0: 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财长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称将于下周阐述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放弃军事行动，改打经济战。分析认为，美国政策转向增加新的冲突风险。
0: 40万亿债务规模叠加，融资成本攀升。专家称，美国债务危机或将演变为慢性财政拖累。
1: 日本贸易逆差连续3月扩大，专家警告，通胀或从上游传导至终端消费品。
0: 英法德等7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1: 黑色素瘤 mRNA 疫苗试验成功，个体化癌症治疗迈出关键一步。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热评：中国可复用火箭发展成就。

0: 来听一组要闻。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越方欢迎中方将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他表示，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办公厅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吉方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斯坦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其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局长阿布杜穆塔利普在声明中说，相信这一举措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
1: 当地时间20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0: 20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出现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00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6美元，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
0: 20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1: 塞内加尔外交部20号发表公报，对美国日前宣布制裁塞内加尔籍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阿卜杜拉耶·塞耶表示

0: 致深切关切，并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公报重申塞内加尔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和国际司法独立的支持，并表示将继续同非洲及国际伙伴开展磋商，以维护国际刑事法院的完整性、独立性和有效运作。
1: 20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天逮捕一位名叫杰西卡·鲍伊的35岁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位于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市的纽约州议会大厦。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刑事诉状中称，杰西卡·鲍伊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号发布的报告说，4月6号至8月9号，德国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报告说，比较往年，德国今年以来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明显升高。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说，上述数据为保守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1: 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将21人列为嫌疑人。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话说，目前已逮捕13名嫌疑人，包括一名被指主谋的男子，有一名嫌疑人饮用涉事假酒后死亡。
0: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

0: 来关注美伊冲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另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他将于下周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来听详细报道。
1: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
0: 此前，美方一直追求政权更迭和军事速胜，如今却转向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生了转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发动对伊朗大

0: 么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打垮伊朗。那么在军事行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与伊朗谈判的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美伊关系的一种变革。那么在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最新的这场转变，就是从谈判又转向了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也就是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经济制裁、经济的围堵来削弱伊朗的实力，让伊朗屈服，或者说让伊朗内部去出问题，来拖垮伊朗。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每一个具体的这种政策目标上，或者每一种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方式上，都是浅尝辄止，可能长则数月，短则一两个月，那么他就会换到另一种轨道上，换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快速的变化是让地区国家无所适从，甚至也让他的对手伊朗感觉到很难的适应。那么未来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政策和战略目标仍然会在不断的这种变化游移之中。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国这次转向这种经济制裁、经济战，那么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也就是说，伊朗面对美国的这种新的经济的施压，他不会坐以待毙，他会设法的寻求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经济围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经济施压措施可能会刺激伊朗主动的采取一些斗争的做法。所以说美国最近的这次的政策转向，我觉得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美伊发生新的冲突的这种风险。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一起来听报道。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3: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23.2%，创近3年最大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让日本当月出现6345亿日元，约合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3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扩大。
1: 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本币贬值通常会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在当前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为什么日本贸易逆差却不断扩大？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刘军宏的解读。
4: 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出口量的增长，但由于日本在资源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的贬值又成了通胀推手，这是本币贬值背景下日本外贸逆差依然增加的重要原因。日元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现实情况是与日元贬值同步，国际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是上涨的。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大宗商品在进行日元折算时价格上涨更严重。当前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在上涨，同时进口的数量也在上涨，这导致日本进口总

0: 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同比涨幅达到7.2%， 很可能会形成对下游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转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的通胀将会加剧。
1: 贸易逆差走高，叠加通胀加剧。 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起的两年内， 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 8%降至 1%。 截至2026年6月底， 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6.68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而高市政府正计划用减税应对通胀，在政府债务高企背景下，日本拿什么来填补税收减少形成的财政窟窿？继续来听刘军宏的分析。高市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没找到东墙就打算捅漏西墙，且高昂的政府债务 又不支持日本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选票政策。消费税在日本财税体制里是主要的社保资金来源，如果要减税一定要有财源支持，高市政府想选择拆东墙补西墙。但现在的问题是，高市政府 要在没有找到这个东墙的时候，就要把西墙捅一个窟窿，而这个窟窿拿什么补是不确定的。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朝向财政健全化的，而是没有财源保证的扩张财政的方向，更多的还是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对选票的考虑。目前在日本由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形成， 仍要依赖扩张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而这两个领域的政策都处于调整期，巨大的政府债务也无法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难实现支持经济的增长的效果。
2: 来关注俄乌局势。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对乌克兰多处军工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火力支持。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以及敖德萨州的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需仓库等目标。此外，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通报称，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该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 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俄方袭击动用了16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还称，乌军对俄方来袭巡航导弹的总体拦截率达93%。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步伐。
1: 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对俄罗斯军工体系、乌克兰通敌人员以及仍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部分乌克兰前官员实施制裁。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

0: 白计划。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声明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去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长期以来，以军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和通行施加限制，遭到巴方强烈反对。
2: 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位日前新获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举行非正式对话会。联合国大会也连续2天分别为两人举行互动对话会。安理会定于21号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来听详细报道。
3: 由汤加提名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75岁厄瓜多尔女外交官巴基，曾担任厄瓜多尔驻美国、法国等国大使。由乌干达提名的奥通努今年75岁，曾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职期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也曾任乌干达外交部长。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0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与奥通努和巴基分别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他表示，两位候选人先后向安理会阐述了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看法，随后接受安理会成员提问进行互动交流。巴基在当天的联大互动对话会上强调，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是其核心使命，并提出5大愿景：加强预防性外交、调解和维和、积极介入冲突、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更符合新时代的全球人口与地缘政治格局，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创新气候融资，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维护人类尊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并应对气候变化，引入新人才、新思想和更强问责机制。奥通努19号在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强调，当前乌克兰、加沙、苏丹、非洲大湖地区等冲突应成为秘书长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认为联合国改革已势在必行，应提升合法性、效率和效能，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已增至8人，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尼泊尔流行病与疾病控制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5号，该国77个县中有74个县报告了登革热病例，累计报告病例2844例。今年以来，该国已报告2例登革热相关死亡病例。尼泊尔卫生部门日前警告说，登革热疫情几乎已经蔓延至全国，随着雨季后期的到来，感染病例有可能进一步增多。
2: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9: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9: 今天我们关注活跃的热带系统、散状的暴雨和隐形的高温。那先说热带系统，眼下在南海海面和西北太平洋上有一个编号台风、一个北部湾热带低压和两个热带扰动正在活动当中，非常的活跃。那直接影响我们的是这个北部湾热带低压，它是在南海上生成的，昨天早晨登陆海南之后呢，逐步移动到北部湾，今天夜间到明天它还会在北部湾的海面回旋扰动。受其影响，今天南海大部海域 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北部湾部分海域、海南岛东南部沿海风力将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还需要注意防范。而除此之外呢，今天在浙江中东部、江苏东北部、山东半岛、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南部、青海西南部、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中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那这些雨的特点是时空分布不均，东西南北都有，主打一个散装和随机，出门最好随身带伞，留意临近预报。那尽管降水暂时压住了35度以上的显性高温，但雨后湿度大增，中东部多地体感温度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这就是所谓的隐形高温，不是看实际百叶箱里的温度计，而是看你的体感有多热。而且这种闷热的感觉到了夜晚也不会消退，未来几天华北南部到华南多地最低气温都会维持在25度以上，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全天候进行。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9: 也有的。那降水方面，未来3天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印度北部以及中南半岛会有强降水天气出现，尤其是缅甸南部，过去30天降雨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强降雨持续加码，需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高温方面，像美国、南欧多地高温还会持续。具体来说，未来3天受高压脊的影响，美国中西部、墨西哥北部、西班牙、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北部、土耳其西部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那此外，在阿拉伯半岛中部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5度。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财长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称将于下周阐述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放弃军事行动，改打经济战，分析认为美国政策转向增加新的冲突风险。
2: 日本贸易逆差连续3月扩大，专家警告通胀或从上游传导至终端消费品。
0: 英法德等7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40万亿债务规模叠加融资成本攀升，专家称美国债务危机或将演变为慢性财政拖累。
0: 黑色素瘤 mRNA 疫苗试验成功，个体化癌症治疗迈出关键一步。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热评中国可复用火箭发展成就。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每日现金和债务余额数据，截至本月18号，美国政府未偿债务总额达到40.047万亿美元。
0: 据外媒报道，过去不到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1倍。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随后几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大举举债，两届政府财政政策叠加，美国长期存在的税收与支出失衡，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务。
2: 面对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的历史性债务规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必须通过增长来摆脱困境。
0: 贝森特并未说明如何依靠经济增长走出债务困境，但他将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归咎于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所谓的对等关税措施违法，并把超高债务负担的责任甩锅给了前一届政府。
20: 40万亿确实是个大数字，但如果看公开交易的部分，这个数字会小一些，因为我们的社保基金和其他政府实体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必须通过增长来摆脱困境。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我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关税退税，但凭借301条款，我相信我们的关税收入将恢复到去年的水平，甚至更高，而这正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

0: 请记住，这种情况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拜登政府时期的赤字占 GDP 比重，在既没有战争也未遭遇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创下历史新高。
1: 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创新高，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教授、经济学教授万哲的分析。
2: 这不是单一政策或者短期事件导致的，而是长期制度性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首先呢，是财政收支刚性失衡。支出端看呢，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等法定支出啊，大概占联邦支出的三分之二。这类支出呢，绑定广泛的选民利益，历届政府应该说都没有办法推动实质性的削减。同时呢，美国常年维持高额的国防开支，地缘冲突又进一步推高了军费的刚性。那从收入端看呢，税收增速长期落后于支出的增速，联邦财政呢常年是维持高赤字的，缺口就只能靠发债来填补。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选举政治啊有一个逆向的激励，使得它的赤字优先于财政纪律。像债务上限谈判呢，就沦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每次博弈呢仅仅是暂缓违约风险，从来没有触及赤字的根源，反而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纵容了债务的扩张。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还有呢，美元霸权它带来的软约束也使得全球市场为美国财政在兜底，依托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啊，美债拥有全球范围的承接市场，长期享受低融资成本和最高流动性。这种全球买单的机制呢，也让美国财政缺乏市场的硬约束。那政府呢，就可以持续通过发债将财政成本向全球分摊，无需立刻承担融资断裂或者违约的后果。
3: 持续高企的联邦债务会给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4: 从这个债务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美国现在财政部也在调整长期国债与短期这个国债之间的这种发行结构，就是通过回购债券来改善流动性啊，包括像美联储可能会通过降息来降低融资成本。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利息的负担或者是这样一个财政收支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难题或者说困难是在于美国债务已经进入一个不可能改革的这种期间了。如果美国还是遵循着这个以债来养经济的话，因为这个长期美国的经济还是靠发债来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力，那这种结构不改变的话，那么任何这个我们说局部的或者说单一的政策都不会改变债务增长的这种轨迹，最终的结果呢还会让更长期一段时间内让美国的长期经济或者说老百姓来承担美国财政开支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重。那这个美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美国的国内的这种民众啊，包括那个美联储和这个美国的养老金和金融机构。但是呢，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我觉得这个40万亿的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那么真正让我们值得警惕的就是美国现在可能会从过去的这种债务上升但资本融资成本很低的这样一种态势，变成债务规模非常高但融资成本也很高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对美国，它对全球的这种经济都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名义利率不是那么高，但是实际利率是非常高的，而这样的话会非常稀释这个企业的这种利润啊，包括投资的这种收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的可能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债务危机，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慢性的财政的这种拖累。
1: 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南非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待遇，为更多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便利。眼下，南非正迎来创纪录的大豆丰收，当地农业和贸易界人士表示，中国零关税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南非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为扩大出口、稳定农户收益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来听本台记者赵一楠发回的报道。
5: 在南非，大豆近年来已成为产量增长最快的农作物之一。
2: 南非农作物估产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至2026生产季南非大豆产

0: 南非大豆提供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2023年，南非首次实现大豆对华出口，首批约 3.93 万吨南非大豆抵达中国广州港。此后，南非已累计向中国出口大豆约15万吨。今年5月1日起，中国进一步扩大对非洲零关税政策覆盖范围，对53个非洲建交国的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南非由此成为直接受益国之一。对于南非大豆来说，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十分直接。范德维福表示，
1: The duty-free access is very valuable.
2: 免关税准入非常有价值。在中国进口市场上，我们要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竞争。虽然此次免除的 3% 关税听起来数字并不大，但实际上相当于每吨约15美元的成本优势。
0: 范德维福表示，除此之外，与部分南美和美国出口商相比，南非在地理位置和运输成本方面还有大约每吨12至15美元的优势。两项相加，南非大豆在中国市场的成本竞争优势可达到每吨约27至30美元。丰收也让南非扩大出口的需求更加迫切。行业人士预计，今年南非大豆产量将突破300万吨，其中接近100万吨可以用于出口。范德维福认为，对华出口量未来至少可以达到20万吨，相当于约4艘散货船的运量，并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对于南非农业而言，扩大对华出口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增加一笔贸易订单。当地大宗商品企业负责人康拉德·凯泽表示，农业是南非农村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稳定规模化的出口市场有助于减少大豆丰产后供过于求带来的价格压力，让农户能够保持盈利并继续扩大生产，同时稳定农场就业和周边城镇经济。
3: 如果南非农户能够拥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可靠的采购方，同时我们也能够成为中国可靠的供应商，这将给南非农户带来很大帮助。
0: 南非业界还期待以大豆为起点进一步拓展对华农产品贸易。目前除大豆外，中国市场还为南非黄玉米、高粱等农产品提供出口机会，未来当地产量不断增长的油菜籽等产品也有望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当地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与南非不断提升的农业生产能力具有较强互补性。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从扩大大豆出口到稳定农户收益，带动农村就业，再到拓展南部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带来更加具体的增长机遇。
4: 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引发外媒热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5: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完成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射与一子级陆地回收任务，标志着中国在该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商业航天赛道的核心竞争力。报道同时关注到，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际回收，而8月19号的着陆腿式陆地回收任务则由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完成。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凯瑟琳·科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路线接连取得成功，充分印证了中国航天的整体技术实力。中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进一步拓展多元太空能力，比如卫星通信网络建设，而可复用运载火箭发射技术的成熟将真正释放这一领域的经济效益。印度时报报道称，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和降低卫星送入太空成本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报道提到，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

0: 8月19号完成的这一成就，使其成为全球仅有的几家能够实现轨道级火箭助推器可控回收的公司之一。报道同时指出，中国目前已成功验证海上网系回收、陆上着陆腿式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路线。这一进展也凸显了中国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领域采取的多路径并行攻关的务实发展策略。而当前商业航天真正的核心考验在于回收舰体的规模化重复利用。火箭助推器成功着陆仅仅是全流程闭环的第一步，回收后的舰体必须经过全流程检测，针对性翻新，最终实现安全经济的再次发射入轨。
1: 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9号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 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与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切除术后预防复发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成果。这一突破印证了针对癌症患者个体基因特征定制疗法的有效性，标志着个体化癌症治疗迈出了关键一步。来听详细报道。
2: 黑色素瘤是皮肤癌中最致命的一种，侵袭性极强，即便切除了也很容易复发和转移。而在这项追踪了1000多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莫德纳定制的个体化 mRNA 疫苗与默沙东公司的抗癌药物联合使用。结果显示，这种新型组合疗法成功延长了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并有效阻止了癌细胞向其他器官扩散。早期临床数据显示，与单独使用抗癌药物相比，这种组合疗法能将黑色素瘤的复发风险大幅降低约50%。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研究所专家瑞安·沙利文博士指出，这一试验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 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项针对新型药物的随机3期临床试验，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疗效数据。通常情况下，这类药物最终都会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2: 据悉，这种联合疗法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原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此外，与以往千人一方的传统疗法不同，这款疫苗完全根据患者个人的癌细胞特征量身打造。
3: 这其中的原理虽然复杂，但简而言之，就是先找出肿瘤与正常组织有什么不同，看看免疫系统是如何识别这些差异的，然后利用预测模型，分析出应该针对哪些差异靶点来进行攻击，最后再根据这些靶点制成疫苗并注射进人体。
2: 沙利文博士强调，这款疫苗与以往所说的个性化医疗有本质不同。过去的做法通常是检测肿瘤中常见的基因突变，但那些突变可能成千上万名患者都有。而这款疫苗针对的是每位患者独有的突变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策。据介绍，这种个体化疫苗的制备过程大约需要4到6周时间。在这期间，患者会先使用抗癌药物控制病情，随后在一年内陆续注射9次专属疫苗。
3: 我们需要把肿瘤样本送去进行基因测序，他们会先从中提取遗传物质并进行质量把关，通过质检后才会开展测序分析，随后再次确认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制作疫苗。只有在确认信息充分后，才能正式开始生产。
2: 研发团队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这款疫苗推向市场。这一医疗突破不仅为黑色素瘤患者带来了新希望，也为其他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思路。目前，该疫苗针对膀胱癌、肺癌和肾癌等多种癌症的临床研究也已全面展开。不过，专家也提醒，个体化癌症疫苗的生产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即便获批，这类疫苗的普及程度仍是一个未知数。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来关注体育方面，20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结束16强赛较量。 当天，中国羽毛球队四队混双组合全部晋级八强，展现了国羽在这一项目上的集团优势。另外，王芷怡和韩悦战胜各自对手，闯入女单八强。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7: 在一场备受关注的混双对决里，头号种子封印者黄东萍遭遇到日本名将渡边勇大田口真彩的强势挑战。全场比赛双方陷入缠斗模式，没有一方能把比分拉开。日本组合的单拍质量给封印者黄东萍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他们理顺了心态，减少了失误，牢牢掌握住了比赛的主动权，最终以21-19、21-18的比分惊险获胜。自从合作以来，封印者与黄东萍在世锦赛上的运气一直不佳，连续两届都早早被淘汰。今年这对混双世界第一终于晋级八强，取得了突破。谈到如何调节心态，黄东萍说，
8: 我觉得还是要把预期再降低一点，因为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有点高，所以在场上有一些球没处理好啊，还是会比较多的沮丧的那个情绪。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预期降低一点，不要太想把每一分都打好，或者是想做到最好。我觉得能得分就是好球。
7: 八强赛，凤凰组合将迎战队友八号种子程昕、张驰。后者当天2-0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吴勋伐、赖杰敏，成功晋级。在比赛里，国羽的这对00后组合虽然开局略显被动，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最终只耗时34分钟就拿下了这场胜利。程昕赛后表示，对手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值得他们学习。他还说，
9: 发挥的是中上吧，但是也是努力在去调动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然后在场上有遇到困难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积极去调动两个人的状态，状态在争取在下一轮吧，就是希望一轮比一轮状态能够更好一些。
7: 上届亚军蒋振邦、魏雅欣在今年的16强赛里也打出了不俗的状态，在轻松拿下第一局以后，他们第二局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2-0轻取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现阶段混双的国际竞争加剧，魏雅欣说，
10: 因为每个国家的技术特点其实都是不同的，别人也有很好的地方，我觉得在之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去借鉴吧，主要是打铁还是自身硬吧。
7: 蒋振邦、魏雅欣的八强对手则是另一对国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对组合在去年的世锦赛半决赛就交过手，当时蒋振邦、魏雅欣逆转获胜。今年再度相遇，谁将在中国德比里胜出呢？当天两局轻松击败印度组合晋级以后，陈芳慧与郭新娃这样展望八强战。
11: 希望能够持续这样的状态吧。其实我们队友压他们的状态其实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各自都发挥出来吧。
12: 又一年了嘛，然后又回到了这里，我觉得也是再次冲击他们吧，竭尽全力了，然后就是没有遗憾就可以了。
7: 当天国羽的三对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以及李怡静、罗徐敏全部晋级。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与替补参赛的胡科元、林祥义都是苦战三局立刻抢手跻身八强。女单赛场，王芷怡经受住了考验，2-1击败印度名将辛杜，韩悦也获得胜利。但东京奥运会冠军陈雨菲遗憾不敌泰国的李美妙，而唯一留在男单签表里的国羽选手李诗峰同样无缘八强。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因凡蒂诺目前计划寻求连任，他仍获得包括非洲足联成员在内的部分国际足联足球联合会协会支持。
6: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0: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表示，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

0: 任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联合国大会19号和20号分别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的互动对话。候选人首先介绍自己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随后回答会员国代表和公民社会代表围绕其领导能力、工作经验以及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的提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当地时间20号，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美国司法部20号发表声明说，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35岁女子杰西卡·鲍伊因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被逮捕，并被提起指控。鲍伊20号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该州警察局发言人艾哈迈德·卢法伊当天傍晚证实，救援人员已经找到46具乘客的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目前仍有16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美国广播公司网站日前刊发分析文章称，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战事时，目前正转而倾向于采取经济战策略。一方面大力宣扬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海上封锁，另一方面则预告即将出台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白宫的目的未必能达到，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准备下令实施新制裁，打击伊朗经济，美国将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不再急于推动与伊朗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正在进行。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援引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伦杨的观点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推出其他新举措，包括向第三方国家及中间方施压，切断流向伊朗的资金。不过凯伦杨认为，过往经验表明，这类举措往往只会助长伊朗国内强硬派势力，而如今强硬派对伊朗政局的掌控正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伊朗也已打磨出一套承受经济打击的应对方案。文章援引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哈迪·卡哈尔扎德的观点称，伊朗经济不会突然崩盘，即便经济形势恶化，也无法确定这会迫使伊朗政权调整对美姿态。他表示，就算经济崩溃，结果也未必符合华盛顿的预期。 纽约时报发布分析文章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援引以色列伊朗问题专家丹尼希特里诺维奇的观点，指出伊朗经济深陷困境，但并未走向崩溃，更关键的是伊朗政权大概率会先升级对抗而非投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负责人、伊朗问题专家苏珊·马洛尼则认为，只有美国自身的承受力强于伊朗时，经济施压才可能奏效，但没人能保证这一点。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高压已经塑造了伊朗经济的运行模式。
3: 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引发外媒热议。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完成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射与一子级陆地回收任务，标志着中国在该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商业航天赛道的核心竞争力。报道同时关注到，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际回收，而8月19号的着陆腿式陆地回收任务则由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完成。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凯瑟琳·科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路线接连取得成功，充分印证了中国航天的整体技术实力。中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进一步拓展多元太空能力，比如卫星通信网络建设，而可复用运载火箭发射技术的成熟将真正释放这一领域的经济效益。印度时报报道称，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和降低卫星送入太空成本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报道提到，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8月19号完成的这一成就，使其成为全球仅有的几家能够实现轨道级火箭助推器可控回收的公司之一。报道同时指出，中国目前已成功验证海上网系回收、陆上着陆腿式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路线。这一进展也凸显了中国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领域采取的多路径并行攻关的务实发展策略。而当前，商业航天真正的核心考验在于回收舰体的规模化重复利用。火箭助推器成功着陆仅仅是全流程闭环的第一步，回收后的舰体必须经过全流程检测，针对性翻新，最终实现安全经济的再次发射入轨。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总台记者崔霞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向总好。
6: 戴总好。
7: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
6: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7: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
6: 啊。有几成的把握啊？
7: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8: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当朱雀三号首飞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7: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6: 当时你在想什么？
7: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8: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正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6: 你觉得当时是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7: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
6: 对，
7: 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
8: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八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7: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6: 嗯，大概列了多少种？
7: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3: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五台调整为三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八个月的故障清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7: 大家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里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6: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7: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6: 这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7: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6: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7: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6: 非常的壮观的。
7: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哇，
6: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7: 对，差不多。
6: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7: 对，
6: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7: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我们是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它，再拥抱它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8: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
9: 3、2、1，点火。
8: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8: 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9号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技术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与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切除术后预防复发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黑色素瘤是皮肤癌中最致命的一种，侵袭性极强，即便切除了也很容易复发和转移。而在这项追踪了1000多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莫德纳定制的个体化 mRNA 疫苗与默沙东公司的抗癌药物联合使用，结果显示这种新型组合疗法成功延长了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并有效阻止了癌细胞向其他器官扩散。早期临床数据显示，与单独使用抗癌药物相比，这种组合疗法能将黑色素瘤的复发风险大幅降低约50%。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研究所专家瑞安·沙利文博士指出，这一试验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0: 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项针对新型药物的随机三期临床试验，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疗效数据。通常情况下，这类药物最终都会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3: 据悉，这种联合疗法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原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此外，与以往千人一方的传统疗法不同，这款疫苗完全根据患者个人的癌细胞特征量身打造。
10: 这其中的原理虽然复杂，但简而言之，就是先找出肿瘤与正常组织有什么不同，看看免疫系统是如何识别这些差异的，然后利用预测模型，分析出应该针对哪些差异靶点来进行攻击，最后再根据这些靶点制成疫苗并注射进人体。
3: 沙利文博士强调，这款疫苗与以往所说的个性化医疗有本质不同。过去的做法通常是检测肿瘤中常见的基因突变，但那些突变可能成千上万名患者都有。而这款疫苗针对的是每位患者独有的突变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测。据介绍，这种个体化疫苗的制备过程大约需要4到6周时间。在这期间，患者会先使用抗癌药物控制病情，随后在一年内陆续注射9次专属疫苗。
10: 我们需要把肿瘤样本送去进行基因测序，他们会先从中提取遗传物质，并进行质量把关，通过质检后才会开展测序分析，随后再次确认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制作疫苗。只有在确认信息充分后，才能正式开始生产。
3: 研发团队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这款疫苗推向市场。这一医疗突破不仅为黑色素瘤患者带来了新希望，也为其他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思路。目前，该疫苗针对膀胱癌、肺癌和肾癌等多种癌症的临床研究也已全面展开。不过，专家也提醒，个体化癌症疫苗的生产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即便获批，这类疫苗的普及程度仍是一个未知数。
11: 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南非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待遇，为更多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便利。眼下，南非正迎来创纪录的大豆丰收，当地农业和贸易界人士表示，中国零关税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南非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为扩大出口、稳定农户收益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的报道。
12: 在南非，大豆近年来已成为产量增长最快的农作物之一。南非农作物估产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至2026生产季，南非大豆产量预计达到约304万吨，创历史新高。南非谷物和油籽贸易协会执行主任安德烈·范德维福表示，
13: 过去5年来，南非大豆产业一直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我们的大豆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12: 随着产量不断增加，为新增产能寻找稳定的国际市场也成为南非农业发展的重要需求。安德烈·范德维福表示，中国正在为南非大豆提供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2023年，南非首次实现大豆对华出口，首批约3.93万吨南非大豆抵达中国广州港， 此后，南非已累计向中国出口大豆约15万吨。今年5月1日起，中国进一步扩大对非洲零关税政策覆盖范围，对53个非洲建交国的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南非由此成为直接受益国之一。对于南非大豆来说，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十分直接。范德维福表示，
14: The duty-free access is very valuable.
13: 免关税准入非常有价值。在中国进口市场上，我们要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竞争。虽然此次免除的 3% 关税听起来数字并不大，但实际上相当于每吨约15美元的成本优势。
12: 范德维福表示，除此之外，与部分南美和美国出口商相比，南非在地理位置和运输成本方面还有大约每吨12至15美元的优势。两项相加，南非大豆在中国市场的成本竞争优势可达到每吨约27至30美元。丰收也让南非扩大出口的需求更加迫切。行业人士预计，今年南非大豆产量将突破300万吨，其中接近100万吨可以用于出口。范德维福认为，对华出口量未来至少可以达到20万吨，相当于约4艘散货船的运量，并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对于南非农业而言，扩大对华出口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增加一笔贸易订单。当地大宗商品企业负责人康拉德·凯泽表示，农业是南非农村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稳定规模化的出口市场有助于减少大豆丰产后供过于求带来的价格压力，让农户能够保持盈利并继续扩大生产，同时稳定农场就业和周边城镇经济。
14: If we've got a reliable offtaker,
9: 如果南非农户能够拥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可靠的采购方，同时我们也能够成为中国可靠的供应商，这将给南非农户带来很大帮助。
12: 南非业界还期待以大豆为起点进一步拓展对华农产品贸易。目前除大豆外，中国市场还为南非黄玉米、高粱等农产品提供出口机会，未来当地产量不断增长的油菜籽等产品也有望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当地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与南非不断提升的农业生产能力具有较强互补性。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从扩大大豆出口到稳定农户收益，带动农村就业，再到拓展南部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中非经贸合作正在给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更加具体的增长机遇。
2: 德国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持续干旱导致重要内河航道水位偏低，可能在第三季度暂时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报告指出，德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0.2%， 已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增长，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复苏态势。不过，近期低水位给工业生产和出口带来新的压力。由于部分内河航道通航能力下降，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国联邦银行预计，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在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段，水位一度仅为6厘米，明显低于2018年25厘米的历史最低纪录。极低水位已对航运造成影响，部分货运不得不转由卡车和铁路运输，低水位影响也已传导至企业。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表示，受运输条件限制，部分产品目前无法足量交付。德国联邦银行指出，运输受限可能进一步造成交货延迟，加剧原材料供应紧张，并推高运输成本，从而对刚刚有所起色的工业经济形成明显拖累。德国联邦银行同时表示，干旱和低水位只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新增压力之一，高能源价格也可能继续推高通胀。报告预计，未来数月通胀率可能阶段性进一步上升。从经济复苏到航运受阻，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正在从自然环境延伸至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成为德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新挑战。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3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另外，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多云，

0: 1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4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智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吉尔吉斯坦总统办公厅20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吉方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斯坦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当地时间20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 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将21人列为嫌疑人。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话说，目前已逮捕13名嫌疑人，包括一名被指主谋的男子。有一名嫌疑人饮用涉事假酒后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9:01左右，日本冲绳本岛近海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缅甸仰光首映，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余人观影。据悉，该影片由缅甸院线引进，配有中英缅3语字幕。21号将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多家影院公映。昨天，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在北京发布。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将于21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开赛。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在8天比赛中角逐17枚金牌。中国队派出谢简一、陈湘玲、江月汉、袁清城、聂军和坎子龙6名小将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9: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散，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那以前支线机场呢，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相对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曹丹和机场工作人员的对话，去体验一下。
10: 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变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2: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10: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11: 我们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辽宁航空的到腾冲。
10: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2: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10: 哎，你好，
12: 曹丹女士。
10: 对对对，
12: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10: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12: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同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10: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2: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13: 从记者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暑期旅客的中转体验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看起来只是中转，不用提取行李，不用二次安检这样的一些细节变化，但是背后却需要打通很多的堵点。想要让航司和航司之间、航司和机场之间能够信息通畅、标准统一地为旅客服务，这些都离不开数字平台的支撑。
2: 民航中转旅客服务平台和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是目前民航局引导搭建的两个数字化平台，其中中转平台集纳整合了各家航空公司订座、离港、行李等多项数据，打破各航司的信息壁垒，精准识别跨航司中转的旅客和行李。系统一旦认出中转旅客，后续服务随即自动触发。
13: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14: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始发站机场，我们就能够为旅客办理一次值机和行李之光。
2: 通过中转平台，让始发机场提前了解旅客后续行程，中转机场实时掌握旅客到达和衔接时间，服务保障环环相扣。而遇到前续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平台还能及时提醒，让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一对一的中转保障。
13: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14: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保障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那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样的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让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2: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它对中转客流规律、航线衔接效率的深度分析，帮助机场优化航班波、调整中转设施布局，让保障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设计，不断优化中转流程。
13: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14: 我们以这个浦东机场为例，如果呢中转衔接缩短了5分钟，就每个月能够给7万多的旅客提升了这个中转衔接机会。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转平台已在264个机场投用，累计识别中转旅客2.7亿人次，中转一次值机人数超8164万，行李直挂件数达8211万。
13: 随着平台能力不断完善，中转便利化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全国超90%支线机场可通过至多一次中转，实现当天往返枢纽机场。旅客中转出行正从能中转向优中转全面升级。
15: 民航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行业累计为8740.2万人次旅客提供中转信息化服务，同比增长4.1%。其中，405.5万人次旅客体验了高标准通程航班服务，同比增长36.3%。暑运期间，中转出行需求进一步增长，七月累计为1315万人次旅客提供中转信息化服务，同比增长7%。
13: 航科院航空

0: 石家庄等机场持续优化中转流程，最短中转衔接时间压缩至四小时，推出专属中转柜台、免费隔夜住宿、中转餐食、行李寄存等服务。与此同时，一系列数字化创新举措持续落地，跨航司中转余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清分、全程保障新模式全面推广。民航中转服务能力发布系统上线运行，首次整合全国机场航空公司的中转保障资源，集中发布最短衔接时间、行李直挂范围等核心信息，形成覆盖全国的中转数字能力地图。目前所有客运航空公司90%以上机场等企业已加入相关系统。
1: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受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欧洲海域水温大幅升高。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从爱尔兰崎岖的海岸线到地中海的蔚蓝海域，欧洲周边海洋正经历温度的急剧攀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最新分析表明，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沿海的水温均大幅升高，而地中海东西部海域的变暖趋势尤为剧烈。梅努斯大学伊卡洛斯气候研究中心专家克莱尔·伯金博士指出，与工业化前的气候相比，当下的升温幅度极其显著。
3: 在整体气温低 1.4 摄氏度的气候背景下，这四个区域出现此类热浪事件曾极为罕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前气候，它是指化石燃料大量燃烧和温室气体爆发式排放之前的时期。截至目前，在凯尔特海地区，约有 1.3 摄氏度的升温归因于气候变化，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区域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约 1.4 摄氏度，而地中海区域则高达约20摄氏度，这仅仅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尚未计入其他因素。
2: 研究显示，地中海水域的升温幅度几乎是全球海洋整体升温幅度的两倍。克莱尔·伯金指出，水温剧烈变化迫使大量海洋生物离开原有栖息地，向水温更低的高纬度海域迁移，原有的海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3: 海洋生物正从温度更高的水域迁移进入地中海，而原本生活在较南侧温暖水域，例如西班牙附近的鱼类，正向北迁移至爱尔兰附近，爱尔兰周围的鱼类则被进一步推向更北边的北海。这不仅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也对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带来多重连锁影响。
2: 除了引发物种大规模迁移，持续的高温还会导致海水含氧量下降，许多本土鱼类因缺氧和栖息地破坏而难以生存，水母等耐低氧物种以及外来入侵物种则趁机大量繁殖。克莱尔·伯金对此表示，
3: 水温升高会导致海水含氧量减少，使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难以存活。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前沿海地区水母会呈现爆发式增长，因为水母在低氧环境中适应得很好。此外，外来入侵物种不断进入新海域，正在从根本上破坏当地鱼类和海洋生物的天然栖息地。
2: 专家警告，海洋热浪不仅破坏海洋生态，还会加剧陆地高温，增加沿海湿度，并引发强度更大的风暴。如果人类不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气候变化，目前的海洋极端高温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演变为常态。
3: 我们可以大致预测未来气候的升温趋势。按照目前的演变轨迹，预计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将达到 2.8 摄氏度。这意味着，如果不采取果断彻底的行动，许多年轻一代将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这样的高温环境。届时，目前每3到5年才出现一次的极端高温将会变成一年一度的常态。
4: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法国著名香槟产区今年8月中旬迎来历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之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黎明时分，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蒂厄镇，一排排葡萄藤在晨光中延伸，采摘工人拿着剪刀和桶穿梭在霞多丽葡萄藤间忙碌着。受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影响，香槟酒行业委员会将今年的官方采摘起始日期提前到了8月12号，部分酒庄甚至在8月6号

0: 6号就已开工。39岁的酒庄主贝努瓦·维吕表示，今年自5月以来，当地已经遭遇了5波热浪天气，气候变暖的速度和剧烈程度远超预期。
1: 我们早就收到过预警，知道气候变暖要来，这并不意外，但同时又让人非常震惊，因为它的发生速度之快，强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不久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会在八月的前几周就开始采摘。过去十年里，八月采摘虽然正变得越来越寻常，但天气好歹还在可承受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第5波热浪。热浪从五月就开始了，期间还有霜冻灾害，香槟产区的某些地方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0: 采摘季的提前改变了当地代代相传的生产劳作习惯。贝努瓦67岁的父亲，已退休的酒庄主德尼维吕指着葡萄藤上因缺水而发育不良的小葡萄串，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场景。
2: 在我小时候，采摘葡萄都是在开学之后进行的，一般是九月的最后一周，甚至有时会是在十月。那时候气候十分凉爽，后来逐渐提前到九月中旬，然后是九月初。进入21世纪后，采摘变成了在八月进行。
0: 高温不仅导致部分葡萄产量减少，果实偏小，还对采摘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避开正午炙热的热浪，酒庄不得不重新安排作息。贝努瓦·维吕说，
1: 我们在日出时就开工，这对采摘工人以及葡萄本身都至关重要。我们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长，几乎全天都在调整，避免在户外待太久，这都是为了应对高温。
0: 面对急剧变化的气候环境，传统的农耕经验正在被重塑。德尼维吕感慨，儿子如今种植葡萄的方式与自己50年前所学到的已截然不同。当地香槟行业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图巴尔介绍，行业正在通过培育抗旱、抗霜、成熟期较晚的新品种，以及改变种植密度等方式，积极寻找应对方案。
3: 如今，我们的目标是让香槟产区能够继续生产香槟酒，所以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培育新的葡萄品种，以应对水分不足或霜冻带来的冲击，或是培育成熟更晚、发芽更晚且需水量更少的新品种。我们也在改进种植实践，比如推广半宽行葡萄园以减少用水。因此，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维持生产。
0: 面对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香槟产区的从业者们正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正如贝努瓦所说，葡萄园会一直在这里，而人类需要学会与变化共存。
4: La Champagne a réussi à traverser pas mal de crises à travers sa structuration humaine.
1: 香槟行业能够度过数次危机，得益于从业者群体架构、跨行业协作机构以及工会组织。日常工作当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断反思行业运行模式、人力调配、工时制度以及葡萄园护理方式。葡萄园扎根于此，存续时间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因此，适应变化就是我们的责任。与此同时，或许我们还要逐步引导消费者接受，香槟的风味特征也将随之发生一定转变。行业正在迎来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5: 在埃及吉萨高原，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的报道。
6: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7: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6: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

0: 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1: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
0: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
1: 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这让不少游客拍手称快。
2: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
3: 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那样，太棒了，非常漂亮。
0: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4: 节目最后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生物学年龄。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生物学年龄是指根据人体生理状态、代谢水平或甲基化位点等生物标志物计算的，可反映人体实际衰老程度和健康状态的指标。我们平时所说的年龄也叫做时序年龄，用于描述一个人已经存活的时间。而生物学年龄呢，则能反映一个人身体机能的真实损耗程度。研究表明，人的生物学年龄受到遗传、环境、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相比时序年龄可更准确地预测个人寿命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目前测算生物学年龄的方法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常规体检中的血液生化指标构建的数学模型来实现的临床表型指标法。第二类是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全基因组甲基化数据来推断生物学年龄的表观遗传时钟法。第三类则是利用多维生物学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年龄预测模型的多组学与人工智能法。那么作为人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组织器官也具有生物学年龄。日前，奥地利科研团队便开发出了可根据组织微观结构预测器官生物学年龄的组织时钟。研究发现，人体各器官并非按照相同节奏衰老，肺、肾脏、胰腺和肾上腺等组织在20至40岁间就会出现较明显的加速衰老迹象，而一些组织则在更晚阶段才会加速衰老。对于女性来说，子宫的衰老轨迹十分明显，会在绝经期前后出现显著变化。研究还发现，肾衰竭与多个组织中的加速衰老信号有关，糖尿病则对胰腺组织影响格外显著。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10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5: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8: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2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塞内加尔外交部20号发表公报，对美国日前宣布制裁塞内加尔籍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阿卜杜拉耶·塞耶表示深切关切，并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近日，随着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多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承压。持续高温不仅直接造成农作物减产，还会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工业发展。捷克农业商会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今年将是15年来农业收成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德国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 通航能力下降。受此影响，预计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

0: 幅增长。20号，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该州警察局发言人当天傍晚证实，救援人员已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目前仍有16人失踪。今天，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和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5: 我国要进行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级跃升。
3: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6: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3: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7: 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8: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7: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 中国

0: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 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1: AI
0: 计算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 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
2: 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面向
0: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新表示：“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3: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
0: 给有准备的人，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5: Hey, that was it.
6: Hi.
5: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
5: 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
4: 大概在6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0: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7: 帮我弹一首
0: 海阔天空。
1: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0: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那确认没有了。
4: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2: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6: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7: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 来看看账簿巷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8: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4: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9: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4: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10: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4: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4: 目前 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

0: 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3: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4: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5: 对，这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5: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6: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

0: 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1: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2: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3: 我国要进行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5: day。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3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多云，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四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智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六成，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联合国大会19号和20号分别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的互动对话。候选人首先介绍自己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随后回答会员国代表和公民社会代表围绕其领导能力、工作经验以及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的提问。去年11月，联合国启动下一任秘书长遴选程序，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威胁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20号，伊朗多方发声驳斥美国相关言论。一方表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并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20号，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不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5舰队行动区，意味着其

0: 尚未离开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00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6美元，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财政部长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市场分析人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3: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传。
2: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3: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2: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3: 大部分，可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4: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 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3: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窑址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百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的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碑，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碑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3: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4: 我们
3: 可惜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4: 砸了
3: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2: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3: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每件传世品。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2: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3: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

0: 县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要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 智慧的一个传承和

0: 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0: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1: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0: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0: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 一捧泥，一摇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去50年，
1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0: 30年间，
1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农业法》修订，《国防动员法》修订，《律师法》修正，《企业破产法》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实现了财政可持续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记者今天从国防部了解到，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舆论分析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0: 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当地时间21号8:50左右，日本静冈县一造船厂一艘正在维修中的大型船舶船舱内部起火。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事故已造成一名疑似在船上进行作业的人员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君。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20号，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他将于下周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一起来听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 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0: 将视线转向加沙地带，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
1: 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2024年1月， 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以军袭击。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但赶赴现场的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全部死亡，两名医护人员死亡。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当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调查结果显示，
2: 2024年1月29号，以军向一辆违反以军通告朝着以军士兵靠近的车辆开火，车上载有哈马德家族7人。 此次开火导致5人死亡，辛德及其表姐拉延幸存。两人之后与救援部门进行了通话。根据相关指控，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袭击，车上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几天之后，包括辛德和拉延在内的哈马德家族7人以及两名医护人员的遗体均被找到。以军称，结合这些调查结果， 并且鉴于对救护车的协调行动涉嫌失误，以军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以军首次承认对辛德搭乘的车辆开过火。以军此前否认参与了该事件，并且称其所谓初步调查显示以军不在车辆附近，该车也不在以军涉及范围之内。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过去的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可信，他不认为这次的调查会有何区别，可信的调查结果应当能让杀害辛德的凶手被绳之以法。辛德的祖母19号表示，他要求为辛德和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以军士兵需要对其行为负责。
3: 作为家人，我们不只是要求伸张辛德的权利， 辛德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也是加沙地带人民。我们要求为辛德以及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为了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在加沙地带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我们希望以军为其行为受到审判并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人能接受不公，这是对加沙人民和儿童的不公。辛德这样的孩子，一个无辜的孩子，还有车中和他一起的孩子们，他的表亲，所有的孩子，他们什么都没做，而这些士兵故意且无畏地杀害了他们。
0: 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包括辛德的祖母在内的多方指出，对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不抱信心，且此类调查很少定罪。继续来听报道。
1: 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后，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包括赶来的两名医护人员在内全部死亡。辛德的祖母表示，
3: 作为辛德拉杰卜的家人，我们不信任以色列的司法系统，我们希望正义来自全世界，我们向整个国际司法体系发出呼吁。
1: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也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这些调查即便开展也不应被认为是走向正义的一步。同时，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很少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表示，过去十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2026年夏季，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引发严峻的山火危机。截至八月中旬，欧盟境内过火总面积已达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3倍以上。比利时、西班牙、希腊以及法国等国受灾严重，欧盟已紧急启动民防机制，调派消防资源跨国驰援。
0: 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报道，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不过当地仍留有约600名救援人员，近200辆救援车辆以及2架灭火直升机驻守火场，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
5: 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野火等，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的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0: 不过，气象专家、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全球气温仍将出现上升趋势。
6: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厄尔尼诺它那个作用之下呢，它会改变热带太平洋的一个海温，增强对流活动和全球大气环流一个变化，对全球的一个平均气温和区域气候也会产生影响，但它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地区高温的一个遥控器。不同地区在什么时间出现高温，持续多久，强度多大，仍主要取决于当地以及上游大气环流的一个配置。今年欧洲高温与持续性的一个阻塞高压系统有关，这种高压系统长时间维持会使得下沉的气流增温，云量减少，太阳辐射增强，同时呢会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暖空气不断向西欧输送。前期西欧的话降水偏少，土壤湿度下降以后呢，太阳能量就会更多的用于加热地表和地面气压， 由此就形成了少雨，土壤变干，升温加快，然后干旱加重的一个正反馈。
5: 欧洲是全球增暖最快的大陆。世界气象组织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增暖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出现与过去相似的环流形式，也更容易产生更高的极端高温。原本较少出现的热浪将更加频发强烈。
0: 那么欧洲山火为何一直持续？除了高温因素外，还有哪些外部条件造成山火不断蔓延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欧洲山火突出是长期少雨、持续高温、低湿和阶段性大风共同造成的高火险天气。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草木快速生长。进入夏季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既带来高温，又抑制降水，植物逐渐变成遍布山野的天然燃料。
6: 从气象角度来看呢，这次欧洲山火它不是单一高温造成的，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事件。长期降水不足造成底层干旱，连续高温呢又会烘干植被，低湿和大风呢会加剧火势扩展，最终形成了高温、干旱、大风、山火这一个风险的链条。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把点火的原因和山火蔓延条件区分开来，雷击生产生活的用火，然后呢，设备故障或者人为因素都可能成为火源，但是极端的高温、干旱、低湿和大风共同作用，会使一个普通的火点迅速演变成难以控制的一个大型的山火。
2: 与2025年欧洲创纪录的野火季相比，今年火情呈现出新的特点，来得更早，阶段性更集中，区域联动性更强。往年一些地区通常要到八月才进入最危险的山火时期，而今年七月，欧洲西南部多个国家已接连出现大范围山火，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形成连续的高风险区域。森林燃烧产生的大量烟尘和气溶胶进入大气后，不仅恶化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健康，还会进一步抑制云系发育与降水生成。
6: 我们不能再把这个高温、干旱和山火看作是孤立的一个灾害，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风险越来越表现为多灾种并发、连续和相互放大。它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天气现象，而是可能向生态啊、农业、健康，还有能源和城市运行传导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未来我们既要持续的一个提高高温、干旱和火险的一个预报预警能力，也需要把这些预警信息真正转换为提前部署和风险防范的一个行动。
5: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当中救出数万条鱼，但是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的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来听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7: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埃姆河已经被分割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洼，最深的呢也不过就是十几厘米，可想而知这样的水对于当地的鱼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8: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
9: 你看那边树上那只鸟，就是它把仅剩的鱼全给吃光了。
8: 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 截至八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0,000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艾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7: 实际上前两天在埃姆河流域是下了一场中雨的，但是显然这场雨呢对于埃姆河水量的增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现在好消息是呢，天气预报说瑞士的高温天气就快结束了，但是根据我们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呢，像这样的救鱼行动呢这两年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干旱天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单靠人工救鱼是否现实呢？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埃姆河报道。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10: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以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匈牙利航运专家博通德表示，
11: 目前多瑙河的通航几乎陷入停滞，在多瑙河下游部分河段船舶仅能维持极低载荷运行，而在匈牙利境内河段绝大多数船舶已无法通行，这扰乱了货物运输和物流链的正常运作，不仅对匈牙利，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眼下本应是农产品的销售旺季，遗憾的是他们只能滞销积压，这意味着仅干旱及多瑙河航运中断就将抵消预期的 GDP 增长。
5: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12: 关注天气，今天至23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多云，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3: 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7: 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上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针对美国政府20号宣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对此予以谴责，说古巴将坚持抵抗并取得胜利，美国终将被列入种族灭绝者名单。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制裁古巴9个实体和3名个人。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师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刚果金卫生部1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18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2476例，病死率47.5%，另有1115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20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中来自已知接触者的不足10%。不到40%的病例与确诊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说明仍有大量病例未被发现。 保加利亚能源部20号发布消息称，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及前所未有的干旱，该国科兹洛杜伊核电站在其52年运行史中首次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据了解，该核电站5号机组的发电量将减少约120兆瓦。国内方面，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9: Andare su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31: 各位好，我是黄夫。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1: 来关注俄乌局势。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对乌克兰多处军工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火力支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2: 俄国防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以及奥德萨州的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需仓库等目标。此外，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通报称，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该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俄方袭击动用了16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还称，乌军对俄方来袭巡航导弹的总体拦截率达93%。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步伐。
5: 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对俄罗斯军工体系、乌克兰通敌人员以及仍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部分乌克兰前官员实施制裁。
31: 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位日前新获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文内巴基举行非正式对话会。联合国大会也连续两天分别为两人举行互动对话会。安理会定于21号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请听详细报道。
1: 由汤加提名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75岁厄瓜多尔女外交官巴基，曾担任厄瓜多尔驻美国、法国等国大使。由乌干达提名的奥通努，今年75岁，曾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职期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也曾任乌干达外交部长。安理会八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0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与奥通努和巴基分别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他表示，两位候选人先后向安理会阐述了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看法，随后接受安理会成员提问，进行互动交流。巴基在当天的联大互动对话会上强调，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是其核心使命，并提出五大愿景：加强预防性外交、调解和维和、积极介入冲突、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更符合新时代的全球人口与地缘政治格局，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创新气候融资，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维护人类尊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并应对气候变化，引入新人才、新思想和更强问责机制。奥通努19号在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强调，当前乌克兰、加沙、苏丹、非洲大湖地区等冲突应成为秘书长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认为联合国改革已势在必行，应提升合法性、效率和效能，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已增至8人，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23.2%，创近3年最大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让日本当月出现6345亿日元，约合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3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的扩大。
31: 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本币贬值通常会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在当前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为何日本贸易逆差却不断的扩大？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刘军宏的解读。
2: 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出口量的增长，但由于日本在资源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的贬值又成了通胀推手。这是本币贬值背景下日本外贸逆差依然增加的重要原因。日元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现实情况是与日元贬值同步，国际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是上涨的。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大宗商品在进行日元折算时价格上涨更严重。当前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在上涨，同时进口的数量也在上涨，这导致日本进口总金额上涨，形成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对外贸易对日本宏观经济的贡献度是负值，这对日本经济是不利的。今年7月，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同比涨幅达到7.2%，很可能会形成对下游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转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的通胀将会加剧。
5: 贸易逆差走高，叠加通胀加剧。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起的2年内，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降至1%。截至2026年6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6.68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而高市政府正计划用减税应对通胀。在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之下，日本拿什么来填补税收减少形成的财政窟窿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军宏的分析。
2: 高市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没找到东墙就打算捅漏西墙，且高昂的政府债务又不支持日本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选票政策。消费税在日本财税体制里是主要的社保资金来源， 如果要减税，一定要有裁员支持。高市政府想选择拆东墙补西墙，但现在的问题是，高市政府要在没有找到这个东墙的时候，就要把西墙捅一个窟窿，而这个窟窿拿什么补是不确定的。

0: 日本政府正在处于调整期，巨大的政府债务也无法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难实现支持经济的增长的效果。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乒乓球是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他们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机器人打乒乓球究竟是什么水平？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天去冰丝带一探究竟。
2: 据我了解，我的机型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它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轨迹。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因此， 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阻力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
3: 据了解，此次乒乓球比赛中，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以及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4: 最难的就是它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一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的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的。
1: 除了运动类的赛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预赛现场障碍密布、隐患暗藏，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当中，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
3: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3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 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3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 此外，工程师团队给机器人手部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建。这两天，记者走访了玲珑的团队——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5: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

0: 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1: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2: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1: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3: 8月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共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这场为期5天的行业盛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路透社、埃菲社、独立报等多家媒体将镜头对准北京，向世界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图景。来听详细报道。
4: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埃菲社强调，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英国独立报则使用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中国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出最令人惊心动魄、最具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聚焦大会上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文章指出，这些能做家务、分拣包裹、包装手机的机器人正试图从令人惊叹的展示品真正走进家庭和工作场所。报道特别提到了新发布的超人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腿长 0.85 米，室内原地跳高测试成绩可达2米，高于人类原地跳高 1.8 米的世界纪录。户外跑道测试速度可达每秒 12.66 米，也超过了博尔特创造的人类每秒 12.4 米的速度上限。文章援引美国 RealSense 公司的首席市场官麦克尼尔森的话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机器人企业力求将人形机器人热潮转化为实际应用。文章报道说，中国机器人企业在大会上集中展示机器人分拣、包装、做家务等实用功能，试图将机器人热潮转化为真正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文章详细描述了多家企业已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场景试点部署机器人的最新情况，并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路透社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在埃及吉萨高原，一座承载着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的游客。这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的报道。
7: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十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8: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7: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8: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
7: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
8: 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这让不少游客拍手称快。
9: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
10: 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那样，太棒了，非常漂亮。
7: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10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 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7: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6: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3: 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伊朗驳斥美经济战，警告误判将付出代价；美财长称下周将详细说明对伊经济施压计划；
6: 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政策频繁切换，转向经济战或将加剧美伊冲突风险；
22: 英法德等七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6: 日本核心 CPI 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贸易逆差连续3月扩大。
22: 安理会联大与两位新增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对话，安理会定于21号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针对美方的威胁言论，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

0: 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20号，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另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他将于下周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来听详细报道。
2: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3: 此前，美方一直追求政权更迭和军事速胜，如今却转向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生了转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发动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打垮伊朗。那么在军事行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与伊朗谈判的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美伊关系的一种变革。那么在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最新的这场转变，就是从谈判又转向了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也就是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经济制裁、经济的围堵来削弱伊朗的实力，让伊朗屈服，或者说让伊朗内部去出问题，来拖垮伊朗。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每一个具体的这种政策目标上，或者每一种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方式上，都是浅尝辄止，可能长则数月，短则一两个月，那么他就会换到另一种轨道上，换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快速的变化是让地区国家无所适从，甚至也让他的对手伊朗感觉到很难的适应。那么未来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政策和战略目标仍然会在不断的这种变化游移之中。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国这次转向这种经济制裁、经济战，那么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也就是说，伊朗面对美国的这种新的经济的施压，他不会坐以待毙，他会设法的寻求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经济围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经济施压措施可能会刺激伊朗主动的采取一些斗争的做法。所以说美国最近的这次的政策转向，我觉得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美伊发生新的冲突的这种风险。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一起来听报道。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今天上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1: 记者今天从国防部获悉，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3: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针对美国政府20号宣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对此予以谴责，说古巴将坚持抵抗并取得胜利，美国终将被列入种族灭绝者名单。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制裁古巴9个实体和3名个人。
1: 当地时间20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此前，武契奇14号出席活动时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0: 来听详细报道。
1: 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声明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去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长期以来，以军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和通行施加限制，遭到巴方强烈反对。
0: 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拉杰卜·哈马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以军袭击。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但赶赴现场的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全部死亡，2名医护人员死亡。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 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包括辛德的祖母在内的多方指出，对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不抱信心，借此类调查很少定罪。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1月29号，以军向一辆违反以军通告、朝着以军士兵靠近的车辆开火，车上载有哈马德家族7人。此次开火导致5人死亡，辛德及其表姐拉延幸存。两人之后与救援部门进行了通话。根据相关指控，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袭击，车上2名医护人员死亡。几天之后，包括辛德和拉延在内的哈马德家族7人以及2名医护人员的遗体均被找到。以军称，结合这些调查结果，并且鉴于对救护车的协调行动涉嫌失误，以军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以军首次承认对辛德搭乘的车辆开过火。以军此前否认参与了该事件，并且称其所谓初步调查显示以军不在车辆附近，该车也不在以军涉及范围之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过去的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可信，他不认为这次的调查会有何区别，可信的调查结果应当能让杀害辛德的凶手被绳之以法。辛德的祖母19号表示，他要求为辛德和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以军士兵需要对其行为负责。
4: 作为家人，我们不只是要求伸张辛德的权利，辛德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也是加沙地带人民，我们要求为辛德以及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为了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在加沙地带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我们希望以军为其行为受到审判并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人能接受不公，这是对加沙人民和儿童的不公。辛德这样的孩子，一个无辜的孩子，还有车中和他一起的孩子们，他的表亲，所有的孩子，他们什么都没做，而这些士兵故意且无畏地杀害了他们。
0: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也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这些调查即便开展也不应被认为是走向正义的一步。同时，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很少有定罪案例。 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表示，过去十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对乌克兰多处军工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火力支持。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俄国防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以及敖德萨州的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需仓库等目标。此外，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通报称，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该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 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平台表示， 俄方袭击动用了16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他还称，乌军对俄方来袭巡航导弹的总体拦截率达 93%。 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步伐。
2: 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 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真是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对俄罗斯军工体系、乌克兰通敌人员以及仍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部分乌克兰前官员实施制裁。
0: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详情来听报道。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3: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日本总务省本月将 CPI 基准年由2020年调整为2025年， 2025年1月以后的指数按照新基准重新计算。按照新基准， 6月总体 CPI 同比涨幅与旧基准基本持平，整体统计结果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2: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7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 23.2%， 创近3年最大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让日本当月出现 6345亿日元， 约合 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三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扩大。
4: 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本币贬值通常会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在当前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为何日本贸易逆差却不断扩大？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刘军宏的分析。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出口量的增长，但由于日本在资源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的贬值又成了通胀推手。 这是本币贬值背景下日本外贸逆差依然增加的重要原因。日元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现实情况是与日元贬值同步，国际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是上涨的。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大宗商品在进行日元折算时价格上涨更严重。当前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在上涨，同时进口的数量也在上涨， 这导致日本进口总金额上涨，形成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对外贸易对日本宏观经济的贡献度是负值， 这对日本经济是不利的。今年七月，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同比涨幅达到 7.2%， 很可能会形成对下游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转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的通胀将会加剧。
2: 截至2026年6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6.68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而高市政府正计划用减税来应对通胀。日本拿什么来填补减税形成的财政窟窿？继续来听分析。
4: 高市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每找到东墙就打算捅漏西墙，且高昂的政府债务又不支持日本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选票政策。消费税在日本财税体制里是主要的社保资金来源，如果要减税一定要有财源支持。高市政府想选择拆东墙补西墙，但现在的问题是高市政府要在没有找到这个东墙的时候就要把西墙捅一个窟窿，而这个窟窿拿什么补是不确定的。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朝向财政健全化的，而是没有财源保证的扩张财政的方向，更多的还是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对选票的考虑。目前在日本由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仍要依赖扩张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而这两个领域的政策都处于调整期，巨大的政府债务也无法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难实现支持经济的增长的效果。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继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1: 杨平你好。
0: 这两天海南不少地方雨水很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1: 海南的雨是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那昨天早晨南海热带低压登陆了海南岛，并在明天昨天的晚上移动到了北部湾的海面。那今天11点，其中心距离海南省东方市偏北方向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过去一天华南沿海普遍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降雨的影响更大。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普遍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会先在北部湾北部回旋少动，并会加强为热带风暴，后期还会打个回马枪，转为东北偏东方向移动，那穿过琼州海峡。受其影响，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那北部湾北部海域将会有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目前来看，在其影响下，海南岛西部和北部局地雨量大，当地的朋友还要高度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水深灾害。杨明，
0: 那我国的其余地方的降水多吗？
21: 那未来我国强降水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华东、华北、东北地区都有。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还会出现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浙江东南部和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那其中在山东半岛南部可能还会遭遇大暴雨。北方的降水由于有冷空气的参与，再加上大气对流能量多，更容易激发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那在昨天下午，内蒙古乌兰察布商都县察右中期、察右后期发生了龙卷事件，未来几天北方的朋友们还要多加关注临近预报，一旦户外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要第一时间到安全的室内躲避。杨明，
0: 那说过了降水哈，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气温趋势。
21: 好的，那未来7天我国暑热天气还会持续，尤其是新疆和长江流域的高温天气是最为频繁。那城市当中像重庆和武汉，未来7天的高温日数将会达到5天。新疆会以干热天气为主，而中东部湿度大，体感会更为闷热，还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杨明。
0: 好的，感谢李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 伊朗驳斥美经济战，警告误判将付出代价，美财长称下周将详细说明对伊经济施压计划。
0: 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政策频繁切换，转向经济战或将加剧美伊冲突风险。
2: 英法德等7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安理会联大与两位新增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对话。安理会定于21号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
2: 40万亿债务规模叠加，融资成本攀升。专家称，美国债务危机或将演变为慢性财政拖累。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位日前新获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举行非正式对话会。联合国大会也连续两天分别为两人举行互动对话会。安理会定于21号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来听详细报道。
1: 由汤加提名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75岁厄瓜多尔女外交官巴基，曾担任厄瓜多尔驻美国、法国等国大使。由乌干达提名的奥通努今年75岁，曾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职期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也曾任乌干达外交部长。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0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与奥通努和巴基分别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他表示，两位候选人先后向安理会阐述了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看法，随后接受安理会成员提问进行互动交流。巴基在当天的联大互动对话会上强调，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是其核心使命，并提出5大愿景：加强预防性外交、调解和维和、积极介入冲突、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更符合新时代的全球人口与地缘政治格局，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创新气候融资，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维护人类尊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并应对气候变化，引入新人才、新思想和更强问责机制。奥通努19号在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强调，当前乌克兰、加沙、苏丹、非洲大湖地区等冲突应成为秘书长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认为联合国改革已势在必行，应提升合法性、效率和效能，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已增至8人，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每日现金和债务余额数据，截至本月18号，美国政府未偿债务总额达到40.047万亿美元。
2: 据外媒报道，过去不到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过1倍。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随后几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大举举债，两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叠加美国长期存在的税收与支出失衡，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务。
0: 面对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的历史性债务规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必须通过增长来摆脱困境。
2: 贝森特并未说明如何依靠经济增长走出债务困境，但他将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归咎于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所谓的对等关税措施违法，并把超高债务负担的责任甩锅给了前一届政府。
3: 40万亿确实是个大数字，但如果看公开交易的部分，这个数字会小一些，因为我们的社保基金和其他政府实体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必须通过增长来摆脱困境。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我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关税退税，但凭借301条款，我相信我们的关税收入将恢复到去年的水平，甚至更高，而这正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请记住，这种情况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拜登政府时期的赤字占 GDP 比重，在既没有战争也未遭遇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创下历史新高。
0: 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创新高，背后有哪些原因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4: 这不是单一政策或者短期事件导致的，而是长期制度性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首先呢，是财政收支刚性失衡，支出端看呢，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等法定支出啊，大概占联邦支出的三分之二，这类支出呢，绑定广泛的选民利益，历届政府应该说都没有办法推动实质性的削减。同时呢，美国常年维持高额的国防开支，地缘冲突又进一步推高了军费的刚性。 那从收入端看呢，税收增速长期落后于支出的增速，联邦财政呢常年是维持高赤字的，缺口就只能靠发债来填补。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选举政治啊有一个逆向的激励，使得它的赤字优先于财政纪律。像债务上限谈判呢，就沦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每次博弈呢仅仅是暂缓违约风险，从来没有触及赤字的根源，反而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纵容了债务的扩张。 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还有呢，美元霸权它带来的软约束，也使得全球市场为美国财政在兜底。依托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啊，美债拥有全球范围的承接市场，长期享受低融资成本和最高流动性。这种全球买单的机制呢，也让美国财政缺乏市场的硬约束。那政府呢，就可以持续通过发债
6: 将财政成本向全球分摊，无需立刻承担融资断裂或者违约的后果。持续高企的联邦债务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再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墨南的分析。从这个债务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美国现在财政部也在调整长期国债与短期这个国债之间的这种发行结构，就是通过回购债券来改善流动性啊，包括像 美联储可能会通过降息来降低融资成本，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利息的负担或者是这样一个财政收支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难题或者说困难是在于美国债务已经进入一个不可能改革的这种区间了。如果美国还是遵循着这个以债 来养经济的话，因为这个长期美国经济还是靠发债来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力。那这种结构不改变的话，那么任何这个我们说局部的或者说单一的政策都不会改变债务增长的这种轨迹，最终的结果呢还会让更长期一段时间内让美国的长期经济或者说老百姓来承担美国财政开支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重。 美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美国的国内的这种民众，包括那个美联储和这个美国的养老金和金融机构。但是呢，这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我觉得这个40万亿的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那么真正让我们值得警惕的就是美国现在可能会通过去的这种债务上升，但资本融资成本很低的这样一种态势变成债务规模非常高，但融资成本也很高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对美国，它对全球的这种经济都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名义利率不是那么高，但是实际利率是非常高的。而这样的话会非常稀释这个企业的这种利润，包括投资的这种收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面临的可能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债务危机，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慢性的财政的这种拖累。
0: 2026年夏季，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引发严峻的山火危机。截至8月中旬，欧盟境内过火总面积已经达到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3倍以上。比利时、西班牙、希腊及法国等国受灾严重。欧盟已紧急启动民防机制，调派消防资源跨国驰援。
22: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越来越难以生存。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中救出数万条鱼，但如今由于河流水位仍在不断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来听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23: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

0: 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
1: 你看那边树上那只鸟，就是它把仅剩的鱼全给吃光了。
0: 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八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0,000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2: 实际上前两天在埃姆河流域是下了一场中雨的，但是显然这场雨呢对于埃姆河水量的增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现在好消息是呢，天气预报说瑞士的高温天气就快结束了，但是根据我们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呢，像这样的救鱼行动呢这两年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干旱天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单靠人工救鱼是否现实呢？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埃姆河报道。
3: 随着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多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承压。持续高温不仅直接造成农作物减产，也会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工业发展。在持续干旱和极端天气增多的背景下，提高抗风险能力，保障生产和运输，正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5: 今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多国林火不断，莱茵河和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当地民生经济带来极大冲击。英国卫报20号刊登评论称，气候已经进入剧烈波动的时代，面临崩溃境地。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将今年英国的夏天形容为历史上最热、最干旱、最致命的夏天。接连不断的热浪迄今已夺去近3000人的生命。英格兰近3/4的地区和整个威尔士都处于干旱状态，主要水库已干涸。音乐节的举办地不再是绿茵茵的田野，而是巨大的尘土飞扬的沙地。文章援引气候科学家、纽卡斯尔大学教授海利·弗勒的话说，情况已经达到极限了，天气只会越来越热。弗勒教授认为，今年冬天可能遇到的极端天气问题将会格外恶劣，其影响堪比2015年12月席卷英格兰北部的德斯蒙德风暴。那场风暴降下破纪录的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数百人疏散，并造成超13亿英镑的经济与保险损失。英国气象局不久前拍摄的模拟2050年天气预报的视频预测，届时剑桥的气温将高达40摄氏度，而萨默塞特郡和多塞特郡的气温更是可能会达到45摄氏度。在未来几十年里，英国的夏季将变得干旱，而冬季则更有可能迎来频繁的暴雨，导致河堤决堤，房屋被淹。科学家将这种天气变化称为

0: 气候鞭笞，也就是气候短期内在极度干旱和极度潮湿之间剧烈波动，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渴望水源，另一半时间则畏惧水的力量。文章认为，这并非官方图表上呈现的那种平滑上升的气候变化，这是气候崩溃。气候崩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文章引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地球科学家乔纳森·保罗博士的话说，届时水资源将很快成为人们眼中的珍贵资源。文章称，英国曾是水库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现在专业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英格兰的最后一座大型水库建于1992年。更让人担忧的是，水资源可能只是一个方面，英国可能很难应对复杂的局面，而这也许是国际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1: 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9号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 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与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切除术后预防复发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一突破印证了针对癌症患者个体基因特征定制疗法的有效性，标志着个体化癌症治疗迈出了关键一步。来听详细报道。
0: 黑色素瘤是皮肤癌中最致命的一种，侵袭性极强，即便切除了也很容易复发和转移。而在这项追踪了1000多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莫德纳定制的个体化 mRNA 疫苗与默沙东公司的抗癌药物联合使用，结果显示，这种新型组合疗法成功延长了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并有效阻止了癌细胞向其他器官扩散。早期临床数据显示，与单独使用抗癌药物相比，这种组合疗法能将黑色素瘤的复发风险大幅降低约50%。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研究所专家瑞安·沙利文博士指出，这一试验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 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项针对新型药物的随机三期临床试验，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疗效数据。通常情况下，这类药物最终都会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0: 据悉，这种联合疗法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原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此外，与以往千人一方的传统疗法不同，这款疫苗完全根据患者个人的癌细胞特征量身打造。
2: 这其中的原理虽然复杂，但简而言之，就是先找出肿瘤与正常组织有什么不同，看看免疫系统是如何识别这些差异的，然后利用预测模型，分析出应该针对哪些差异靶点来进行攻击，最后再根据这些靶点制成疫苗并注射进人体。
0: 沙利文博士强调，这款疫苗与以往所说的个性化医疗有本质不同。过去的做法通常是检测肿瘤中常见的基因突变，但那些突变可能成千上万名患者都有。而这款疫苗针对的是每位患者独有的突变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测。据介绍，这种个体化疫苗的制备过程大约需要4到6周时间。在这期间，患者会先使用抗癌药物控制病情，随后在一年内陆续注射9次专属疫苗。
2: 我们需要把肿瘤样本送去进行基因测序，他们会先从中提取遗传物质，并进行质量把关，通过质检后才会开展测序分析，随后再次确认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制作疫苗。只有在确认信息充分后，才能正式开始生产。
0: 研发团队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这款疫苗推向市场。这一医疗突破不仅为黑色素瘤患者带来了新希望，也为其他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思路。目前，该疫苗针对膀胱癌、肺癌和肾癌等多种癌症的临床研究也已全面展开。不过，专家也提醒，个体化癌症疫苗的生产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即便获批，这类疫苗的普及程度仍是一个未知数。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20号开赛，中国组合陈宇轩。

0: 董印博在双人滑短节目中位列第二。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包揽了冰舞、韵律舞、女单短节目以及双人滑短节目第一名。
1: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20号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
0: 北京时间8月20号，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对阵阿森纳 U17 女足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最终阿森纳 U17 女足抽签取胜晋级决赛。阿森纳 U17 女足将于22号与上海 U17 女足争夺本次赛事的冠军。
1: 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将于21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开赛，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在8天比赛中角逐17枚金牌，中国队派出6名小将参赛。
0: 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1: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7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 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今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记者21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刚果金卫生部1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18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2476例，病死率47.5%，另有1115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20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中，来自已知接触者的不足10%，不到40%的病例与确诊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说明仍有大量病例未被发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号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南部偏远地区坠毁，目前机上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阿拉斯加救援协调中心表示，该中心已启动搜救行动。据日本 TBS 新闻网报道，一艘大型船舶21号上午在日本静冈县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瑞士警方日前表示，由于冰川融化，30多年前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失踪的2名比利时登山者遗体被人发现。随着全球变暖，瑞士冰川融化速度不断加剧，原冰川覆盖地区不时发现失踪多年的徒步者遗体。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8: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0: 哎，我看到你了。
21: 我也看到你了。
1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2: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3: comment ça va,
24: comment estás?
1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下个都说白给。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 欢迎二位。最近啊，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女士拿下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也是该奖项60多年来首次颁给中国插画师。那这场获奖让很多人重新关注到了儿童绘本。很多人觉得哈，绘本只是小孩子的图画书，算不上是严肃艺术，也没有太高的价值。但事实上，绘本是全世界孩子共通的美育语言。百年以来，很多国家都诞生了无数传世绘本，跨越国界，跨越时代，治愈和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单一的获奖热点啊，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绘本才能称得上优质经典？全世界的儿童绘本行业又该如何守住美育初心，实现长效发展？因为在节目录制前呢，我也是给两位分享了蔡高女士的作品。你们觉得她的绘本，第一眼看上去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6: 首先，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这个安德森奖啊，安德森奖一般的情况下是给作家的，蔡高不是作家，她是一个画家，这本身就带难度的。为什么说画家的难度高一些呢？因为画家是把人家的故事、小故事或者作家的故事，让我们脑海里面让它活下来。我们是成年人，你跟我说中国的敦煌，我就可以幻想敦煌是个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沙洲啊、绿洲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建筑啊，我会幻想。那现在一个3岁的小朋友，他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是问题来了。那这个老画家呀，他的最大的优势是他是很长时间让我们全世界的啊，不仅是中国的，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帮助他们幻想一些童年的快乐。因为童话故事是什么呢？或者这种小朋友的故事啊什么的，这些故事是专门为了小朋友们写的，他就帮助很多的无数的小朋友幻想。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研究他的这些作品，包括你也是跟我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些作品，对吧？你没跟我分享之前，我也知道这个人，他就在我们隔壁嘛，我在武汉，他在长沙，不远。我以前关注他的原因是，你知道吗？他是没有专门学过画画的。他是自己以自己的心，我记得咱以前在你们这个节目上面，我们讨论过唱歌。那真正的歌手他怎么唱歌呢？他的眼睛就会唱歌。这些歌呀、画画呀、故事啊、文学啊，它是没有语言的。它是一个很大家通的语言。这女画家呀，她是应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大专家。她这个得奖，换一个角度，是世界对这句话的一个认同，就是什么呢？文学或者是儿童故事啊，或者儿童文学，它是没有一个分开的，世界是通的。这里是世界通的，
1: 没有界限，共通的。
26: 他这边呢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次给他讲也是换一个角度，是对中国故事的一个肯定。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面你会看到这些小朋友啊，穿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衣服，
1: 有民族特色的，
26: 对，传统的鞋子，包括一些花啊，他那个梅花啊，他画的那梅花是非常知名的啊。为什么大家对梅花有感兴趣呢？梅花本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梅兰竹菊。
26: 对，他本身是做了两件事，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画家，他是通过他的毛笔唱歌，各诗和各背后的乐趣是肯定的。那这一次我很感谢啊，中国文化的一个肯定。
1: 文化的一个传播使者，约瑟夫呢？
27: 之前呢， 就是我小时候啊一直焦虑这个问题，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谁更厉害啊，是导演还是写剧本的作者？因为你上的是导演最出名的，哎呀那导的非常好，这个电影真的很漂亮，但是大家忘了谁写了这个剧本，谁想到了这些想法。但是现在刚刚张立波说的，其实是绘本呢、啊、写作者的这个绘本呢、啊、他就两个能力都有，他其实有导演的能力，也有写这个课文的能力，所以他能力很强，能把这个很复杂的一些内容画起来，
1: 嗯，
27: 他便变成一个画画，然后给小朋友讲这个故事，这个更加难度。因为你要是你给超人讲这些故事，那我能理解，这超人他脑子也很成熟了，他看的看的他也能看懂。那么你想给小孩讲这个故事，那你肯定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方式，
1: 嗯，
27: 去给他小孩讲，他们的注意力啊肯定没有成人的，所以他们不会去想很多内容。你给小孩讲故事，你用课文就是传统的课文去讲，他会很无聊的，可能是不会听你的，
1: 嗯，
27: 那么他通过这种画画，第一他讲文化类的，就是文化很深刻的一些故事，很厉害的，
1: 嗯，
27: 这是非常非常有难度了，
1: 嗯，
27: 所以我觉得他获得这个奖，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是很复杂的，这个特别复杂，他能把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相关的一些故事变成一种画，那就是很厉害的。
1: 是他的作品呢，是把当地的民俗，包括水墨意境、传统的民间故事带入到了这个绘本当中，而且他的绘本中也有很多他自身的故事，比如说他跟他外婆的故事，他都会有一种童真化、年轻化的一种方式，然后让小朋友们能够通过他的画去看到，而且你能看到他的线条不是那么硬，他是柔很柔软，孩子们对于那些非常硬线条的东西天生有种抵触感，所以他的这个画获得了奖项，我也觉得这种扎根乡土、兼具诗意与温度的原创表达也是评委所欣赏的。那两位，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儿童绘本？小的时候也好，或者你知道的也好，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我小时候家里这些都有，这里面还有那个中国的这个沈弼马良啊，对啊，这沈弼马良的这个故事我都到现在也记得。
1: 啊，你知道。
0: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一位女士，她的儿子是很小，然后呢抱着儿子去她父母家，然后突然呢儿子掉到一个冬瓜天里面，最后抱着一个冬瓜回来了，画家画的那个冬瓜天里面还有冬瓜，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很多时候画画你怎么画的是很重要的。你看故事我现在不记得，这花还记得，花是帮助我当时呢脑海里面幻象，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害怕，什么时候我妈妈这样把我丢在冬瓜天里面，然后抱着一个冬瓜回来了。所以就是因为小孩的世界是不一样，
1: 对
0: 小孩我这么想，为什么呢？我有点没有安全感，我就觉得哎，我妈哪天把我丢了我怎么办呢？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所以这些故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印象在我们这里，嗯，当初我看的是孟加拉语版本的沈弼马良，这里面应该是还有个孟加拉籍翻译，这个人是现在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这个贡献很大，因为有他的贡献，我们很多小朋友对中国有个童年的回忆，
1: 嗯，
0: 知道吧，
1: 勾起了那个时候的一些小加利布的回忆，确实听着也是非常的温暖。那小约瑟夫呢，小时候有没有喜欢的？
27: 还是那个一千零一夜嘛，
1: 啊，一千零一
27: 夜，我知道的，一千零一夜啊，这是，就是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千零一夜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故事，有绘本版，就我说小时候看过，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每一页是画了什么。其实比如说啊，对，真的是因为阿拉丁神灯，比如说哈，阿里巴巴等等，这是故事。
0: 阿里巴巴是四十个小偷，
1: 对。
27: 都是小时候我又不会看字儿了，我
1: 都是看图画嘛，
27: 都会看图画了，我妈妈都给我买了，然后让我看，这是为什么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每一页都画了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有不管是小时候还是成人之后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消化一个内容，你都要想想，而不是阅读跟了解的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1: 想象，
27: 我现在在想象，我自己看那个医学书的时候呢，我会看的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会一直在想象，我一直在想这个内容，就是比如说我看了一台手术，这手术怎么做，一二三四的，我是在边看边在想， 确实怎么做嘛，就我自己在脑海中在画画，我现在画是怎么做的，所以我这后面呢我就不会忘这个内容。那么咱们小时候呢，因为咱们都不会阅读嘛，所以呢这根本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想一想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这个阿拉丁神灯怎么磨的，怎么磨这个灯，那个龟怎么出来了，他怎么让他选这得实现他的一些大梦想等等呢。因为都是通过画画我了解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不会忘记。
1: 嗯，
27: 到现在呢我现在习惯了，我看书的时候啊，尤其是医学内容呢，我会在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脑海里头一直在我自己在画画图片。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呢这个优势在这儿了，尤其是对儿童，其实你不需要看课文，你想就可以了，你能了解到。
1: 那你们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非常优质的风靡全球的优质的绘本，他们能够被时代记住的共同特质是什么呢？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喜欢？为什么能被大家记住？他们有共性的东西在里面。
26: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刚才尤师傅说的这个一千零一夜。
1: 嗯，
26: 我们应该是以共同的一个语言，我们都叫阿利弗莱拉啊，因为这是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啊。
27: 是的
26: 啊，我学的很重要的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阿利弗莱拉。这里面有这个阿里巴巴，还有一个辛巴德。这些故事是为什么我们脑海里面到现在记住，或者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带动我到现在啊什么的。关键是这些故事里面我们会幻想，
1: 嗯
26: 啊，我们是因为小朋友的幻想能力是挺强的，现在我们才知道。就比如说 Simba 他是一个商人啊，他是做过这个外贸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每次去做外贸的时候有很多风险，那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伟大呀，有一点心里的偶像。我告诉你，同样我同样感觉就是那个神笔马良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马良这个小伙子好调皮啊，到处都在花。因为我家里我花，我妈妈就不停地打我，我在墙上面花
1: 啊。
26: 但是看了神笔马良以后我就更加来劲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画呢？我就觉得马良有个优势，他是为了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1: 嗯，
26: 你看我小时候也抓到这个点了，我觉得我将来也是可以这样帮助很多人，我就把所有坏人在这个我们家墙上面先画个坏。我现在无法给你看那个我们家以前的墙，那墙上我画的什么呢？我画的都是很肥肥的人，小加利布眼中的肥肥的人就是坏人。
1: 哦，好人是瘦瘦的。
26: 好人是瘦瘦的。那我画的都是坏人，因为你要考虑我的这个画画的能力，我不是马良啊，我是加利布，所以我这个画画的能力不行。最后呢可能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坏人就可能就是说把他啊来个刮风啊，或者来个火呀什么的啊，我在他屁股下面点了一个火呀什么的。我妈可能没明白我这么多画背后的是什么，她原来这是在墙上面乱画
1: 的，乱七八糟的，
26: 乱七八糟。她说我脑海里面是什么？我脑海里面是有马良的那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马良精神吧。同样，就比如说，我对这个阿拉伯文学很有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今天尤师傅在这里哄着他讲的，本身是我们对阿拉伯文化是很崇拜的，阿拉伯文学是很发达的。但是阿拉伯文学里面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呢？他小孩的文学是比较少，他就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是非常好。就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 Sinbad 是一个做外贸的人，他每次出去做外贸的时候经过无数的困难，这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精神。你的人生是不平凡的，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人生也是类似一个出海，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压力，但是你如果坚持再坚持，你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成功人。所以这些故事都是一方面是蛮精彩，另外一方面这里面你会
1: 有哲理。
26: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21: 外国人的视角，
22: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作品看似好像故事是比较简单的，孩子们其实你要跟他们说单纯的这个故事他们也是能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个词儿形容的应该是特别好，是浅而不薄。就是你既有艺术的巧色在里边，你也有人生的道理，人文的温度在里边，这就是他们能够火遍全球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 当下的儿童绘本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也有过多的快餐化的娱乐化的儿童内容，然后有很多的绘本都是批量生产的，他们可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规模了。那相比于这些批量生产的绘本，你们觉得优质原创的绘本它的核心价值

0: 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我觉得咱们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就是所有的家长，这个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他的小孩向他自己的学习，向他的家里人学习，向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学会自己的语言。所以呢，为什么他给我妈妈小说，我给我买这些绘本，他有道理的。他知道我现在很小，我看电视剧也看不懂，看电影不合适，然后看一些书我也不会阅读。他给我买这个绘本，因为他绘本里面的他可以把我教学一些文化里面的一些内容，适合我的那个年龄的这个教学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的这个价值是教会一些文化。咱们小时候呢，就家里不说了，《一千零一夜》啊，这是可能是唯一的典型的一本书，确实里面的故事我到现在记住非常清楚了。
0: 嗯，
1: 哪怕刚刚他说的，他小时候他也在墙上一老画画，我也是。
0: 嗯，
1: 这是我小时候也是更反的一些事儿呢。不是说那个地毯，
0: 两位画家呀，潜在的画家。
1: 你看，我不知还有地毯那个，你说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它地毯是可以飞起来的，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在正常那个飞的那地毯上。然后我每天都我妈妈看我拿一个地毯，说你去哪了？我说我要飞到超市去。然后他打我，这又不行啊，这个地咱们的地毯不飞。然后这就是你看到现在呀，不是说那个阿拉丁神灯那个灯，我到现在到我家里，我卖的很多的还是相关的，很类似于那个灯、哦、那个灯。我喜欢它的相像、
0: 嗯，
1: 我觉得它的很好看，
0: 很好看。嗯，
1: 虽然这不是完全是正确的，地毯还是不能飞，但是我觉得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知道，不是说那个家里不说的，学到耐心。我知道你想得到一个好处，你得努力，你得坚持，再坚持。
0: 嗯，
1: 对，然后你怎么做作为一个好人，这个是真的是小时候通过一千零一夜学的东西，怎么做好人。你周围的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你怎么办？你得坚持。你困难碰到一些坏人，那你不能向他们学习，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绘本的价值就是在这儿。
2: 前段时间去调研，我发现小朋友们到现在一方面玩手机，但是他还是会看阿凡提。
0: 哦、啊、阿凡提，嗯，
2: 阿凡提应该优师傅也看过的，阿凡提可能稍微长大一点点。
0: 我看过，你们长大了，我还小，所以我看过。嗯，
2: 不仅是你，不仅是这个阿凡提，它的称呼有很多种，就你们这里叫阿凡提，对吧？
0: 嗯，
2: 土耳其应该也会叫阿凡提，我们叫纳希尔，中文名字叫纳希尔，纳希尔丁。那我们是叫他那个名字，反正是同一个人。博士语人，包括博士伊朗边上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巴林啊、阿联酋啊，他们叫他霍贾。
0: 哦，
2: 他有好几个名字，他是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
2: 你看他，对，你看他的这个知名度，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淘汰呢？因为一方面他很幽默，另外一方面他会给我们看出来以前的这个社会。因为小孩呢，小孩是很包容的，小孩不会说，哎呀，你是中国人，我是孟加拉国人，他是越南人，小孩眼中都是好玩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有个阿凡提，这个阿凡提是什么呢？我的这个理解，聪明人就是阿凡提，对聪明人、对文人的一种崇拜。为什么崇拜呢？因为将来我想做到这个。那你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呢，或者是现在你说一些质量不够高的这种小孩的文学啊什么的，有是有，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有没有这个 values, 有没有这个世界的价值，有没有这个 universal values, 那几乎是达不到这个。
0: 那我们可以纵观一下全球绘本产业，其实既有这种深耕艺术的创作者，也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化的 IP 体系，当然也有非常完善的美育普及生态。那优质的儿童绘本生态，你们觉得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全世界该如何共同呵护这种纯粹的高质量的儿童美育内容呢？
1: 为什么现在的这是一些绘本可能咱们感觉没有之前的那个电信的那么好？其实之前呢，像那个一千零一夜的这些里面的这些故事，这个变成绘本之后呢，这出名了，全世界都认识。为什么？因为它适合所有的文化。因为刚刚家里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小孩啊，他们的世界跟咱们的常人的不太一样的，他们不会想很多啊，不会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籍等等，他不会想很多啊，他觉得大家都是小孩，这是他们认识的世界。所以你这个他的绘本如果适合这个小孩了，那应该是适合全世界的小孩。你说世界的小孩愿意看，说明什么？说明是他们的家长愿意去买这绘本。因为他本身这个绘本不是小孩去选，不是会小孩去挑，他就小孩也不懂，就是家长

0: 敢给他选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家长看中了。那你怎么都到这个家长的满足感，那你应该是先满足他的文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绘本呢，他应该是把这个方最高的要求，就是要全世界的文化都接受这个内容。最标准的绘本就是像《一千零一夜》一样的，他不会告诉你你是波斯人，或者这个针对阿拉伯人，或者针对孟加拉，或者这针对东南亚人，他不是，他是针对全世界的小孩，所有的小孩都要学到这些概念，要做好人，要不能骗人的，要听父母的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绘本呢，搞高优质的话，那应该是跳这一些全世界同意的一些态度和文化。
2: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全球视野重新读懂了绘本的价值。优质的儿童绘本从来不是简单的儿童读物，也不是消遣娱乐的图画书，而是跨越国界的美育语言，温润心灵的成长载体，更是一个国家最温柔的文化名片。真正的经典是靠真诚的创作、独特的审美、恒久的人文温度，坚守艺术初心，传递人文温情，守护童真本心，永远是优质儿童内容的永恒标准。那也希望未来全球能够诞生更多多元优质的绘本作品，为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埋下审美与温柔的种子。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3: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4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9: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8: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据悉，这是中泰两国空军第9次开展该系列联合训练。鹰击系列空军联合训练已成为中泰两国军队加强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对深化两军互信友谊、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据韩联社21号报道，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今天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及美韩军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和规模尚属首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8月17号开始，原计划持续到8月27号。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美国东部时间8月1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并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大幅缩减此次军演规模。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公告，自9月3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可用通行名额将调整为9个。巴拿马型船闸调整为25个，两类船闸每日通行总名额合计34个。自9月15号起，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行名额将进一步减至23个，运河每日通行名额总数降至32个。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7: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哪来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卫生前面的爱国二字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毛泽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作出批示，其中写道，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河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的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

韦德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食药里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千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治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除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

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掏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 4.4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当地时间20号，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举行送葬仪式，为50名此前在以军袭击当中身亡的遇难者送葬，这其中包括19名儿童，他们一直被埋在废墟之下，近期才被搜寻出来。据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仍有约8000名遇难者埋在加沙废墟之下，找出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据《国会山报》等美媒报道，一名美国陆军官员20号向该媒体证实，美陆军计划逐步裁撤一支无人机部队。该部队一直在研究并吸收海外战争的经验教训，包括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系统的运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号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南部偏远地区坠毁，目前机场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了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3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

0: 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峁、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温州古城之北、瓯江之畔的朔门古港。朔门古港深埋泥沙之下，封存着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记忆。从偶然发现的石器斗门、宋代码头，到数十万件瓷片与两艘古沉船，这里的每一处遗存都在诉说着一座港城与世界相连的传奇。作为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朔门古港完整呈现了宋元时期港口运作、商贸往来、航船航行的立体图景，是海上丝绸之路罕见的全要素遗址。这里曾是浙南对外交通的咽喉，依托瓯江通江达海，以江心与双塔为天然航标，成为商船往来的安全门户。南宋以来，朝廷鼓励海外贸易，温州设市博物、修仓储、拓航道，朔门古港迅速崛起，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核心枢纽。来自浙南深山的龙泉瓷、本地烧制的瓯瓷，经瓯江水路汇聚于此，登船远航，行销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让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穿越时空，走进这座沉睡千年的时空之港。
1: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2: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甘蓝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 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3: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比较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2: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3: 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 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2: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鱼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1: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
2: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4: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4: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治滩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 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农桥本身的发展

0: 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1: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欧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2: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1: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蒙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3: 港啊，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1: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瓯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技艺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

0: 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
1: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蒙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2: 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温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4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智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支联会及李卓人、邹姓同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权威。发言人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坚定支持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定与特区一道，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依法惩治假借言论和新闻自由等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高度警惕并有效防范阻遏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图谋，共同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驾护航。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韩联社21号报道，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今天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美韩军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和规模尚属首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8月17号开始，原计划持续到8月27号。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美国东部时间8月1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美国此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并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大幅缩减此次军演规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月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是否愿意减少或取消此类限制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文章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的话说，问卷虽未把美国军事存在与盟友政治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在建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报道指出，美国多数现役航母都以历任美国总统命名，并且这些航母都没有在其同名总统任内下水，以现任总统名字命名一艘航母前所未有。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延续前两季的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 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一艘沉睡地下近千年的古船，一处被岁月掩埋的古代港口，正悄然揭开中国东南沿海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海洋传奇。在温州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先民们以木为舟，以纪为帆，在波涛惊涛骇浪中开辟航路，在风云变幻中连通世界，书写了属于东方的航海史诗。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进朔门古港遗址，探寻二号沉船的前世今生。这艘深埋地下的古船为何能历经千年而不腐？它曾满载怎样的货物，穿行于怎样的航路呢？
4: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这艘二号沉船的发现尤为珍贵，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考古工作者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
5: 二号沉船的吊清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十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迁，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6: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可能回头刚才看这个反而又是重要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5: 在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7: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居浅不居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0: 宋史记载，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邑、朴明炉、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二年八月十七，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1: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二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弹丸无存了，基本上没有了。
0: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蒙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路桅杆到船板显现，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
2: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的过深，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0: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吊签。
3: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2: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价值，让我们产生了要有决定去一试的这个念头。
0: 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签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4: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枯木为舟，引木为籍，凭借舟楫之力通达四方。这两艘出自西山的独木舟长9米有余，可载重3吨，是温州早期造船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舫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
5: 江浙是中国船的发祥地，那么温州属于浙江地区，因为是码头，是贸易港口，就必然有修造船厂。
3: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沙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沙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

0: 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二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于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
1: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仁玉环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啊，所以的它的速度，啊，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航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2: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先生。
0: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在朔门古港遗址现场，二号沉船吊签的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二号沉船的发掘与保护是时间与技术的博弈。历经3个月的精心准备，2025年7月2日，吊签正式开始了。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神

0: 美玉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守门固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守门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0: 向海而生的守门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他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守门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守门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守门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2: 史书并不会为他们留下过多笔墨，但正是他们书写并证实了中国璀璨的航海文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守门古港输送的不只是商品，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从守门古港出发，今天的温州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更加壮丽豪迈。
3: 从守门古港的舟楫往来到二号沉船的沉睡与苏醒，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古船、一处遗址，更是一个民族拥抱海洋、探索未知、连通世界的勇气与担当。古人以有限的记忆创造了无限的航海奇迹，以朴素的智慧搭建起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水密隔舱的精巧，造船技艺的精湛，航海罗盘的应用，季风洋流的掌握，无一不再诉说着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而那些乘风破浪闯荡海外的先民，那些不畏艰险开拓航路的商人，更是用行动诠释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底色。今天古港换新颜， 古船起新城。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依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奋进的姿态走向未来。从千年古港到现代大港，从木质帆船到万吨巨轮，从古代航路到一带一路，中国的航海事业正续写新的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atural gas，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5: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7号到28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推动，全球土地治理已形成充分的政治共识与成熟的解决方案，当前核心任务是加快从纸面承诺转向实际行动。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此次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报告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拖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前景，投资不足、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就业市场疲软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6: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4: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7: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4: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
1: 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7: Hey, that was it.
8: Hi.
7: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7: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9: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9: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0: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9: 是的，他要看一看有没有烂的衣服。
10: 哦，
9: 那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11: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12: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3: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4: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15: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 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16: 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17: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8: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9: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20: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14: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1: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0: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4: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5: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2033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4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智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3: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4: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将于8月23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受损，现场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受设施损毁影响，该口岸已全面暂停人员车辆通行，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韩联社21号报道，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今天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美韩军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和规模，尚属首次。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据美国媒体披露，数月来，美国政府暗中将大批墨西哥移民驱逐至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再经两国将移民送返墨西哥。墨西哥外交部反对美国这一做法，表示墨政府接受所有公民直接回国，反对在没有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将墨西哥公民驱逐至第三国。巴西一家法院20号宣布，又有19个巴西城市加入巴政府与涉事企业就2015年为矿坝决堤事故达成的赔偿协议，其中包括事故主要发生地马里亚纳市。2015年11月，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马里亚纳市附近一座由巴西萨马科公司运营的铁矿尾矿坝决堤，不仅造成19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还导致森林被淹，多西河受到严重污染。阿根廷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庭审20号再度搁浅，原因是辩方称一份关键医学证据并不属于马拉多纳本人。辩方称，庭审当中出示的一份肾脏检查报告日期为2015年，但当时马拉多纳并未在阿根廷居住，他的父亲迭戈萨卢斯蒂亚诺马拉多纳恰同于同年6月去世。辩方据此认为，报告极可能属于老迭戈而非马拉多纳本人。主审法官20号宣布休庭至27号以核实情况。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7: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传。
4: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7: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4: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7: 大部分，甚至会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4: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

0: 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2: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0: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2: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要素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朱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碑，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碑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2: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3: 这边可惜
2: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 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3: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2: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这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2: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岁岁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2: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2: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 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侧尖那个侧尖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几年在烧煤，

0: 然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跨界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金的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彦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彦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价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 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

0: 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The world
7: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真的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

0: 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当地时间21号，波兰外交部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以色列方面决定终止对加沙地带一次袭击事件的相关调查程序提出交涉。波兰公民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志愿者达米安·索博尔在此次袭击当中死亡。2024年4月1号，以军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波兰公民达米安·索博尔。美国无人机生产商自主能手公司20号宣布，获得一份价值约2230万美元的商业合同，内容是提供反无人机技术，以保护中东地区油气设施。不过，该公司没有披露客户身份、反无人机系统部署位置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21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 2.25%， 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盐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在栽花种树铺路修堤。

0: 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苇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 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 70%， 到1956年已经降到 6%， 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 80%， 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 91%， 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 1.6 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滞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 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4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对伊朗施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其在中东执行任务。近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附近卡巴蒂亚镇突袭，逮捕大量巴勒斯坦居民，有获释者的额头、手臂等处还被以军标记上了数字。由于此举和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囚犯手臂上纹编号的恶劣手段如出一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有网友表示，纳粹并未消失，他们只是穿上了以色列军装。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受损，现场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韩联社21号报道，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今天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及美韩军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和规模，尚属首次。法国方面20号的消息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美国雅维公司20号说，已就旗下早产婴儿专用配方奶粉被控治病的诉讼达成一项6.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1/4决赛21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是以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闯入4强，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1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bonjour,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1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白吉。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阿斯拉马莱孔，
2: 欢迎二位。最近啊，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女士拿下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也是该奖项60多年来首次颁给中国插画师。那这场获奖让很多人重新关注到了儿童绘本。很多人觉得哈，绘本只是小孩子的图画书，算不上是严肃艺术，也没有太高的价值。但事实上，绘本是全世界孩子共通的美育语言。 百年以来，很多国家都诞生了无数传世绘本，跨越国界，跨越时代，治愈和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单一的获奖热点啊，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绘本才能称得上优质经典？全世界的儿童绘本行业又该如何守住美育初心，实现长效发展？因为在节目录制前呢，我也是给两位分享了蔡高女士的作品，你们觉得她的绘本，第一眼看上去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0: 首先，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这个安德森奖啊，安德森奖一般的情况下是给作家的，蔡高不是作家，他是一个画家，这本身就带难度的。为什么说画家的难度高一些呢？因为画家是把人家的故事，小故事或者作家的故事，让我们脑海里面让它活下来。我们是成年人，你跟我说中国的敦煌，我就可以幻想敦煌是个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沙洲啊、绿洲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建筑啊，我会幻想。那现在一个3岁的小朋友，他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是问题来了。那这个老画家呀，他的最大的优势是他是很长时间让我们全世界的啊，不仅是中国的，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帮助他们幻想一些童年的快乐。因为童话故事是什么呢？或者这种小朋友的故事啊什么的，这些故事是专门为了小朋友们写的，他就帮助很多的无数的小朋友幻想。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是什么呢？你如果去研究他的这些作品，包括你也是跟我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些作品，对吧？你没跟我分享之前，我也知道这个人，他就在我们隔壁嘛，我在武汉，他在长沙，不远。我以前关注他的原因是，你知道吗？他是没有专门学过画画的。他是自己以自己的心，我记得咱以前在你们这个节目上面，我们讨论过唱歌。那真正的歌手他怎么唱歌呢？他的眼睛就会唱歌。这些歌呀、画画呀、故事啊、文学啊，它是没有语言的。它是一个很大家通的语言。这女画家呀，她是应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大专家。她这个得奖，换一个角度，是世界对这句话的一个认同，就是什么呢？文学或者是儿童故事啊，或者儿童文学，它是没有一个分开的，世界是通的。这里是世界通的，
2: 没有界限，共通的。
20: 他这边呢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次给他讲也是换一个角度，是对中国故事的一个肯定。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面你会看到这些小朋友啊，穿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衣服，
2: 有民族特色的，
20: 对，传统的鞋子，包括一些花啊，他那个梅花啊，他画的那梅花是非常知名的啊。为什么大家对梅花有感兴趣呢？梅花本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梅兰竹菊。
20: 对，他本身是做了两件事，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画家，他是通过他的毛笔唱歌，各诗和各背后的乐趣是肯定的。那这也是我很感谢啊，中国文化的一个肯定。
2: 文化的一个传播使者。约瑟夫呢？
13: 之前呢，就是我小时候啊一直焦虑这个问题，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谁更厉害啊，是导演还是写剧本的作者？因为你上的是导演最出名的，哎呀，那导的非常好，这个电影真的很漂亮，但是大家忘了谁写了这个剧本，谁想到了这些想法。但是现在刚刚加里布说的，其实这绘本呢、写作者的这个绘本呢，他就两个能力都有，他确实有导演的能力，也有写这个课文的能力，所以他能力很强，能把这个很复杂的一些内容画起来，他变成一个画画，然后给小朋友讲这个故事，这个更加难度。因为你要是你给成人讲这些故事，那我能理解，这成人他脑子也很成熟了，他看的他也能看懂。那么你想给小孩讲这个故事，那你肯定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方式，去给这小孩讲，他们的注意力啊肯定没有成人的强，所以他们不会去想很多内容。你给小孩讲故事，你用课文，就是传统的课文去讲，他会很无聊的，可能是不会听你的。那么他通过这种画画，第一他讲文化类的，就是文化很深刻的一些故事，很厉害的。这是非常非常有难度了。所以我觉得他获得这个奖，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是很复杂的，这个特别复杂。他能把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相关的一些故事， 变成一种花，那就是很厉害的。
2: 是他的作品呢，是把当地的民俗，包括水墨意境、传统的民间故事带入到了这个绘本当中，而且他的绘本中也有很多他自身的故事，比如说他跟他外婆的故事，他都会有一种童真化、年轻化的一种方式，然后让小朋友们能够通过他的画去看到，而且你能看到他的线条不是那么硬，他是柔，很柔软，孩子们对于那些非常硬线条的东西，天生有种。

0: 抵触感，所以他的这个画获得了奖项。我也觉得这种扎根乡土、兼具诗意与温度的原创表达也是评委所欣赏的。那两位，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儿童绘本，小的时候也好，或者你知道的也好，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我小时候家里这些都有，这里面还有那个中国的这个沈弼马良啊，对啊，这沈弼马良的这个故事我都到现在也记得。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一位女士，她的儿子是很小，然后呢抱着儿子去他父母家，然后突然呢儿子掉到一个冬瓜田里面，最后抱着一个冬瓜回来了，画家画的那个冬瓜田里面还有冬瓜，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很多时候画画你怎么画的是很重要的。你看故事我现在不记得，这花还记得，花是帮助我当时呢脑海里面幻象。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害怕，什么时候我妈妈这样把我丢在冬瓜天里面，然后抱着一个冬瓜回来了。所以就是因为小孩的世界是不一样，
0: 对
1: 小孩，我这么想，为什么呢？我有点没有安全感，我就觉得哎，我妈哪天把我丢了，我怎么办呢？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所以这些故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印象在我们这里。当初我看的是孟加拉语版本的沈弼马良，这里面应该是还有个孟加拉籍翻译。这个人是现在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这个贡献很大，因为有他的贡献，我们很多小朋友对中国有个童年的回忆，知道吧？
0: 勾起了那个时候的一些小加利布的回忆，确实听着也是非常的温暖。那小约瑟夫呢？小时候有没有喜欢的？
2: 他写那个《一千零一夜》嘛？
0: 一千零一
2: 夜，一千零一夜啊，就是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千零一夜》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故事，有绘本版，就我说小时候看过，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每一页是画了什么。其实比如说啊，对，真的是因为阿拉丁神灯，比如说哈，阿里巴巴等等，这些故事。
1: 阿里巴巴是一个小偷，
0: 对，
2: 都是小时候我又不会看字了，因为我
0: 都是看图画嘛，
2: 都会看图画了，我妈妈都给我买了，然后让我看。这是为什么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每一页都画了什么呀？这是因为咱们有不管是小时候还是成人之后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消化一个内容，你都要想想，而不是阅读。阅读跟了解的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0: 想象，
2: 我现在对想象，我自己看那个医学书的时候呢，我会看的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会一直在想象，我一直在想这个内容。就是比如说我看了一台手术，这手术怎么做，一二三四的，我是在边看边在想，确实怎么做嘛，就我自己在脑海中在画画，我现在画是怎么做的，所以我这后面呢我就不会忘这个内容。那么咱们小时候呢，因为咱们都不会阅读嘛，所以呢这根本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想一想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这个阿拉丁神灯怎么磨的，怎么磨这个灯，那个龟怎么出来了，他怎么让他选这里实现他的一些大梦想等等的，因为都是通过画画我了解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不会忘记。到现在呢，我现在习惯了，我看书的时候啊，尤其是医学内容呢，我会在想确实怎么回事，就是脑海里头一直在我自己在画画图片，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呢，这个优势在这儿了，尤其是对儿童，其实你不需要看课文，你想就可以了，你能了解到。
0: 那你们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非常优质的、风靡全球的优质的绘本，他们能够被时代记住的共同特质是什么呢？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喜欢？为什么能被大家记住？他们有共性的东西在里面。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刚才约瑟夫说的这个一千零一夜。我们应该是以共同的一个语言，我们都叫 Alif 来了因为这是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
2: 是的
1: 我学的很重要的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 Alif 来了，这里面有这个阿里巴巴，还有一个 Sinbad， 这些故事是为什么我们脑海里面到现在记住，或者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带动我到现在啊什么的，关键是这些故事里面我们会幻想我们是因为小朋友的幻想能力是挺强的，现在我们才知道，就比如说 Sinbad 他是一个商人他是做过这个外贸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每次去做外贸的时候有很多风险，那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伟大呀，有一点心里有点偶像。我告诉你，同样

0: 很肥肥的人，小詹利布眼中的肥肥的人就是坏人。
1: 哦，好人是瘦瘦的。
0: 好人是瘦瘦的。那我画的都是坏人，因为你要考虑我的这个画画的能力，我不是马良啊，我是加利布，所以我这个画画的能力不行。最后呢，可能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坏人，就可能就是说把他啊来个刮风啊，或者来个火呀什么的啊，我在他屁股下面点了一个火呀什么的。我妈可能没明白我这么多画背后的是什么，她眼中这是在墙上面乱画
1: 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她说我脑海里面是什么？我脑海里面是有马良的那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马良精神吧。同样，就比如说，我对这个阿拉伯文学很有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今天尤师傅在这里哄着他讲的，本身是啊、我们对阿拉伯文化是很崇拜的，阿拉伯文学是很发达的。但是阿拉伯文学里面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呢？他小孩的文学是比较少，他就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是非常好。就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Sinbad 是一个做外贸的人，他每次出去做外贸的时候，经过无数的困难，这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精神。你的人生是不平凡的，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人生也是类似一个出海，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压力，但是你如果坚持再坚持，你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成功人。所以这些故事都是一方面是蛮精彩，另外一方面这里面你会
1: 有哲理。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作品看似好像故事是比较简单的，孩子们其实你要跟他们说单纯的这个故事，他们也是能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个词儿形容的应该是特别好，是浅而不薄，就是你既有艺术的巧色在里边，你也有人生的道理、人文的温度在里边，这就是他们能够火遍全球、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当下的儿童绘本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也有过多的快餐化的、娱乐化的儿童内容，然后有很多的绘本都是批量生产的，他们可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规模了。那相比于这些批量生产的绘本，你们觉得优质原创的绘本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
8: 我觉得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我觉得咱们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就是所有的家长这个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他的小孩向他自己的学习，向他的家里人学习，向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学会自己的语言。所以呢，为什么他给我妈妈小说，我给我买这些绘本，他有道理的。他知道我现在很小，我看电视剧也看不懂，看电影不合适，然后看一些书我也不会阅读，他给我买这个绘本，因为他绘本里面的他可以把我教学一些文化里面的一些内容，适合我的那个年龄的这个教学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的这个价值是教会一些文化。咱们小时候呢，就家里不说了，一千零一夜了，这是可能是唯一的典型的一本书，确实里面的故事我到现在记住非常清楚了。
1: 嗯，
8: 哪怕刚才他说的，他小时候他也在墙上的一点画画，我也是。
1: 嗯，
8: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更反的一些事儿呢。比如说那个
1: 两位画家呀，潜在的画家。
8: 你看，我不知还有地毯那个，你说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他地毯是可以飞起来的，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在正常那个飞的那地毯上。然后我每天都我妈妈看我拿一个地毯，说你去哪了？我说我要飞到超市去。然后他打我，这又不行啊，这个地咱们的地毯不飞。然后这就是你看到现在呀，不是说那个阿拉丁神灯那个灯，我到现在到家里我卖的很多的还是相关的，很类似于那个灯、那个灯。我喜欢它的相像，我觉得它的很好看，
1: 很好看。嗯，
8: 虽然这不是完全是正确的，地毯还是不能飞，但是我觉得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知道，不是说那个家里不说的，学到耐心。我知道你想得到一个好处，你得努力，你得坚持，再坚持。对，然后你怎么做作为一个好人，这个是真的是小时候通过一千零一夜学的东西，怎么做好人。你周围的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你怎么办？你得坚持。你困难碰到一些坏人，那你不能向他们学习，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绘本的价值就是在这儿。
0: 前段时间去调研，我发现小朋友们到现在一方面玩手机，但是他还是会看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阿凡提应该优师傅也看过的，阿凡提可能稍微长大一点点。
1: 我看过，你们长大了，我还小，所以我看过。嗯，
0: 不仅是你，不仅是这个

0: 阿芬迪，它的称呼有很多种，
1: 嗯，
0: 就你们这里叫阿芬迪，对吧？
1: 嗯，
0: 土耳其应该也会叫阿芬迪，我们叫纳希尔，中文名叫纳希尔，纳希入顶，那我们是叫他那个名字，反正是同一个人。
1: 啊，
0: 博士语人包括博士伊朗边上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巴林啊、阿联酋啊，他们叫他霍贾。
1: 哦，
0: 他有好几个名字，但是同一个人。
1: 同一个人，
0: 你看他，
1: 嗯，
0: 对，你看他的这个知名度，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淘汰呢？因为一方面他很幽默，另外一方面他会给我们看出来以前的这个社会。因为小孩呢，小孩是很包容的，小孩不会说，哎呀，你是中国人，我是孟加拉国人，他是越南人，小孩眼中都是好玩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有个阿芬迪，这个阿芬迪是什么呢？我的这个理解，聪明人就是阿芬迪，对聪明人，对文人的一种崇拜。为什么崇拜呢？因为将来我想做到这个。那你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呢，或者是现在你说一些质量不够高的这种小孩的文学啊什么的，有是有，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有没有这个 values， 有没有这个世界的价值，有没有这个 universal values， 那几乎是达不到这个。
1: 那我们可以纵观一下全球绘本产业，其实既有这种深耕艺术的创作者，也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化的 IP 体系，当然也有非常完善的美育普及生态。那优质的儿童绘本生态，你们觉得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全世界该如何共同呵护这种纯粹的高质量的儿童美育内容呢？
2: 为什么现在的这是一些绘本可能咱们感觉没有之前的那个电信的那么好？其实之前的像那个一千零一夜的这些里面的这些故事，这个变成绘本之后呢，这出名了，全世界都认识。为什么？因为它适合所有的文化。因为刚刚加利伯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小孩啊，他们的世界跟咱们的常人都不太一样的，他们不会想很多，不会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籍等等，他不会想很多，他觉得对，大家都是小孩，这是他们认识的世界，所以你这个他的绘本如果适合这个小孩了，那应该是适合全世界的小孩。你说世界的小孩愿意看，说明什么？说明是他们的家长愿意去买这绘本，因为他本身这个绘本不是小孩去选，不是会小孩去挑，他就小孩也不懂，就是家长给他选了。
1: 对，
2: 为什么？因为他家长看中了。那你怎么得到这个家长的满足感？那你应该是先满足他的文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绘本呢，它应该是把这个方最高的要求，就是要全世界的文化都接受这个内容。最标准的绘本就是像一千零一夜一样的，他不会告诉你你是波斯人，或者这个针对阿拉伯人，或者针对孟加拉人，或者针对东南亚人，他不是，他是针对全世界的小孩，所有的小孩都要学到这些概念，要做好人，要不能骗人的，要听父母的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绘本呢，搞高优质的话，那应该是挑这一些全世界同意的一些态度和文化。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全球视野重新读懂了绘本的价值。优质的儿童绘本从来不是简单的儿童读物，也不是消遣娱乐的图画书，而是跨越国界的美育语言，温润心灵的成长载体，更是一个国家最温柔的文化名片。真正的经典是靠真诚的创作、独特的审美、恒久的人文温度，坚守艺术初心，传递人文温情，守护童真本心，永远是优质儿童内容的永恒标准。那也希望未来全球能够诞生更多多元优质的绘本作品，为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埋下审美与温柔的种子。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The world in a
3: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时
8: 嘛，
7: 希望
8: 当洒水车
7: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美财长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
14: 专家认为，美方极限施压实为威慑与无奈之举，伊朗或采取军事反制，双方仍存在谈判空间。
13: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专家表示，中瑞升级协定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
14: 美国和加拿大接近达成最终贸易协议，加方透露协议部分细节。
13: 俄罗斯呼吁日本停止篡改二战历史。
1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 安理会21号将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8名候选人都

0: 都是谁？联合国秘书长将如何产生？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在北京开幕，运动赛、场景赛亮点频频。
0: 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富。
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后，美方多位高官20号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另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他将于下周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1: 美方发表上述措辞如此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同时又为何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的内容？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是在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重新回到制裁，他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他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方的威胁言论，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称，美方加码只会进一步失败，并警告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里的严重后果是否指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亦或军事层面的回应？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3: 首先，伊朗肯定是要对美国的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举措来进行反制。其实在经济领域，伊朗对美国而言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伊朗可以 对等的对美国进行有效的经济制裁。所以如果不做出一定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如果是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美伊双方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我们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3: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十月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从历史上我们去回顾的话，其实很少有战争是以一个全赢全输的状态来结束的，大部分的战争最终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一个收官收场，这次美伊的冲突我觉得也不会例外。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对伊朗施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压施压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将于8月23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今天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受损，现场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 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波兰外交部21号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以色列方面决定终止对加沙地带一次袭击事件的相关调查程序提出交涉。波兰公民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志愿者达米安·索博尔在此次袭击中死亡。2024年的4月1号，以军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波兰公民达米安·索博尔。
1: 据国会山报等美媒报道，一名美国陆军官员20号向该媒体证实，美陆军计划逐步裁撤一支无人机部队。该部队一直在研究并吸收海外战争的经验教训，包括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系统的运用。
0: 据韩联社21号报道，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今天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美韩军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和规模尚属首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8月17号开始，原计划持续到8月27号。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 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 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游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2: 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近来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据外媒报道，20号，索马里海盗在也门附近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据称这是过去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 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游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游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 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两艘船在内的共6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百万美元。 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 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 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 专家指出，2026年
0: 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20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在与美方团队会谈后表示，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贸易协议。 详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推迟3天。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历史并不教导人任何东西，他只会惩罚那些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在二战的重要纪念日里，日本官方非但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东京当局还在推行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
6: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5: 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反映在高市早苗首相在纪念仪式上的讲话中，反映在他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那里供奉着经东京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也反映在他对这座军国主义神社的其他示好行为上。其政府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而执政党自民党领导层几乎全员参拜。谈到日方称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我对此必须指出，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本国民众的一种羞辱，这会导致在国际社会眼中，日本人民不是一个铭记历史的民族，而是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停止粉饰其历史中那些非人道的篇章。考虑到二战期间众多的受害者，日本根本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言论。

0: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日本总务省本月将 CPI 基准年由2020年调整为2025年。2025年1月以后的指数按照新基准重新计算。按照新基准，6月总体 CPI 同比涨幅与旧基准基本持平，整体统计结果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2: 另据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 23.2%。创近三年最大的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让日本当月出现6345亿日元，也就是约合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自今年五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三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的扩大。
0: 8月20号，保加利亚能源部发布声明称，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及前所未有的干旱，该国科兹洛杜伊核电站在其52年运行史中首次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保加利亚能源部在声明中称，由于多瑙河水位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急下降，将对科兹洛杜伊核电站两座运行反应堆中的一座减少约120兆瓦的发电能力，以保障核电站安全运行。据介绍，这是该核电站投产52年来首次因极端天气与水文状况下调发电功率。该部门还表示，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上游的水位预报仍呈持续下降态势。科兹洛杜伊核电站承担着保加利亚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依靠多瑙河河水进行反应堆冷却。受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影响，罗马尼亚与匈牙利近期同样降低了发电功率。罗马尼亚已于8月13号关停切尔纳沃德核电站。这座核电站是该国目前唯一运行的核电站，供应该国五分之一的电力。与此同时，匈牙利也正全力避免保克什核电站全面停机，为此当地开展了多项工程，包括修建河床堰坝以及将两艘满载石块的驳船部分沉河以抬高水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0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将于8月23号逐步重启涡轮机组，预计下周恢复满功率发电。欧洲其他地区方面，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曾在6月因河水温度过高关停，法国也因热浪下调了多座核电站的发电量。专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干旱问题，并警告这一情况还会持续恶化。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一会儿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0: 跟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1: 倩小你好。
20: 请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
21: 好的，那今天白天我国降水分布比较分散，东北、华东、华南都有较强降雨的身影。那但影响的天气系统都不一样，华南地区直接受到北部湾热带低压的影响，华东因为热带扰动和副热带高压输送上来水汽，福建、江苏、山东的部分站点6小时雨量超过了50毫米，比如福建莆田77毫米，江苏泗阳65.8毫米，山东菏泽58.2毫米，下的都不小。黑龙江北部则是因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那8到14.6小时雨量，像乌衣岭44.3毫米，嘉应32.7毫米。那未来几天，我国强降水还将可能会散装出现，尤其是华东到华南沿海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其中，海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 局地的累计雨量将可达250到400毫米，单减450毫米以上。这是因为目前在北部弯打转的热带低压在活动，而且它的强度还有可能会加强到热带风暴的级别，有可能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并且到了23号以后，可能还会转为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打个回马枪，持续给华南地区制造风雨天气，还需注意警惕降雨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短波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相遇，因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多地会出现阵型降水，部分地区也会有大雨甚至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那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关注临近的预报，一旦户外遭遇强对流天气，要第一时间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金晓，
20: 听说目前啊，海上还有一个台风在活动，那么它后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吗？
21: 目前海上正在活动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今天下午2点，其中心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北方向大约455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是11级30米每秒，处在强热带风暴的级别。那预计呢，未来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在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的。而在其移动的洋面上，海温普遍都比较高，垂直风切变较小，将会有利于沙德尔强度增强。那预计在23号，沙德尔就会加强为超强台风。26号以后的路径，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金晓，
2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美财长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
20: 专家认为，美方极限施压实为威慑与无奈之举，伊朗或采取军事反制，双方仍存在谈判空间。
2: 美国和加拿大接近达成最终贸易协议，加方透露协议部分细节。
2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专家表示，中瑞升级协定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在北京开幕，运动赛、场景赛亮点频频。
20: 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
2: 记者21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详情来听报道。
22: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20: 从双边角度来讲，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23: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它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最大贸易伙伴3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 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使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2: 根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具体会在哪些方面受益？继续来听何伟文的解读。
23: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实际上呢就是主要是零关税，就是瑞士从中国进口的最后实际上达到 99.3% 零关税，中国从瑞士进口经过各种叠加进去，最后有 96.5% 都是免关税，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20: 从国际视角来看，此次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将对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何伟文的分析。
23: 首先，中瑞自贸协定应该说还只是一个双边协定，但是它的意义是不可小视。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仍然积极地推进双边自由贸易的无歧视的以自贸规则为基础的这么高水平的双边自贸协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破坏多边规则、单极主义、霸凌主义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反制。所以它给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自由贸易这个趋势是不可抵挡的。第二个呢，从区域的意义来讲，从中国角度吧，现在我们已经达成的是22个自贸协定，正在谈的有14个，但是呢这里边欧洲国家很少，所以说特别在欧洲国家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样的可以推进我们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欧洲国家也需要跟亚洲国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如果这方面瑞士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呢，那么对于欧亚也就是东半球的经贸合作和自由贸易规则基础上的贸易合作呢，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第三个可以更广泛一点看，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全球北方跟全球南方的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瑞士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而且是北方国家，那么中国呢是最大的南方国家，而且有很大的代表性，中国和瑞士之间这个达成很好的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升级版的协定，这个一个范例就是北方国家跟南方国家可以全面更好的互利合作，而不会产生更大的所谓西方的话语权北方跟南方的对立，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世界的稳定，北方南方的合作，这都带有很好的长远的意义。
2: 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位日前新获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举行非正式对话会，联合国大会也连续两天分别为两人举行互动对话会，请听详细报道。
1: 由汤加提名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75岁厄瓜多尔女外交官巴基，曾担任厄瓜多尔驻美国、法国等国大使。由乌干达提名的奥通努，今年75岁，曾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职期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也曾任乌干达外交部长。 安理会八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0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与奥通努和巴基分别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他表示，两位候选人先后向安理会阐述了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看法，随后接受安理会成员提问，进行互动交流。巴基在当天的联大互动对话会上强调，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是其核心使命，并提出五大愿景：加强预防性外交、调解和维和、积极介入冲突、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更符合新时代的全球人口与地缘政治格局，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创新气候融资，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维护人类尊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并应对气候变化，引入新人才、新思想和更强问责机制。奥通努19号在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强调，当前乌克兰、加沙、苏丹、非洲大湖地区等冲突应成为秘书长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认为联合国改革已势在必行，应提升合法性、效率和效能，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20: 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已增至8人，除先进加入的奥拉拉·奥通努与伊沃内·巴基之外呢，还有6位候选人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角逐，人选以拉美、非洲资深政要和多边机构高官为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3: 今年4月21号以来，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已参加了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至此，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总数达到8人。按照遴选流程，安理会将于8月21号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选票，以确认5常中有无劝阻票。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乒乓球是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机器人打乒乓球究竟是什么水平？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天去冰丝带一探究竟。
4: 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
7: 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轨迹。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因此，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8: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阻力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
7: 据了解，此次乒乓球比赛中，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以及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20: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

0: 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工程师团队给机器人手部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1: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2: 8月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共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这场为期5天的行业盛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路透社、埃菲社、独立报等多家媒体将镜头对准北京，向世界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新途径。来听详细报道。
3: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埃菲社强调，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英国独立报则使用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中国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出最令人惊心动魄、最具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聚焦大会上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文章指出，这些能做家务、分拣包裹、包装手机的机器人正试图从令人惊叹的展示品真正走进家庭和工作场所。报道特别提到了新发布的超人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腿长 0.85 米，室内原地跳高测试成绩可达2米，高于人类原地跳高 1.8 米的世界纪录。户外跑道测试速度可达每秒 12.66 米，也超过了博尔特创造的人类每秒 12.4 米的速度上限。文章援引美国 RealSense 公司的首席市场官麦克·尼尔森的话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技术中心。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机器人企业力求将人形机器人热潮转化为实际应用。文章报道说，中国机器人企业在大会上集中展示机器人分拣、包装、做家务等实用功能，试图将机器人热潮转化为真正可规模化落地的生产力。文章详细描述了多家企业已在物流仓库、汽车工厂、手机工厂等场景试点部署机器人的最新情况，并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路透社认为，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
4: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八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5: 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日至7月25日在巴西举行，这也是女足世界杯首次来到南美洲举办。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等八座城市将承办64场比赛，每个城市都将举办至少

0: 七场比赛，包括至少一场淘汰赛。这将是第二届扩军至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日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将于6月29日和7月4日分别在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两场小组赛。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外，还将是决赛的举办场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迫不及待地想见证女子足球历史的新篇章。明年当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教练、球迷齐聚巴西时，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国际足联女足首席官员萨莱伊·巴雷曼说，在制定比赛日程时，国际足联仔细权衡了所有32支球队的体育公平性，考虑到了旅行距离、比赛之间的恢复时间和整体比赛体验。与此同时，国际足联也希望确保巴西各地的球迷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激动人心的氛围，并让每个举办城市都能在这场女子足球盛宴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前巴西女足国家队队长阿利尼·佩莱格里诺表示，曾经在圣保罗街头踢足球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天。在巴西举办女足世界杯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明年，来自巴西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将齐聚一堂，在这个以热爱足球而闻名的国家庆祝女子足球的盛世。每个城市都将增添其独特的风采，使之成为一场色彩缤纷、欢乐无比、令人难忘的盛会。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届时赛程将会根据抽签结果进一步完整。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此次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2: 中国援建乌兹别克斯坦恰尔瓦克风电项目20号在乌塔什干州博斯坦雷克区竣工。据悉，该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工程，是我国在中亚地区落地的援外示范项目。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到28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在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推动，全球土地治理已形成充分的政治共识与成熟的解决方案。当前核心任务是加快从纸面承诺转向实际行动。
2: 好，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10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中方祝贺阿拉姆吉尔先生当选孟加拉国总统，愿同孟政府一道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的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山林火灾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景下， 增幅将接近两倍。瑞士警方21号说，当天凌晨，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图西斯一栋建筑发生火灾，造成5人失踪，8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现场灭火工作仍在持续，警方正在调查火灾原因。据近日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称，研究人员宣布发现了银河系目前已知运行速度最快的恒星 S301，该恒星每秒运行 2.5 万公里，约为民航客机飞行速度的10万倍。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8月21号17时12分左右，菲律宾南部的北阿古桑省附近发生 5.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2026年1月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383.3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6.2%。 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日前出台的气候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服务智能的现代气候业务体系，科技自主化业务智数字化、服务场景化、平台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1: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资讯非常到，
2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香怡。
25: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国家级自驾游路线是重磅上新，这个行路只是基础功能啊，周末到来要与您分享一下祖国令人心驰神往的大美自驾游线路，那这里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5: 那大家去到一个景区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来看00后青年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是扮演 NPC 李白火了，说他谈吐间啊尽是唐诗风骨，当遇到烦恼的时候，他会用诗对您说点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也来说说您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用哪句诗词鼓励自己呢？
24: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狗是化身智能导盲犬，那它能不能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呢？同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开幕，消防救援当中它能做哪些危险的工作？
25: 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国 AI 短剧成为文化出海新主力，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您喜欢 AI 短剧吗？欢迎和我们分享。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到。
1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4: 近日，交通运输部是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已在全国构建1+N精品自驾游。

0: 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
1: 那自驾公路未来不再是简单的通行，而是串联景区、文化、消费的纽带。换句话说，自驾公路不再只是能通行，还要承载旅游、文化、消费和区域协同功能。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可以尽览祖国大好河山。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细致说一说啊，这些的路线到底包括什么。比方说三环就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多条环形路线是环抱山河啊，带您是尽览海岸边疆、塞外风物、高原戈壁。那环一呢，就是以国道228、国道331、国道219，那么是延边沿海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能领略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啊，其中包括这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大兴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山海关、鼓浪屿等等众多的资源。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国道331从安乐泰出发，到额济纳旗，再到二连浩特、满洲里、黑河、抚远、鸡西、丹东，这条路上您会看到可可托海、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大兴安岭、长白山等。国道228从丹东出发，途经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珠海、三亚、东兴，会路过金石滩、山海关、崂山、雁荡山、鼓浪屿、涠洲岛。国道219从阿勒泰出发，到霍尔果斯、阿克苏、喀什、噶尔、定日、林芝、东兴，沿途有著名的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独库公路、红旗拉甫口岸、冈仁波齐、香格里拉、西双版纳。环二线路是首都都市圈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围绕着北京市，您可以从雄安到大同，再到乌兰察布、锡林浩特、赤峰、围场、承德、天津，然后可以开到首都北京，串联起避暑山庄、赤峰草原、云冈石窟等旅游资源。环三串联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资源。
1: 那说完了三环，我们再来说说四横，带您邂逅人文风华。四横呢，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条横向路线铺展山河大地，串联长城雄关、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一路解锁山河胜景。
0: 咱们来把这四横来说一说啊。一个是横一呢，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世界级遗产。那横二呢，是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以及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遗址。
1: 那横三呢，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等现代水利设施。横四依托国道318，拥有雪山群峰，还有这个冰川奇观，包括高原湖泊等等的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等人文景观。
0: 当然我们还说还有五纵啊，五纵要带大家伙儿遇见山水古韵。五纵就包括像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条纵向路线是串联了南北，带大家伙儿可以探访江南水韵、奇峰胜景，感受红色底蕴，领略古道风华。我们继续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纵一串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京杭、浙东运河两大部分，体验自然与人文传承。纵二串联曲阜三孔、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及武夷山等多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纵三串联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风光和张家界、凤凰、凯里、巴马等知名景区与特色城镇。纵四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纵五依托214国道，串联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资源，是连接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0: 此前呢，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当前自驾游发展趋势与出行的特征，打造一批长距离、跨区域、高品质的自驾游精品路。那具体怎么建，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2: 通过路段扩容提质、节点升级改造等，重点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旅游公路通行能力，强化与旅游资源、景区景点的便捷联系，结合自驾游交通特点，进一步完善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布局和功能，强化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更好适应自驾游多样化、个性化出行需求，引导支持沿线自驾车营地、租车设施、精品民宿、主题餐饮等消费新业态，不断创新特色旅游产品，提升综合消费潜力。因地制宜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建设，让服务区不仅能满足过往旅客需求，也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展示地方风貌、带动周边消费的新增长点。
0: 有没有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说一说今年你还有什么样的自驾游的一些计划哈？当然我们说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长途穿行，一条条路线串联起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希望我们一起拿着这份自驾攻略向远方出发，一路驰骋，尽享大美中国。
1: 看见的是风景，感受到的是有温度和有创造力的人文。那到景区呢，不仅仅是拍照打卡，还可以跟景区的 NPC 来一场穿越古今的诗词对话。00后青年王浩南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扮演 NPC 李白，一袭白衣，长须飘飘，眉眼间正是盛唐的洒脱，谈吐间呢是唐诗的风骨。那他凭借着扎实的诗词功底和沉浸式互动，在社交媒体上出圈了，从课本里的诗仙到老街中的故人，在人潮熙攘中与游客吟诗作赋，出口成章，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李白。
0: 那他当初为什么选择在景区扮演李白，走进李白研读唐诗之后，他的心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遇过哪些困难，在跟游客互动当中他又体会了哪些人间温暖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李白，我不想长大，但全世界都在催我长大。
4: 少年常看成长难，世事催人鬓已斑，心中若存赤子梦，何妨笑对世。
5: 现在的唐山河头老街，人人都在找那位穿着长衫的李白，可盛名之下，这个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6: 褒贬不一吧，什么样的朋友都有。现在就是我每天晚上大概11点卸完妆，11点半左右到家里，有可能晚上演出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吃饭，一边吃一边背东西，然后洗漱，洗完漱完背诗，背完之后大概在2-3年左右吧，就开始看评论，就可能呀，我今天过生日，想得到一个祝福，或者李白，我最近经历一件事情，他会给我写很大的一长篇文章，然后去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也会用李白的口吻去回复他们。
5: 网友说，他每天替李白回答人间烦恼，但那些出口成章是无数深夜从零自学格律平仄一字一字熬出来的。
6: 你要去写诗的话，你得要多积累，都在网上搜资料去查询，然后去了解这个平仄韵脚。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诗词爱好者也会给我留言说这首诗有点出律了，这个平仄不合适，他都会提醒我，然后我就去改。
5: 人人都在向他寻求解答，可他的心里也有不少压力。
6: 刚演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说我不行不行，包括前阵子还有人说，其实这个李白呀，没有任何的文学素养，没有任何的口才，他都是被捧上来的，所以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内耗。
5: 他也担心辜负了观众，
6: 很多的游客他们家在内蒙古啊，或者是福建呐、啊，甚至海南更远的地方，他们能来一趟，那很不容易，还没跟我互动上，就觉得很惭愧。有的时候就是也想把我自己拆成好几份儿，去跟他们大家互动，但是日常演出可能我的身体没办法支撑我在一天，最重要就是嗓这一个问题。但是这种事情就本身就是两难的事情，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嘛。读李白的诗词，演绎李白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自己的心境给打开了。就是诗书啊，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调皮捣蛋的，我爱学文化课，后来也是，就是慢慢的诗词学的很多了，就感觉哇，诗词太美了。 我在这一方面淋过雨，所以我不希望喜欢我这些

0: 和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像我一样淋同样的雨，就我能以我现在用我的故事去激励他们一下，去激励他们一下。
1: 年少时读过的诗句是迟来的回响，人们奔赴而来，渴望在传统文化中寻得生活的答案。
0: 因为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读不完，我们的诗人天团一个李白，他只能代表李白的精神风骨，但是有更多优秀的诗词，你像杜甫，古今七律第一，登高，风急天关云霄爱，就每一个诗人他都有不同的精神风骨在，所以大家都需要去传递，所以光靠我一个人，李白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读懂李白，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李白，就我常说的，我只能是尽我所能去读懂李白，去接近李白，但是我一定不是承载李白，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白，他是不同的李白，我只是把李白那种精神风骨传承下去，还是我自己的意思。
2: 都是何须锁眉间，心存云影自安闲，万般纷扰皆消散，一笑山河天地宽。
3: 听了他的故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想去和他对对诗？王浩南说哈，之前被游客问到说世间遗憾到底如何取舍，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面对游客分手的烦恼，他也是轻声的去吟诵，不必强留风过处，半生离合是长论。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诗句哈，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了抚慰大家心灵的良药。
4: 嗯，当然我们说这两句是现代人仿写的古诗哈，李白啊也有他的经典名句啊，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以其实呢，这两句也会成为很多年轻人从失恋当中走出来的精神力量哈。像王浩南和游人在漫步街巷的时候，大家伙可能都会去吟诗，比如说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以及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每到一处景致，习惯的随口吟诵经典的诗句，这也让古韵诗意与老街风光是相融共生。
3: 嗯，所以啊，真正能够扎根的沉浸式文旅，核心的一定是文化和质感。唐山河头老街 NPC 李白凭借着这种即兴赋诗，以诗会友的方式与游客即兴对诗，既巧妙化解了游客给他提的一些生活中的困惑，又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国诗词的独特魅力。那这种互动既有娱乐性又有文化价值，也真正实现了文旅 IP 的长效生长。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机器人的话题。昨天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介绍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到集群涌现新阶段。与此同时呢，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
3: 嗯，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和硬件的不断的迭代，具备灵活移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拥有了更强的感知、理解和行动能力。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发现从辅助出行到生活服务，四足机器狗正在加速走进更多的真实场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您看我面前的这个机器狗啊，就是融合了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为一身的导盲犬。通过这样的一根盲杖呀，机器狗就可以带着我在陌生的环境当中自如地去穿行了。真的有这么流畅吗？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和导盲机器犬配合着走一段。来，我们可以尝试着出发了。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体验，我也感受到了科技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惊喜。
6: 首先我们获取清晰的这个城市级的路网信息，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首先从这个封闭环境走向这个开放环境。第二个呢，是我们借助我们本身的这个 ABOT 系列的一些导航模型，结合视觉以及地图的这个信息，获得更精细化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引导的这个信息啊，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引导到一些，比方说一些电门啊，实现一些门道门的这样的一些定位。您有可能某一天您坐在家里，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帮我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他就直接去了，完成支付，然后给您送回来。
5: 除了自主导航，记者还在现场给机器狗出了一道题，让它在开放环境中寻找一个随机摆放的水瓶。
7: 放到这儿吧。
8: 好的，让我来看看。我看到了，正主出发。这个我还不知道呢，要去地下把手了。
5: 随着地图、传感等多模态信息的不断加入和人工智能模型的迭代，机器狗在真实场景的应用正不断丰富。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22号在北京开幕，其中呢，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当中，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它表现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9: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工程师团队给机器人手部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这两天，记者走访了玲珑的团队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10: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9: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11: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9: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4: 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好想去跟李白去对对诗啊。看来咱们朋友也是对古诗啊，还有这个宋词，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摄入哈。所以也欢迎大家伙儿可以一起了解中国古诗词的魅力。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吧。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小批量样机亮相展会，到走向现实场景开展常态化部署，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出加速度？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用四条核心发现记录这一赛道的产业跃迁。首先是技术创新进入了集群涌现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能力持续升级，面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性都在稳步变强。产业链方面，已经实现智效与能级双跨越，我国目前打通了关键芯片、核心部组件再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行业应用更是迈入全面铺开的深水区，出货量就是产业热度最直观的风向标。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与此同时，产业生态向着共生共荣方向演进，一套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人才培育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快成型。当然，高速增长背后，行业仍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人形机器人的竞速才刚刚开始。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21号，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利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当地时间20号，英国边境安全指挥部发布了一段由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法国警方拦截试图从法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英法两国在今年4月签署协议，由英国政府出资6.62亿英镑，约合60.68亿人民币，支持法国警方加强警力，阻止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英国内政部称，自4月27号至8月2号，法国警方已阻止185次非法移民乘坐船只横渡海峡的事件。瑞士警方21号说，当天凌晨，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图西寺一栋建筑发生了火灾，造成5人失踪，8人受伤。其中2人的伤势严重，目前现场的灭火工作仍在持续，警方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当地时间21号，日本的佐贺县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辆连环相撞事故，至少造成16人受伤。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山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可能会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景下，增幅将会接近2倍。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1: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2: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2: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4: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3: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4: 周末即将到来啊，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AI 短剧的话题。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是迎来爆发式的崛起。近日呢，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是正式发布，其中呢，北京市以95.3分的成绩啊是位居榜首，全面领跑，像杭州以及像深圳是紧随其后，位列综合实力城市排名第二和第三。
3: 那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138%。海外市场的表现同样是非常亮眼，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60亿美元中占比将近70%，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4: 我们说这个算力的进步啊，为 AI 影视是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创作者来说， AI 就好比我们说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组精品短剧来看人工智能如何助力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
25: 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成为近期 AI 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 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爆炸追击的紧张感，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现在通过 AI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
26: 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27: 海东经023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28: 海东经023收到，正在接收。
27: 海东经023允许发射。
28: 发射。
25: 有网友评价，归墟给

0: 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几乎不会出现 AI 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这真的是 AI 做的，怎么跟真人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 AI 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1: 样本密封完成。
2: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3: 什么意思？
2: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 36.7 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 74%。 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互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4: 浩哥，那又灭了。
5: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
0: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互面对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6: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
0: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 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7: 当然我们来说一下啊，就刚才所说的这个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说北京啊，是以这个第一位的成绩呢位居榜首，那深圳是位列第二啊，杭州是位列第三啊。这个三个城市有没有朋友在这个三个城市来做一些 AI 短剧的创作？确实我们说扎根本土，赋能创意，奔赴全球，技术人才合规生态的综合实力终将决定产业的长远发展。
8: 好，接下来我们去到美国来看一家人工智能艺术博物馆。今年六月，一家人工智能艺术博物馆在美国洛杉矶开幕。在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油画和雕塑，取而代之呢是流动的光影、不断变化的声音、气味，以及由 AI 实时生成的动态影像，可以说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刘潇谦的报道。
9: 进馆之前，每位观众都会先领到两样东西，一个戴在手腕上的手环，一个挂在胸前的小装置。手环会一直盯着你的心率、皮肤电反应这些身体信号，胸前的装置呢，则会根据情况释放不同的气味。这些数据一采集到，马上就会传回馆内的系统，用来给每个人生成独一无二的画面、声音和气味体验。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叫《机器之梦：雨林》，主题就是亚马逊雨林，也是整座馆里规模最大的沉浸式空间。这里装了84台 4K 投影仪，画面加起来超过10亿像素。素材是史密森学会生命百科全书里的蝴蝶、兰花、蕨类这些雨林生物影像，交给工作室自己研发的大型自然模型实时演算出来，再配上300声道的环绕声和12种算法配置的雨林气味，整面墙、整片地都在不停地流动变化。
10: 每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味道从我佩戴的这个装置中飘出来。
9: 这间展厅规模最大，技术也最密集，可以说给整座博物馆定了调。观众不再只是站在旁边看，而是被卷进这个不断自我生成的自然系统里，成了其中一部分。
1: 虽然博物馆叫做 Data Land 数据之地，但数据本身呢，并不是这件作品的内容，也不是它的形式。我觉得数据更像是一种颜料，没有人会站在一幅画前面去纠结颜料的化学的成分，我觉得大家更在意的还是画面本身。
9: 跟前面几个展厅的强刺激完全相反，这里更像一个让人静下来的空间。之前一路走过来，手环一直在记录大家的心率、体温、皮肤电反应，这些数据到这就派上用场了，会被汇总取平均，变成馆方说的集体情绪温度，
3: 会根据大家的数据来完成画作。
9: 全场观众的实时数据交给大型自然模型一算，就变成了还在不断变化的数据画作，颜色像流沙一样卷来卷去，墙上每一笔其实都是这一批观众此刻呼吸的痕迹。体验的最后会响起亚瓦纳瓦部落的吟唱，配上亚马孙月花的香气，给这趟人机互动之旅收个尾。潜在画廊里还藏着一个小惊喜，博物馆推出了四款口味的巧克力，把可可基因数据和亚马孙生态的概念变成了真的能吃出来的味道。四颗糖对应四个数据节点，信息到这变成了味觉，也算是给从进门开始铺垫的这套无感体验画上句号。数据不只是能看能听能闻了，这次真的能尝到。
10: 你可以选择一个口味的巧克力，或者让 AI 帮你选。
11: 让 AI 帮帮我吧。
10: AI 为你选择了菌丝低于口味的。
11: 哦，那恰巧也是我想选择的。
1: That was what I wanted. Yes. 试一下味道，我咬第一口的感觉，眼前浮现了中秋节的月饼。
9: 从筹备的时候开始，这座博物馆就没断过争议，开馆之后反而讨论得更热烈了。支持的人觉得这是当代艺术往前走的一个关键节点，不再纠结物本身值不值钱，而是把一切艺术都是内容这件事讲透了。做得好的话，这种内容甚至能跟信息爆炸的媒介环境掰掰手腕。但也有人担心 AI 时代做艺术说到底拼的是算力，谁掌握了云计算平台，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掌握了艺术能不能够发声的入场券。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7: 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的采访，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位，他是云端的听风者，也是钢铁丛林里的绣花匠。在总台《人间温暖》系列节目《追高记》中，总台主持人子文是走进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北京建工三建公司塔吊司机王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位年轻劳动模范2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2: 你好，王超。
13: 王老师好。
12: 哎，有没有人说你长不太像90后？
13: 确实是，很多朋友啊跟我开玩笑说，超啊，头一回见你还以为你得小50了呢。说实话，我就是一个90后，我这皮肤啊没别的原因，就是晒了。因为我这个工作啊，就是在塔吊的这个驾驶室里，这个百米高空中啊，阳光透过这个四周的玻璃，每天呢都得照在脸上，这皮肤啊就天长日久的就晒成了我现在这种关公的肤色。
12: 您这属于咱们基建人独有的一个勋章哈。高空一个人很孤独，同时那个操作室很狭小，日复一日的重复同一个工作，也会有点枯燥。那么您是怎么对抗这种单调孤独和枯燥的？
13: 在这个塔吊的驾驶室里头爬上去一次就得20-30分钟，上去了呢有时候在上面一坐就十几个小时，吃饭也是一个人，干活也是一个人，唯一能够沟通的呢就是下边对讲机里边这个信号指挥人员。在上边啊确实是非常孤独。但是呢我每次看到这个驾驶室里外边的这个高楼大厦，在一天一天的长高，再看着这个夜晚万家灯火一盏一盏的点亮，我这个心里啊就觉得所有的付出全都是值的。
12: 20年从事塔吊工作，您的记录是零事故作业，那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种零事故作业的成绩的？
13: 这个要靠的是每一次的严横细实的态度。我想呢
14: 就是包括我们上塔的过程。

0: 了半个多钟头。还记得我师父当初教我的时候说，这开塔雕啊，就跟这线坠是一样的道理，它晃你就得跟着它晃，是要顺势而为，别跟它较劲，人稳鸡才能更稳。
1: 似乎现在您在上面工作已经没有那种当初的慌张，更多是一种享受的状态。
0: 是，每次建设完一个工程以后，自己看起来这个作品就会觉得相当的享受。
1: 这些作品当中让你觉得最骄傲的是哪部作品的成绩？
0: 应该是国家会议中心27，也就是一次双级抬雕的作业任务啊。当时呢，由于场地空间限制，必须要用两台塔雕同时雕起一品90吨重的钢梁，安装在42米高的立柱上。这个活啊，其实就像双人跳水啊，两台塔雕必须完全同步，同时起升，同时行走，同时回转。嗯，稍微有一点点误差，都会造成这个钢梁倾斜，塔雕超载。
1: 对，
0: 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通过精准的控制塔雕的回转、起升和变幅的速度，在短短的80分钟时间内，将这个钢梁稳稳地安装就位，也是创造了行业里双级抬雕的新纪录。
1: 精确到多少毫米？
0: 当时它的误差要求是不超过3毫米。啊，但是我们当时完成这项任务以后，测量的误差仅有2.8毫米。
2: 从一名普通的塔雕司机成长为北京大工匠，到中国好人，这背后有很多的学习秘籍哈。要在工作室才能发现，我发现了，是不是这一沓子秘籍？
0: 没错，啊，
2: 这是你当时的学习笔记。
0: 对，这是我日常工作当中所积累的一些理论知识做的一些笔记。
2: 学这些过程当中，您的收获是什么？
0: 对，我觉得让我更多的能够掌握到塔雕的基础性原理。
2: 所以你现在也成了一个师傅了。
0: 对啊，
2: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带徒弟的？
0: 2017年吧，2017年。
2: 那会儿您多大？
0: 我27岁。
2: 那您教您的徒弟现在是既教理论也教实践操作。
0: 对，
2: 除这些之外，您还会教他们什么？您觉得是最宝贵的一个，必须他们掌握的？
0: 作为一名建筑工匠而言啊，最宝贵的呢，还是叫做工匠精神。干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工种，你必须要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样呢，你才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这个叫做追求卓越。
2: 王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塔雕司机这个职业，干别的你会从事什么？
0: 说实话，我觉得我这种性格干什么都能干得好。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什么事儿都有一种叫做追求极致的心理，这也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吧。
2: 王超告诉我呀，在百米高空开塔吊，风大的时候呢，塔吊会唱歌，会摆动，起初他会感到心慌，后来呢，他就把它当作是钢铁之间的一种共鸣。今天我们记录下的是一位可敬的劳动者，他在云端之上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时代定下了最稳的音准。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近年再度活跃于红海亚丁湾和西印度洋的航道上。8月17号，一艘货船在距索马里海岸约4海里处被8名武装分子登船劫持。另一艘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邮轮兼化学品船于1个月前在亚丁湾被劫持。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
6: 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4月至7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4艘商船中，有3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邮轮。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邮轮中至少有3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而这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
5: 那问题来了，到底谁给了索马里海盗卷土重来的机会？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以色列一家海事人工智能公司也得出了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
6: 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是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

0: 日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
1: 那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杨琼在梳理了外媒报道时，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索马里海盗很可能会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同时呢，海盗回潮的后果也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统传导。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白宫方面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将局部海盗袭击归咎于近期与伊朗的地区冲突是不实的。该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另外，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
0: 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是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
1: 好，我们最后回归一下互动平台。早说的意境说，一位懂人间烟火的李白 NPC 是用即兴诗词治愈了当代人的焦虑，诗意不在古书里，就在市井人间当中。
0: 还有后德灾物他说，无岛是把最难走的一段路走稳啊，那确实是如此。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深。
7: 环球资讯。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4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 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5: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 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日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日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6: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5: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 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7: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8: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9: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8: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9: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8: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9: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8: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10: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8: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10: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8: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0: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5: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11: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5: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5: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

0: 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重庆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3度；深圳大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中东部大范围暑热持续，下周北方或有冷空气来降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安理会21号将就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八名候选人都是谁？联合国秘书长将如何产生？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经济困局之下，高市政府没东墙可拆，却要捅漏西墙。
1: 科技新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在北京开幕，运动赛、场景赛亮点频频。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0: 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美国对伊朗施压、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将于8月23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大家提问。
0: 伊朗新闻电视台提问，美方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全面经济战，分析认为呢，这种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美国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失败。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Thank you so much.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下一个问题。
4: 发言人下午好，韩联社提问。昨天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此次发射大量的导弹是今年的12次的发射，也是3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对此没有新的评论。下一个问题。
0: 伊朗新闻电视台再次提问，伊朗遭受了美方多年的制裁措施，但是呢，伊方绕过了这些限制性措施，或者是找到了摆脱限制的方法。那现在有人说特朗普手上并没有切实能够执行他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牌，我想请问，中方对这种说法如何评论？谢谢。
1: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下一个问题。
5: Thank you. A follow-up.
0: 路透社提问。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评的，也就是 CNBC 的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呢，美方将会对伊朗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我们昨天已就此做出回应，我愿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在你耳边。
8: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与两位日前新获提名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举行非正式对话会。联合国大会也连续2天分别为两人举行互动对话会。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由汤加提名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75岁厄瓜多尔女外交官巴基，曾担任厄瓜多尔驻美国、法国等国大使。由乌干达提名的奥通努今年75岁，曾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职期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也曾任乌干达外交部长。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 20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与奥通努和巴基分别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他表示，两位候选人先后向安理会阐述了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看法，随后接受安理会成员提问，进行互动交流。巴基在当天的联大互动对话会上强调，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是其核心使命，并提出五大愿景，加强预防性外交、调解和维和、积极介入冲突、推动安理会改革，使其更符合新时代的全球人口与地缘政治格局，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创新气候融资，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维护人类尊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并应对气候变化，引入新人才、新思想和更强问责机制。奥通努19号在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会上强调，当前乌克兰、加沙、苏丹、非洲大湖地区等冲突应成为秘书长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认为联合国改革已势在必行，应提升合法性、效率和效能，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0: 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报道。目前呢，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已经增至八人，除了新近加入的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之外呢，还有六位候选人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角逐，人选以拉美、非洲资深政要和多边机构的高官为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8: 今年4月21号以来，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已参加了联大举行的互动对话。至此，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总数达到八人。按照遴选流程，安理会将于8月21号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选票，以确认五常中有无劝阻票。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五年，可连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在您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月度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23.2%，创近三年来的最大增幅。然而，更迅猛增长的进口让日本当月出现6345亿日元，约合3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自今年五月以来，日本月度进出口连续第三个月出现逆差，并且逆差增幅在不断的扩大。
0: 那按照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呢，本币贬值通常会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在当前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为何日本贸易逆差却不断扩大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刘军宏的解读。
10: 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出口量的增长，但由于日本在资源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的贬值又成了通胀推手，这是本币贬值背景下日本外贸逆差依然增加的重要原因。日元贬值本应促进出口，但现实情况是与日元贬值同步，国际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价格是上涨的。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大宗商品在进行日元折算时价格上涨更严重， 当前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在上涨，同时进口的数量

0: 日本的经济也在上涨，这导致日本进口总金额上涨，形成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对外贸易对日本宏观经济的贡献度是负值，这对日本经济是不利的。今年7月日本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同比涨幅达到7.2%， 很可能会形成对下游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转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的通胀将会加剧。贸易逆差走高叠加通胀加剧，
1: 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起的2年内， 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 8%降至1%。 截至2026年6月底， 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到了1346.68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而高市政府正计划用减税应对通胀，在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
0: 日本拿什么来填补税收减少形成的财政窟窿？我们继续来听刘军宏的分析。高市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没找到东墙就打算捅漏西墙，且高昂的政府债务又不支持日本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当前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选票政策。 消费税在日本财税体制里是主要的社保资金来源，如果要减税，一定要有裁员支持。高市政府想选择拆东墙补西墙，但现在的问题是，高市政府要在没有找到这个东墙的时候，就要把西墙捅一个窟窿，而这个窟窿拿什么补是不确定的。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朝向财政健全化的， 而是没有裁员保证的扩张财政的方向，更多的还是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对选票的考虑。目前在日本由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仍要依赖扩张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而这两个领域的政策都处于调整期，巨大的政府债务也无法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此
2: 当前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难实现支持经济的增长的效果。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我们把目光转向加拿大。 20号，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在与美方团队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贸易协议。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 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 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 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 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 19号， 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 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2: 50%关税推迟3天。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继续来关注。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乒乓球是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

0: 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因此，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1: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阻力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
0: 据了解，此次乒乓球比赛中，机器人的所有动作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以及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2: 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那么除了运动类的赛项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这其中啊，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0: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工程师团队给机器人手部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3: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0: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4: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八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日至7月25日在巴西举行，这也是女足世界杯首次来到南美洲举办。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等八座城市将承办64场比赛，每个城市都将举办至少7场比赛，包括至少一场淘汰赛。这将是第二届扩军至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日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将于6月29日和7月4日分别在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2场小组赛。 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外，还将是决赛的举办场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

0: 是迫不及待地想见证女子足球历史的新篇章。明年当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教练、球迷齐聚巴西时，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国际足联女足首席官员萨莱伊·巴雷曼说，在制定比赛日程时，国际足联仔细权衡了所有32支球队的体育公平性，考虑到了旅行距离、比赛之间的恢复时间和整体比赛体验。与此同时，国际足联也希望确保巴西各地的球迷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激动人心的氛围，并让每个举办城市都能在这场女子足球盛宴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前巴西女足国家队队长阿利尼·佩莱格里诺表示，曾经在圣保罗街头踢足球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天。在巴西举办女足世界杯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明年，来自巴西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将齐聚一堂，在这个以热爱足球而闻名的国家庆祝女子足球的盛世。每个城市都将增添其独特的风采，使之成为一场色彩缤纷、欢乐无比、令人难忘的盛会。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届时赛程将会根据抽签结果进一步完整。
1: 接下来关注新闻，阿根廷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庭审20号呢再度搁浅，原因是辩方称一份关键的医学证据并不属于马拉多纳本人。
2: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今年4月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理和调查，七名医疗人员因在马拉多纳去世前未能给予其恰当的护理，被控过失杀人。
1: 辩方称庭审的过程当中出示的一份肾脏检查报告日期为2015年，但当时马拉多纳呢并未在阿根廷居住，而他的父亲恰于同年的6月去世。辩方据此认为啊，报告极有可能是属于老迭戈马拉多纳的，而非马拉多纳本人。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1: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10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饭好啦。
1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里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0号宣布，库尔德当局与叙国家机构的整合进程已经完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罗斯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大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当地时间21号的10时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了一起车辆冲入步行区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有目击者表示，驾驶员在车辆驶入步行区前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目前驾驶员伤势危重，正在接受急救。数据显示，今年7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3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了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年夏季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0: 可能会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措辞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对伊经济制裁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头条。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是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表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方的多位高官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副总统，比如说关于美国财长，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先来听一个详细的报道。
5: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4: 好，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哈。美方的言辞措辞非常激烈，但是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内容，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怎么说。
6: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经济战，他的这种用词、这种表述，他是非常的严苛，甚至是非常的夸张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经济战是空前的，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两击就制胜，就是打两下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那么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美国过去40多年来对伊朗一直在用制裁。那么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特朗普也是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可以说是在 这么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么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所以这些夸张的词汇本身，我觉得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用来掩饰他的这种无奈，掩饰他的这种沮丧的一种办法。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重新回到制裁，他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他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推出更具体详实的这种制裁的举措。
4: 那这样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那边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美方目标的，然后伊朗外长甚至还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其实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而且还提到一件事，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6: 其实伊朗已经多年来将美国的制裁称作是经济恐怖主义了。那么他这么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恐怖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暴力的方式，那么伤及大量的平民，去滥杀无辜。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目的，那么伤害了伊朗的平民，那么导致伊朗的民众这些年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伊朗的民众在进行金融交易，在进行这个生意往来，在出国，在旅游，在购物，甚至留学等等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这种重重的制约。那么说得更严重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伊朗的病人可能因为这种制裁不能够有效地获得这种关键的药品，就危及他们的性命了。在伊朗看来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当然伊朗这么说显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是把对伊朗的制裁定义为是对伊朗政权的制裁，也就是这个制裁的目的是压缩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是要削弱甚至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从实际上的制裁这么多年执行的效果来看，是伊朗的民众受到了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其实不光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美国对古巴、美国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裁的历史也显示，就是美国制裁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民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4: 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还有一个警告说，任何误判或者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您觉得他说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6: 伊朗外长的警告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首先伊朗肯定是要对美国的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举措来进行反制。其实在经济领域，伊朗对美国而言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伊朗可以对等的对美国进行有效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如果不做出像这个一定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那么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是扩大一些它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 经济鼓励的这种效果。
4: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分析啊，虽然他们双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但其实双方也都有一些要停下来的需求，实质的需求。那美伊双方接下来还有没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您觉得？
6: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十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这种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那么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我觉得从历史上我们去回顾的话，就是其实很少有战争是以一个全赢全输的状态来结束的，那么大部分的战争最终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一个收官收场。那么这次美伊的冲突我觉得也不会例外。
4: 那这样我们再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有动向。据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说呢，美军悄悄地建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况我们听一下报道。
7: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4: 好，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啊，它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能源问题肯定还是没有被解决，还需要继续看美伊博弈带下来的结果。那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跟踪，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听听相关的新闻。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好，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美伊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现在是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为据报道啊，比如说像20号，索马里海盗呢是在也门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8: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油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两艘船在内的共6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100万美元。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专家指出，2026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
4: 那其实很多媒体有分析说，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其实也是瞧准了美以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9: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4月至7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4艘商船中，有3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油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油轮中至少有3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这些都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在21世纪初十分猖獗，于2011年达到顶峰。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10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的叫做美以一战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 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起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今明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 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

0: 近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8月20日，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举行送葬仪式，为50名此前在以军袭击中身亡的遇难者送葬，这其中包括19名儿童，他们一直被埋在废墟之下，近期才被搜寻出来。根据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仍然有大约8000名遇难者埋在加沙废墟之下，找出他们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0号宣布，库尔德当局与叙利亚国家机构的整合进程已经完成。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大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的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当地时间21号的10时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了一起车辆冲入步行区事件，造成了至少8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有目击者表示，驾驶员在车辆驶入步行区前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目前驾驶员的伤势危重，正在接受急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了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过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的21时02分左右， 日本巴掌岛近海发生了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

0: 3，震源深度为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在德国出生的中国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柏林动物园精心为这对宝贝准备了特别的生日礼物，用水果和冰块做成的蛋糕。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5: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4: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2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6: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他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他最大贸易伙伴3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使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4: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6: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1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 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2: 七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以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以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卢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意义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4: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7: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以一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以一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誓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继承事实。 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时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但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4: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以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7: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只供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和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4: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七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7: 七个国家的联合谴责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欧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以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2: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1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

0: 对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个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就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的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甚至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这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这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1: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派，只看立场。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
0: 这种两面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这个特别新的现象，但无论如何呢。就是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就是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这两面下注方式本身呢，恐怕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一方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似乎整体上呢是采取了这个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同时呢，其实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主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之后呢，确实要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面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美国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0: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进入美国政府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是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确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这个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就是问题的本身。你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这个本质啊，这个金钱政治，这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个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方面说与美国的团队在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

0: 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 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 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 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推迟3天。
0: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tural gas，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 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7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加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过去50年，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0年间，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为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达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当地时间21号的10时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了一起车辆冲入步行区事件，造成了至少8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有目击者表示，驾驶员在车辆驶入步行区前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目前驾驶员伤势危重，正在接受急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过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5: 大话体坛，
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7: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羽毛球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打响，国羽方面凤凰组合等多位选手成功晋级半决赛。网球迷们期待已久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今天也是揭晓了正赛名单，其中中网协将会有五位选手出战单打比赛。另外在大球赛场，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战胜菲律宾队，获得了世界杯资格。在足球方面，足协今天官宣前国脚张耀坤将会出任中国 U16 男足主帅。同样在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即将在明天全面打响的中超联赛第24轮的较量，包括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那一场保级大战，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将会直接展开较量。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消息。就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开始前，相信很多羽毛球迷们也通过总台的信号啊，一同关注了一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最终，国羽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是直落两局2-0战胜了东道主组合印度的兰基雷迪和谢提，成功晋级四强。两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21-18和21-9，尤其在第二局啊，我们的梁王组合感觉是势如破竹啊，打得非常的精彩漂亮，成功晋级。那么在他们比赛结束前啊，同时也是率先结束的另外一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呢，国羽的年轻组合胡科源和林翔毅啊，就稍显遗憾，他们最终是0-2不敌马来西亚非常强实力的一对组合谢宁峰和苏伟毅，止步八强，两局比分分别是11-21、17-21。当然，不仅是男双的比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其他各个单项当中啊，今天国羽选手的表现。首先来说说混双啊，今年混双也是上演了两场国羽德比，在凤凰组合也就是冯彦哲黄东平同我们的星驰组合也就是程鑫和张驰的比赛当中啊，双方是打满了三局。那么最终呢，我们的冯彦哲黄东平是2-1战胜了队友，成功晋级到了四强。三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18-21、21-10和21-15。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凤凰组合啊生涯第一次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强，接下来他们的半决赛对手将会是来自于印尼的一对组合。而在另外一场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同样也是上演了国羽的德比战。那么最终蒋振邦魏雅欣是2-0战胜了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也是晋级到了四强。两局比赛的比分是21-13和21-17。那么蒋振邦魏雅欣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将会迎战的是一对法国组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女双赛场啊，国羽组合的表现。那么在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当中，李静罗徐敏是2-0战胜了一对印尼组合，成功的晋级到了四强。两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21-13和21-14。那么不管接下来的成绩如何，李静罗徐敏这一次也能够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了。而他们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另外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也让羽毛球迷们今天感觉比较遗憾，那就是贾一凡和张淑娴今天是1-2啊，不敌印度本土组合，止步了八强，没有能够进入到四强。三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21-16、15-21、13-21。贾一凡、张淑娴是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了。在另外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我们的圣坛组合刘胜淑谭宁啊，没有任何的意外是2-0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成功晋级四强。两局比

0: 赛的比分呢是21比14、21比17。那么接下来到半决赛啊，我们的胜坛组合将会去迎战今天战胜了加一分张舒贤的这对印度组合。那么当然今天在单打赛场，由于国羽男单选手已经全部出局，所以今天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韩月以及王芷怡的表现。 那么韩月今天比较遗憾是0比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两局比赛的比分分别是19比21、21比21。不过在另外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王芷怡还是2比0战胜了丹麦选手莱恩晋级四强，两局比赛的比分呢是21比10和21比7。这样一来，无论接下来王芷怡的成绩与否，她也能够生涯第一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 不过相信在明天会有很多的羽毛球迷们非常期待啊，王芷怡明天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韩国名将安喜盈。那么了解了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国羽的各位选手的最新表现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啊，看看网球赛场有哪些最新的动向。首先是正在进行的 WTA1000级别的新西纳提站的比赛，那么也是迎来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赛会的6号种子 张帅和蒋欣宇很遗憾啊是1比2不敌美国本土组合吴缘晋级四强。那么三盘比赛打得还是相当的激烈，6比7、6比3、6比10啊，包括最后也是抢10啊，很遗憾输掉了这个决胜盘的比赛。不过接下来到了美网的女双比赛当中啊，张帅呢这一次还是选择将会和蒋欣宇来继续搭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接下来在美网的女双赛场， 老蒋张帅和蒋欣宇啊配对组合还能够有怎样的一个战绩表现。当然在今天很多网球迷们更加关注的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名单的揭晓。那么其中让网球迷们感到欣喜的呢，就是吴亦丙啊随着对手的一系列的退出，他也正式的啊这个递补到了正赛当中。那么这样一来， 即将打响的今年的美网将会有5名中网协的球员晋级正赛，亮相单打的赛场，其中女球员是有3位，男球员是2位。那么美网的正赛呢即将在这个月底打响了，还有1周多一点的时间。那么3位女球员呢分别是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两名男球员呢就是商俊成和成功递补晋级的吴亦丙。 那另外一位没有出现在正赛名单当中的中网协的女单球员，其实也很受球迷们的关注，那就是郑钦文。那郑钦文现在在忙什么呢？他目前正在备战美网的资格赛。那大家也知道现在郑钦文的世界排名的情况，使得他没有办法直接获得正赛的名额，所以今年的美网呢他需要从资格赛打起。 这也是接下来大家非常关注的美网资格赛郑钦文的一个表现。那包括此前呢郑钦文还选择退出了正在进行的新西纳提1000级别的资格赛的比赛。那么美网的资格赛呢 将会在24号来进行， 如果想要晋级到最后的正赛，郑钦文需要在美网资格赛收获3场胜利，连续3场胜利，这个对目前的郑钦文还是有相当大的挑战的。 那随着美网资格赛开始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网球迷们来持续关注它的表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答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快速的了解了羽毛球赛场以及网球赛场最新的动向，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来关注足球赛场啊。确实不管是中国U17女足在昨天晚间很遗憾啊，因为天气原因 比赛是提前终止，最后通过抽签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次在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决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今天关注了我们的另一个青年队，就是中国U16男足啊，也终于是迎来了主帅，就是签过叫张耀坤。那所以接下来啊，有关两支我们青年队伍的话题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来了。
0: 好久没和于超老师来聊这个足球的话题了。那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刚刚说了，先来聊两支啊年轻的国字号的球队。先来说说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让很多球迷们倍感欣慰的中国U17女足。之前我们和于超老师连线的时候也谈到过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啊，我们之前关注的是中国U17男足。最后也是因为天气原因和对手阿森纳队是并列拿到了冠军。而在昨天晚间也是 因为天气原因，而且很巧，中国U17女足的对手也是阿森纳队，但是比赛在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在比分定格在2比2的情况下，不得已最终还是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那么双方按照规则是通过抽签来决定晋级的名额，但这次我们的运气好像差了一些，对手抽中了晋级到了决赛，而中国U17女足很遗憾无缘决赛。也想听一听于超老师对于这样一个规则，对于中国U17女足表现的一个点评。
1: 咱们先简单说一下昨天踢过的这个四十多分钟的比赛啊，因为中国女足的这个主帅U17女足的主帅马晓旭呢，其实在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这四场比赛一直在强调六个字，就是说过程大于结果啊。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淘汰赛这个第一场和小组赛这三场比赛相比呢，就是中国U17女足在 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是面临困难可能最为严重的一场比赛，尤其呢就是说我们在对手的这种高位压迫的逼抢之下呢，可能显得尤其中后场会显得多少有一些慌乱啊。其实实话实说，这场比赛有点让我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个U17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当时我们输朝鲜那场球，其实这个 丢球的整个过程，包括这场比赛没有全取三分的一个原因呢，多少是有一些类似。其实你看我们这两个丢球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本方防区的左路让对手实现了这个传中。第一次呢是人多防人少没防住，然后第二次呢是让对手的这个前锋绕到了我们的后卫身前啊打进的这个进球。那我觉得也印证了就是马晓旭一直所说的，因为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出国踢球的经历并不多，而且呢和这个欧洲的球队交手机会也比较少。其实我们这次球员是格外珍惜这次比赛的啊，就是说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呢，年轻球员确实执行力比较出色，就是我不知道翟乐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这四场比赛当中有三场球其实开场十分钟就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你包括3-0赢曼城也是30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其实我们开局一直都是打得顺风球啊，然后呢就是可能到了后边的比赛，尤其是像昨天打阿森纳，就是临场的自我调整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提高啊，尤其像昨天的比赛，可能刚才一个像我说的对手高压逼抢的情况下我们容易慌，另外呢就是教练在场边的这种大声的你说是提醒也好或者说是呵斥也好， 可能过一会儿就全忘了，因为在这种比较紧张比较高压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啊，年轻球员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波动是很正常的，所以就是说要通过多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去提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马晓旭一直所说的，就是过程大于结果，他把这次比赛的过程其实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这次比赛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好的发现，比如说 个体球员来讲，像这个这场比赛梅开二度的方珍珠，其实他在首场打皇马那场比赛呢，就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且还是在两次错失单刀球的情况之下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啊。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表现上来看，包括可能像第二场打拜仁，我们是在一个完全大轮换的情况下，依然能够6-0击败这个对手，是吧？而且我们是6人进球，多点开花， 阵容深度也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程度的满足。可能大家就是昨天这场平局下来之后呢，有一些遗憾的就是刚才这个翟乐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抽签决定最终晋级决赛的这个名额，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就是咱们简单说两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决定晋级的这个名额它不是说临时起意的啊，这个是 赛事章程当中事先就已经和各个参赛队约定好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制啊。刚才翟乐也介绍了，可能男子组比赛也因为天气取消了这个三四名，是吧？中国U17最后和阿森纳是并列冠军，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看一支小组赛里三战全胜，打进14个球，一球没丢的球队，结果呢，因为抽签被拦在了决赛的大门之外，可能有点在 情感上确实是难以接受，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件事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说你这次经历对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球员来讲的成长

0: 来说，我觉得未必是一个坏事儿。因为我们说竞技体育就是这种比赛的这个残酷性，它有的时候远远不止于说技战术层面的这个失利，它可能更多的层面有一些规则上或者说天气上等等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带来的，像这次 U17 女足的意外出局。可是我们说如何去消化这种不甘心啊，并且把这个不甘心去转化成为你下一阶段训练也好比赛也好的这个动力，这本身就是青少年球员，尤其这个年龄段球员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就是 U17 女足的主教练马晓旭，他过往是中国女足的传奇前锋，在他对于如何在挫折当中去重塑球员的信心，他一定是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借助这个抽签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教练组可以很好的传递给队员一个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你在面对这种所谓的不公或者说困难的情况下，未来如何调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马晓旭一直在强调的过程大于结果的其中的一方面。
1: 于超老师说的太好了。那上半时的尾声我们还是聊中国 U17 女足，当然明天啊，中国 U17 女足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又来了，三四名决赛，如果天气可以的话还是要踢的。而且我们的对手呢，就是这次比赛一上来啊，小组赛第一场5-0大胜过的皇马梯队啊，怎么看明天的比赛？
0: 我觉得咱们肯定心理优势还是会比较大的啊，因为毕竟在第一场曾经赢过，就是但是关键一点呢，就是刚才在于咱们所说的，你在面对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啊，球员在这个场上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可能是明天大家会比较去关注的一点，因为成绩本身不是说特别的重要。从这个皇马的角度来讲，因为这场那个第一场比赛，其实我看了那场5-0的这个球了啊，那场比赛呢，就是给我一个直观的感受，皇马确实就是你身体条件、个人技术确实是不错，但是他中场串联、攻防转换节奏这两点相对是比较偏弱或者说偏慢的，他是一个个体优于团队的这样一个球队啊，所以我觉得中国 U17 女足只要是正常发挥自己，调整好自身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次比赛当中，如果说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拿到一个第三名应该概率还是很高的。
1: 好，那上半时段我们先和于超老师聊完中国 U17 女足啊，下半时段我们再来聊聊中国 U16 男足啊，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球迷也很期待的啊。我们先和于老师的连线到这里。确实于老师提到了这个比赛的规则，它就是这样，章程已经写好了啊，咱们也不能坏了规矩。那既然这个比赛确实由于这个台风的原因啊，昨天晚间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同样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球员啊，双方球员在球场上的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两边也都同意了。首先呢，就是后续的赛程也很紧凑啊，大家说是不是休息个两天，等天气好了再踢啊？但是人家这个远道而来做客的球队，人家也说了啊，人家这个机票什么各方面啊也都已经买好了，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确实这个行程也受到了限制。那最终啊，组委会也确认，那就不再补赛了。那怎么办？其实昨天晚间也等了很久，但是这个天气始终没有办法，这个让这个赛事继续进行。那所以依据这个已经有的现有的规则规程，那就是抽签的方式来确定这个晋级的队伍了。当然说到这个抽签啊，不仅仅是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国际赛事里，其实也都出现过抽签的情况。那最终啊，对手运气好一些啊，抽进到了决赛。那不过对于关心中国U17女足的球迷朋友而言啊，明天下午还会有一场三四名的比赛，而对手呢又是我们曾经在本项赛事首战比赛里5-0战胜过的皇马梯队，所以明天的比赛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球迷来关注的。当然说到了明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决赛，最终的决赛呢，我相信球迷们也会去格外的关注啊，毕竟也有一支东道主球队嘛，就是我们上海的啊 U17 女足，会在决赛里来面对阿森纳队啊。我们也来看看这一次不仅仅是这个中国 U17 女足表现很不错，上海女足作为这个东道主球队表现也很不错啊，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够 揽得冠军，毕竟之前男子组的比赛当中啊，中国U17男足表现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也是明天啊这项年轻人的赛事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较量了。当然啊，在今天晚间我们说到年轻人篮球赛场，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年轻人的好消息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那就是在今天啊进行的 U18 男篮亚洲杯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 U18 男篮最终是以117-103战胜了菲律宾队。那么在成功晋级到本届赛事的四强的同时，也获得了明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资格啊，也是让很多篮球迷们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一整场比赛中国队命中了17记三分球，三分球的命中率啊高达 51.52%。 然后呢，在这场比赛过后，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呢是将会在新西兰队和日本队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过后产生。那么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也已经是刚刚结束了，这个在一直为各位篮球迷们关注的这场比赛，在今天晚间结束的这场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新西兰队是94-58战胜了日本队，也晋级到了四强。这样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 U18 男篮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将会是新西兰队。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来聊一聊啊，今天足协也是正式官宣，张耀坤这位前国脚将会出任中国 U16 男足的主教练，同时还有即将在明天打响的中超第24轮的多场焦点战的前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

0: 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7: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先和各位羽毛球迷们一同关注了世锦赛，今天也是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各个单项的多项角逐。那么在国羽方面，包括大家特别关注的，像是我们的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亚欣，都是战胜了队友，成功晋级到了混双的四强。而在女双的比赛当中，包括了李怡静、罗雪敏，包括了刘胜书、谭宁啊，也都是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成功晋级。稍显遗憾的是贾一凡、张淑娴啊，今天是止步，没能够进入到四强。而在男双的赛场，国羽方面也是一胜一负，胡克元和林翔毅啊没有办法成功晋级，但是两网组合今天晚间的表现还是相当的热血啊，成功晋级到了四强。而在女单的赛场，我们也是一胜一负啊，韩月不敌安喜莹，王芷怡战胜了丹麦的莱恩，这样一来王芷怡明天将会对战韩国名将安喜莹。另外在网球赛场，那随着吴亦斌成功晋级到了正赛，中网协接下来也将会有五名选手啊亮相美网正赛的赛场。男单方面是吴亦斌和尚俊成，女单方面是王新宇、张帅和王希宇。当然在美网资格赛开打之后，相信网球迷们也会特别关注郑钦文的表现。另外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和各位足球迷们聊到了中国 U17 女足，我们要尊重赛事的规则规程，最终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很遗憾无缘明天将会在上海进行的这一次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最终的女足的决赛，不过还会在明天下午和皇马进行三四名的决赛。当然接下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旧还是要关注另外一支我们的年轻队伍，也就是中国 U16 男足，同样还有在明天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第24轮的多场焦点角逐。马上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8: 哎，您好，翟乐。
7: 嗯，继续我们上半时段的一个话题啊，聊聊我们的两支这个国字号球队。上半时段聊到了中国 U17 女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说中国 U16 男足。说说这个中国足协在今天啊官宣的新教练张耀坤。于老师，你看我们上半时段说的这个中国 U17 女足主教练是马晓旭，是前国脚，踢前锋的。那么中国 U16 男足的新任主教练也是前国脚张耀坤，不过他是打后卫的啊。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看啊？最终我们选择了张耀坤。
8: 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选帅的这个背景啊，因为09年龄段这个 U17 国少今年5月进入到了这个世少赛嘛，那按照这个亚足联竞赛的这样的一个规程呢，那2010年龄段这个 U16 的国少呢就可以直接啊，获得明年5月进行的这个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啊，对于这样一个这个新帅的调整时间来讲，它大约有9到10个月的这样一个备战周期。啊，那足协呢这次也是想选择一个在这个国内可能具有一定执教经验的这样一个少壮派的教练。
7: 嗯。
8: 啊，应该说我们这次 这个足协选择本土教练执教国少呢，也是国内青少年足球青训本土化的一次尝试啊。因为说相比较于这个外籍教练而言，那我觉得首先一点，张耀坤肯定是更熟悉国内的这个青训体系和球员的一个成长的大环境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全运会U18 比赛当中带队夺冠也是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啊。当时在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六场比赛啊，张耀坤执教的这个球队运动战零失球啊，这种成熟的防守体系打磨呢，其实是在这个青少年赛事当中呢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啊。当然可能在今天这个中国足协官宣了张耀坤之后呢，大家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质疑声啊。这个质疑在哪儿呢？就是有一些球迷他可能会认为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国内的赛事，那可能你相比较于这个U17亚洲杯决赛阶段啊，就是张耀坤的这一套体系的打磨到底说在国际赛场能不能成型，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是要打上一个未知数的。
7: 嗯
8: 啊，还有一些球迷呢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就是大家都知道张耀坤之前是执教这个中甲的大连昆城嘛，这个赛季呢因为大连昆城呢这个整体的成绩相比于上赛季的是有所下滑的啊，而且呢就是丢球数也是在不断的增多，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呢有一个背景想跟大家说的是，大连昆城这个赛季它基本上是投资有限啊，尤其中后场走了一些绝对的主力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整个球队在这个赛季的一个表现，19轮联赛当中它很少有这种大败的情况出现啊，就是说张耀坤所执教的这支球队呢虽然走了大部分主力啊，但是呢他整个防守体系的打磨依旧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最起码能够稳定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张耀坤的到来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抱以一个期待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因为相较于这个之前西班牙的主帅大卫呢，可能张耀坤大家也知道球员时代他就是一个中后卫啊，他更多的还是主抓球队的防守，而且在这种大赛的比赛当中张耀坤一直也是在强调啊，全运会的时候说过，就是尤其淘汰赛一场定胜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首先我要立足于防守，然后在进攻端我再去想其他的办法啊。接下来至于球迷所猜测的或者说担心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是要等这个张耀坤上任之后，无论说对于球员的选拔，还是说对于接下来比如说像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和平杯啊 ,U16 国足的这个参加九月底 U16 这个和平杯的这个赛程今天也出来了啊，包括我们的对手像吉尔吉斯斯坦啊、越南啊，包括像这个澳大利亚，可能张耀坤在上任之后九月底可能就会面临着这样一个热身赛的一个考验啊，所以说如果说最终啊想证实张耀坤这套理论能不能成型，还是可能要看接下来不管是热身赛还是说等明年 U17 这个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然后再去看他的执教水平到底怎么样。
7: 好，那这个国字号的球队呢我们先和于老师聊到这里，接下来还是来聊聊联赛啊。中超联赛第24轮有多场焦点战，包括在明天晚间啊，其实很多场焦点战就会打响了。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这一轮联赛关乎着这个争冠以及保级的一个形势，我觉得这一轮过后可能无论是争冠还是保级就会越来越明朗，甚至基本就定调了。所以很关键的一轮赛事，接下来和于老师一起来好好的前瞻。这一上来这第一场比赛啊，这真的是牵动了两座城市球迷的心，就是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将会在中超联赛第24轮直接过招。对于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保级大战啊，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看。
8: 对，这场比赛是真的是六分之战，是吧？两支球队现在只差两个积分，但是武汉三镇因为现在是少赛一场，咱们先说武汉三镇吧，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可能大家看了应该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武汉三镇2-3输给这个上海海港，尤其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让海港九分钟之内连进三个球把这个比赛给收割掉。这个球确实可能对于 武汉三镇的球员来讲，这个信心的打击我觉得是很大的啊。但是从积极的层面上来说呢，我觉得上一场比赛呢，武汉三镇最起码前场的进攻威胁还是很大的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如何去提高球队进攻转化率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一下上一场和海港的这场比赛呢， 武汉三镇虽然是输球了，但是射门数呢其实仅比海港少一次，创造了12次打门的机会，而且呢三镇还曾经击中过一次对方的这个门框啊。确实前场有这个卡迪斯这么一个射手或者说支点在，那球队的进攻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做太多的担心啊。这个赛季可能制约武汉三镇现在的这个排名的 重要的一点还是说在防守端，我觉得丢球数有一些过多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整个这个上半程武汉三镇基本上是一个全华班的这样一个防线在应战啊，所以说这可能放在整个中超赛场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如果说这场比赛能够说把自身的防守做好，那我觉得即使说在主场你没有办法能够 赢下金门虎，你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因为武汉三镇现在毕竟还是少赛一场，这是现在的相比天津的一个优势所在。那从这个客队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最近这两轮啊，天津金门虎呢又有点被打回原形的这样一个感觉。对，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拿了一波四连胜，但是我们说对于一支保级球队，其实连胜之后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 可能一波四连胜下来，天津队的球员会对自己的这个定位或者说认知，我觉得会有一些模糊的现象。因为天津队过往取得好成绩，或者说他常年立足于中超，更多的还是打低位防守，去打这种攻守转换的这样一个打法。包括这个球队的国脚巴顿也说了，说他说我们自己球队 你要说打这种地面配合组织进攻这种复杂的战术，我们可能踢不了啊。那过往像打这个山东泰山、打北京国安这两场比赛，我觉得天津金门虎有一点忘乎所以了，就是踢的有点太过于激进了啊。他忘了这四连胜是怎么来的了啊。当然这两轮这么激进，咱们可以理解，这四连胜的肯定把球员的这个气势和信心都给打出来了。但是明天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比拼耐心，我不一定说在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说要全取三分，我最起码先要保证不丢球，稳住大后方，这个是关键。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明天对于天津队来讲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情况，第一个是主教练于根伟啊，这场比赛呢是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教练席指挥比赛了啊。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这个球队的前锋谢迪内上一场打国安比赛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那赛前新发布会于根伟已经说了，谢迪内这场比赛是踢不了的啊，也就是说天津金门虎在过往这四连胜主要就是靠他和基莱斯，现在等于呢前场少了一个主力前锋啊，所以看看武汉三镇能不能借用对手的这个锋线球员少一个主要干将的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主场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分数。确实啊，这边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那么明天呢这直接可能就决定了这个哪支球队就可能真要降级了。那接下来也是明天的一场焦点战，成都荣城和上海申花，大家也在说啊，如果明天申花没办法在客场阻击荣城，那这个赛季荣城夺冠又加了一个保险了。但是这场比赛呢现在大家也在看啊，包括上一轮上海申花也是大家都看到了完败给了北京国安，这个新帅米罗耶维奇大家感觉好像上任之后呢球队的这个变化也 场比赛呢其实赢的也非常惊险，最后是靠这个拜赫拉姆的一个绝杀进球3-2赢的这个浙江，他是结束了6轮不胜嘛。因为我觉得这个阿洛伊基上一场比赛呢是主动的做出了一个调整啊，在这个教练席的这个兄弟德比的比赛当中，他是让王子明直接提上首发和这个菲利佩打一个前场的双刀， 然后呢，辅以这个韦世豪在前场的组织，其实呢上一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这三个人的连线完成的，效果不错啊。而且我们说成都荣城最近的比赛为什么踢得这么艰难，之前说过一个原因，就是技战术层面，因为对手这个半程打下来对于成都荣城的这个怎么说呢踢法应该说非常的了解，现在开始收缩防线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呢， 尤其是足协杯的出局，我觉得对于成都荣城球员自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成都荣城的高层是提出了在国内战线拿到这个双线冠军。足协杯出局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因为成都荣城在这个赛季联赛开始之前他并没有罚分。而且呢， 他在足协杯出局之前联赛积分榜是领先对手基本上大概是13到16分这样一个差距。其实球员的这个饥饿感早就不像说联赛上半程刚开始那么的紧迫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成都荣城可能会出现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松动，但是呢现在随着可能像身后北京国安也好，包括像山东泰山也好，最近连续的赢球， 我觉得成都荣城现在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现在追赶者确实是不断的在碾进和成都荣城之间的这样一个分差，所以明天主场打申花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场球。那从上海申花的角度来说， 刚才翟乐说了， 0-3 输给国安那场比赛，我看了那场比赛是什么呢， 米洛耶维奇上任之后，其实他自身的一个 打法还没有完全根植于球队当中。为什么要说这个打法的问题，因为他所擅长的东西和斯卢茨基和毛义军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米洛耶维奇他是 4231 为主，然后呢层层推进，能不起大脚就不起大脚，他想要控制比赛。这个和过往斯卢茨基和毛义军执教申花，我觉得这个攻守的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我觉得对于申花的球员来讲可能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理解去读懂这个米洛耶维奇的一个战术打法。那这场比赛可能唯一的一个悬念就在于只过了大概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因为申花周中刚踢了一场比赛，两三天的时间能不能迅速的去接受新帅所要求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 申花这场比赛如何左右最终比赛格局的一个关键点。那如果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申花毕竟是刚换帅，成都呢因为最近我觉得是有起色，而且打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又是主场作战，我其实还是觉得成都荣城在主场拿分的概率还是挺大的。确实啊，现在成都荣城以13分的优势在独自领跑独自争冠，但是接下来 和于超老师说到的一场比赛，其实也挺关键的，就是现在排在联赛积分榜次席的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对上目前排在第三位的云南玉坤，这也是名副其实的亚军之争了。虽然理论上现在这个联赛亚军的争夺显然要比冠军更激烈，那国安在主场迎来和玉坤的较量，大家好像也挺多期待的，也不知道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呀赛前还有一小故事，首先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北京国安原本是想延期的，跟这个云南玉坤商量延期，因为 如果说这场比赛正常踢的话，国安等于是八天之内的第三场比赛，因为周中踢了一场补赛嘛。结果呢延期的这个申请呢云南玉坤没有同意，是吧，云南玉坤不可能同意，我现在本身就跟你争着亚军呢，现在你等于是又是在一个比较这个疲惫状态，这包括赛程比较紧密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那云南玉坤肯定是这场比赛做客要有一定的想法，但是这场比赛能否如常所愿，我觉得并不是说那么的好说，因为北京国安呀，这个队现在可以说是整个中超我觉得势头最猛的一支球队，应该是各项赛事加起来 11场不败， 然后联赛进入8月之后是一波4连胜，他现在是拿分势头最猛的。过往呢一来可能蒙哥马利在刚刚上任之后 国安也会面临一个这个新主教练新打法的这样一个磨合或者说适应期。另外呢，就是上半程咱们一直所说的国安的伤病情况比较严重啊，动辄主力一缺

0: 这个阵容想要应对这样的一个赛程，并不像说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啊。云南玉坤的这支球队，因为这个赛季可能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官啊，尤其是在乔迪啊，大家都知道过往在浙江职这个执教，他的踢法就非常的漂亮啊。而且这个赛季呢，就是说到了云南玉坤之后， 那包括像约尼察和奥斯卡啊，现在一个射手王一个助攻王，这俩人都在一个队啊，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两支球队再上演首回合那种进球大战，这个可能是这场比赛大家所非常期待的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北京国安这个赛季在这个攻体的表现，尤其下半程确实发挥的是比较稳定啊，而且呢最近在这个势头之上，那我觉得最起码这场比赛
1: 国安我觉得很难说在比赛踢完了之后，在这个积分上说让云南玉坤去完成反超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最起码踢完了之后，国安还是领先云南玉坤的。
2: 那明天除了北京国安、云南玉坤啊，这是联赛的二三名直接对话之外呢，还有一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紧随其后的
0: 第四名的山东泰山和第五名的青岛西海岸明天也将会直接展开对话，而且这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也是齐鲁德比啊，怎么看这场较量的？还有一看点就是郑智打山东泰山是吧？西海岸的主帅队。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赛前发布会，郑智把这场比赛呢可以说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啊，就说这场比赛就是联赛三十轮
2: 普通的一场比赛啊，
0: 青岛西海岸还是按正常的这样一个备战的标准去准备这场比赛。但是呢，唐田的这个执教之后，执教山东泰山之后给球队带来的变化，我觉得确实太大了啊。因为你要说国安最近是势头第一猛的，我觉得山东泰山呢就是第二猛啊。唐田上任之后一波三连胜，而且呢这个比赛的内容 踢得非常的有说服力，说白了就是高举高打，然后找回了过往山东泰山的那个 DNA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这个标志之下，那我觉得山东泰山在这场比赛打青岛西海岸，其实从近期的状态球员的能力上，山东泰山毫无疑问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潜在的或者说不稳定的 因素在哪儿呢？就是泽卡这场比赛是停赛啊，没有办法登场，因为泽卡最近尤其在换帅之后这个进攻端的状态或者说表现，他在前场能够给克雷桑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啊。这场比赛泽卡踢不了，可能对于像卡扎伊什维利包括带到新闻发布会的谢文能这样的球员可能会要求更高一些，所以看看郑智啊这场比赛面对的是
0: 自己可能球员时代效力多年的这样一个球队，看看有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阻击唐田现在带队前进的这么一个脚步。那最后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明天比赛确实很多，还有一场比赛相对起来好像看见没那么多，但是也想听听于老师的前瞻，明天深圳新鹏城将会在主场迎战浙江队。我其实对这场比赛呀还有一个看点，我觉得挺大的。
2: 浙江再赢不了阿洛伊基还能不能再帅位上坚持这是回事了，已经因为这两场浙江的这个比赛都已经出现喊这个主帅下课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浙江呢，因为这个赛季啊，说句实在话，赛季开始之前我觉得这支球队有可能是一个大黑马。尤其大家都知道这个队呢年轻球员比较多，年初又是 U23亚洲杯，浙江贡献了非常多的国脚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0: 这个赛季的浙江会不会给人一个不一样的表现或者说印象？但是没想到打着打着，一来米特里特四场停赛，那四场球浙江队完全进攻哑火啊，然后那段时间呢球队的排名呢就从这个亚冠区直线的往下掉，然后再到目前打到现在，你看浙江的排名是联赛的倒数第六第十一位，他的这个丢分的原因在哪也是防守。 阿洛伊基也说了，我们这条防线是全中超最年轻的防线，是吧？像这个张爱辉呀，等等这些 U23的国脚，确实打到联赛的下半程，慢慢的体现出了自身的一个不稳定性。那深圳新鹏城呢？我觉得最近这个比赛的状态呢，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他最近四轮呢是互有胜负，但是呢，这场比赛迎来了一个阵容上重大的利好，就是中场的核心姚军胜伤愈复出了。所以说看看

0: 现在对于深圳金鹏城来讲，这个赛季应该说球队没有罚分，现在呢又位于一个联赛中游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球队在中超的第三年能不能取得一个成绩上的突破，其实这一两个月的比赛对于深圳金鹏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确实中超联赛第24轮明天晚间多场焦点对决，到底这个过程和结果会如何，我们也会在明天晚间大话题单直播时段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啊，今天聊了这个大球，我们不仅说了篮球足球，也特别提醒各位排球迷们啊，大家等待已久的 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首轮，中国女排将会在明天晚间亮相。明天晚间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呢将会是伊拉克女排，到底中国女排的表现又会如何，我们也是留到明天晚间大话题谈，更多的话题等着大家，我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 4.4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

们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明妮·魏特林，中国名华群。1886年，明妮·魏特林出生于美国斯考尔镇的一个农家，靠打工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1912年，他来到中国安徽合肥工作。他努力学习中文，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立志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魏特林在合肥创办了三清女中，任校长六年。1919年，他来到南京，自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曾两度代理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从事中国师范教育，用心培养中学师资的同时，魏特林也十分关注中国儿童的成长。在得知金女大附近有一百多名贫苦儿童无法上学时，他曾发起募捐，用募捐的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1924年秋天，办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叫做培幼小学，专门招收附近贫困人家的孩子。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魏特林，在恐怖与灾难笼罩南京城之际，放弃了原本可以回美国享受为期一年的假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呼吁您撤离南京的要求，也没有随已决定迁校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们内迁。他决定要留下来护校，在危险的时候为邻里们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是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另外两位是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魏特林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的唯一女性负责人。1937年11月20号，魏特林与留校人员程瑞芳、陈斐然等人组成了金女大驻校维持委员会，魏特林任委员会主任。他们就未来可能发生的四种情况或四个阶段进行了讨论。魏特林认为，应该就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四个阶段分别是：战斗阶段，中国军队撤退，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以及日本军队进城。魏特林并派人以家访的形式了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有多少妇女儿童将会留下，预估学校将接纳多少避难者。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大的校园竟容纳了一万名妇孺难民。他以满腔热情与整个身心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历时最长的救援。魏特林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中的一家，既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一样的遭遇，又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不同的显著特点。以其为例，即可了解与魏特林一样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外国侨民在安全区保护难民的担心竭虑，又可以了解魏特林为什么被广大中国难民称为是保护神。首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重在接收妇女和儿童，是历时最长的难民所之一。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成立，安全区的工作逐步开展后，魏特林就带领职员开始接收难民的准备工作。先是清理大楼和宿舍，以供即将到来的难民使用。12月4号，已经有数百平民来到校门口询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否真的是一个难民所。第二天，魏特林着手制定房屋分配方案。
如果以每人16平方英尺算，经过三天计算，他预估学校可以接纳2750名难民，而最后实际上他们接纳了10000多人。在此期间，在难民人数突破4000名、吃住管理一时跟不上的情况下，经过与金陵大学联系，对方答应开放一个宿舍，并派一名外国人守卫后，魏特林亲自带领100多名女难民去往金陵大学进行安置。12月8号上午，他们实地练习接收难民的工作，当晚他们就接收第一批难民。南京沦陷后，鉴于日军的性暴力以及对中国士兵的大肆搜查，为切实保护妇孺安全，魏特林决定不再接收男性难民，但经不住难民们的恳求，他也做出妥协，接收了许多老年男子，将男人和姑娘、妇女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老年男子被安置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12月16号，有100多名日军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目的是彻底搜查中国士兵。魏特林事后得知，当时校园里架着6挺机关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离开前，级别最高的军官写了一个证明，说他们那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魏特林在当天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也坚定了他只接收妇孺的决心。令人发指的屠杀、性暴力令大批惊恐的姑娘、妇女、儿童涌入校园，即便只能露宿在草地上。为了校园里难民的安全，魏特林整日在校园内奔走，没有一顿饭吃得完整。他在日记中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他守在校门口，阻止日军进入，以保证校园安全。

为了不给日本士兵闯入校园以借口，魏特林说他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白天，魏特林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卫士，往来奔走于校园各处，拦阻呵斥强行入校或企图施暴的日军。虽然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尚能对肆无忌惮的日军起上一点威慑作用，暂时阻止或减轻日军对中国难民的暴行，但是分身乏术，夜晚更是防不胜防，无法安睡。12月17号晚上的可怕经历令魏特林直接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当天晚上，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理由，在校园内搜寻性侵中国妇女。魏特林试图与日本士兵理论，却遭到日本兵的一记耳光，他的职员也都遭受了殴打。日军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校园，魏特林则坚持这是自己的家，不能离开。经历了这可怕的一晚后，为了校园内妇女儿童的安全，第二天，魏特林带着秘书前往日本大使馆，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索要一封日本使馆的信，希望凭借他赶走进入校园的日本士兵；二是在校门口贴上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告示。在日军刚进入南京城疯狂屠城的紧张日子里，面对源源涌入的难民，魏特林曾经感叹：今晚我们要照看40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他勇敢地坚持了下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名难民。1938年1月底，日军扶植下的南京伪政权下令关闭南京所有难民收容所，规定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要在2月4号之前回家。2月4号期限日当天，魏特林没有解散难民所，甚至不得已担着风险收留继续投奔过来的姑娘。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对于可怜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今天是恐怖的日子，他们必须要回家。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强迫人们回家。今天有5个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说那个难民所昨天解散了。他们回到家后，日本兵晚上就来了。我不敢收留他们，生怕会引来大批的人，给我们这儿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他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所回家的姑娘觉得他们无法待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收留他们，并将承担后果。10点和12点30分，有2个宪兵来拜访并检查了一些大楼。我们解释说许多人已经回家了，我们这里原来有10000多人，而现在只有4000人了。我们还说明有些难民是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路途不通，他们无法回家。另外一些人家中维持生计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生活失去了来源。还有一些人家中房屋被焚毁，他们无家可归。2月18号，随着国际委员会行政管理权的结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安全区因此而停止存在。魏特林主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和其他一些难民所还在不得已接收新的难民。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

0: 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 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 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 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 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 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 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 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 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 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 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 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 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 截止到目前，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 突破110亿元， 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 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 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 最大震感为震度3， 震源深度60公里， 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在日军的压力下，1938年5月31号被定为关闭所有难民所的最后日子，同时关闭为难民提供食物的粥厂。魏特林在日记中记载了救济委员会和各难民所负责人为安置难民而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和举措。5月19号，国际救济委员会和负责各个难民所的人聚集讨论如何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些帮助。5月20号，救济委员会在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所关闭后要留下来的最需要帮助的人。5月24号，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到当年6月，其他收容所都关闭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仍然收留着数百名无依无靠的妇女，并为她们开办职业培训班。难民的管理包括食、住和卫生等等问题。在校门口站岗，到校园各处驱赶日本兵，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有时还要和校工一起出去弄煤等物资。日复一日的劳累、紧张与悲伤耗尽了魏特林的精力。虽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可是基本的生活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首先就是粮食的供应，其次在住宿方面，魏特林已不再按预定方案分配房间，因为早已无房可分。起初他还尽可能请求年龄稍长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可是当他耳闻目睹了种种惨剧，面对许多父母和兄弟们的请求，请他接收他们的女儿姐妹，听着难民们的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能坐的位置就行时，他无言地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感叹幸好那些日子不下雨，难民还能在露天草地上宿营。当大规模的暴行趋于平息，秩序稍有恢复后，魏特林又督促难民们接种疫苗，首先从儿童开始，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此外，妇女和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魏特林来到中国后所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在战前就一直从事的工作。当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所，要求所有难民回家后，各难民所负责人召集了多次会议，力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魏特林一方面和其他负责人一样，从中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则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那些丈夫被日军杀害而无依无靠的妇女们能够自立且养育孩子的问题。她计划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为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1月29号，魏特林和学校的几位留守职员花了4个小时填写完国际委员会要求的表格，以帮助最贫困的难民获得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其中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他们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他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3月1号到6月30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他们还设法帮助许多妇女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他们联系上在大后方的丈夫。为救助那些从关闭了的难民所出来的失去了家庭的年轻女性，也为了满足一些女性难民的求学渴望，当年6月初，魏特林又开始制定一个计划，
准备在三个月内收容大约500到600名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聘请教师对他们进行暑期职业培训，以教育机构来代替难民所。9月，他又为失学的女青年办起了女子中学，接着又建立了一所小学托儿所。在设法帮助失去家庭、失去丈夫的女性难民自立的同时，魏特林还应妇女们的请求，帮助她们寻找丈夫。他曾专程赴日本大使馆与相关的官员面谈，向其提供几百人的书面资料，又先后两次发起请愿书，征集签名，发动校工协助收集资料、填写调查表等，以使请愿书更加整齐。魏特林在1937年12月18号的日记中记录了美国大使馆一位中国职员的话，说是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这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然撤出南京，以拉贝为代表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实际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情形下，面对日军的暴行，这些外国侨民凭借外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记录并向外界揭露了日军的可耻罪行。他们对南京的深厚情感、同情平民的爱心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将永远为南京市民和所有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令原本对日军寄予希望的外国侨民感到震惊愤怒。为封锁真相欺骗舆论，日本当局对于电讯实施严密检查。 与此同时，在其主办的报纸上美化日军，栽赃中国军队，进行虚伪荒谬的欺骗宣传。然而，日本当局的封锁和欺骗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日军暴行进行过程中，即设法向世界揭露出真相。 他们首先通过西方报纸发表通讯和报道，致函亲友，叙述在沦陷后的南京的所见所闻。身为记者的斯提尔是南京陷落后第一批离开南京的外国人群体中的一个。 1937年12月15日， 斯提尔乘坐瓦胡号离开南京。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斯提尔由瓦胡号发出的题为《日军屠杀成千上万》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5英尺高的特讯，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 随后，美国各报相继发表特讯，引述斯提尔及与其一同离开南京的各位记者的。

士兵的尸体到处可见，已经变成了一座流血之城。孟肯说，只要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军队任职的中国男子都被聚集在一起处死。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以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为题，全文发表孟肯从瓦胡号军舰发往美联社的无线电讯稿。12月18号，《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和第十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提供的题为《攻占南京，肆意屠杀》的长篇特讯。全文分六个部分，分别是：俘虏均遭枪杀，很多平民遭杀戮，美国大使的府邸被劫，南京陷落的惨剧，三分之一的部队被困，和老百姓伤亡惨重。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第八版以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为题，刊登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西方记者，即美联社战地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在南京的日记。麦克丹尼尔最后说，我对南京的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1937年12月19号，《纽约时报》发表其驻上海记者哈利德·埃邦德的电讯稿，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当局想要掩盖暴行已不可能。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南京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对不断发生的暴行做了记录。日本陆军最初就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在南京长期逗留，可以想象今后也不会允许。然而，南京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田伯烈编撰的史书。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在上海将留守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些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材料编撰成书，共12万字，题名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于当年7月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英文版30万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料性专著图书。日本在上海严密的新闻检查是促成田伯烈出版该书的直接导因。与此同时，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译本，取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由田伯烈编著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史书，是世界范围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最早出版的专著，并且是中英文基本上同时出版的唯一专著，也是战争期间西方，这里指的是美英，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哈罗德·约翰·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1926年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华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书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将会依据真实公正的原则加以甄选。

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九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七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七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措辞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对伊经济制裁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头条。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是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表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方的多位高官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副总统，比如说关于美国财长，他们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先来听一个详细的报道。
18: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 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17: 好，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哈。美方的言辞措辞非常激烈，但是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内容，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怎么说。
19: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经济战，他的这种用词、这种表述，他是非常的严苛，甚至是非常的夸张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经济战是空前的，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两击就制胜，就是打两下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那么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美国过去40多年来对伊朗一直在用制裁。那么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特朗普也是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可以说是在这么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么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情。所以这些夸张的词汇本身，我觉得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用来掩饰他的这种无奈、掩饰他的这种沮丧的一种办法。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重新回到制裁，他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他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推出更具体详实的这种制裁的举措。
17: 那这样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那边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美方目标的。然后伊朗外长甚至还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其实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而且还提到一件事，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19: 其实伊朗已经多年来将美国的制裁称作是经济恐怖主义了。那么他这么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恐怖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暴力的方式，那么伤及大量的平民，去滥杀无辜。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目的，那么伤害了伊朗的平民，那么导致伊朗的民众这些年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伊朗的民众在进行金融交易、在进行这个生意往来、在出国、在旅游、在购物、甚至留学等等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这种重重的制约。那么说得更严重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伊朗的病人，可能因为这种制裁不能够有效地获得这种关键的药品，就危及他们的性命了。在伊朗看来，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当然伊朗这么说显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是把对伊朗的制裁定义为是对伊朗政权的制裁，也就是这个制裁的目的是压缩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是要削弱甚至推翻 伊朗的政权，但是从实际上的制裁这么多年执行的效果来看，是伊朗的民众受到了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其实不光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美国对古巴、美国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裁的历史也显示，就是美国制裁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民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17: 嗯，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还有一个警告说，任何误判或者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您觉得他说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19: 伊朗外长的警告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首先，伊朗肯定是要对美国的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举措来进行反制。其实在经济领域，伊朗对美国而言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伊朗可以对等的对美国进行有效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如果不做出像这个一定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那么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是扩大一些它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17: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分析啊，虽然他们双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但其实双方也都有一些要停下来的需求，实质的需求。那美伊双方接下来还有没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您觉得？
19: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十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这种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那么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我觉得从历史上我们去回顾的话，就是其实很少有战争是以一个

0: 全赢全输的状态来结束的。那么大部分的战争最终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一个收官收场，那么这次美伊的冲突我觉得也不会例外。
1: 那这样我们再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有动向，据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说呢，美军悄悄地建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来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况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好，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啊，它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能源问题肯定还是没有被解决，还需要继续看美伊博弈结果。那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跟踪，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听听相关的新闻。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美伊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现在是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为据报道啊，比如说像20号，索马里海盗呢是在也门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油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4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两艘船在内的共6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百万美元。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 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专家指出，2026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
1: 那其实很多媒体有分析说，沉寂了十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其实也是瞧准了梅姨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5: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以来已发生五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四月至七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四艘商船中，有三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油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油轮中至少有三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这些都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在21世纪初十分猖獗，于2011年达到顶峰。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十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的叫做美以一战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 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

0: 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盘点，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一冲

0: 初衷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 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欧盟准备就此对已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维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 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2: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两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3: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它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最大贸易伙伴三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2: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3: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利益。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4: 七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以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以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 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鲁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E1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2: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5: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以E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以E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誓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既成事实，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但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2: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乙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5: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只供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2: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七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5: 七个国家的联合谴责

0: 则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欧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以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1: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看这种变化，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所谓的金主呢，应该说是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哈。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升，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两面下注的这样一个状态哈。那一方面呢，充分也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就在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一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就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的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甚至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这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这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2: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

0: 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政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也之后呢，确实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难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0: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进入美国政府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是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确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就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都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的本身，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金钱政治。这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个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基础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方面说与美国的团队在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推迟3天。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 4.4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

0: 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4: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1: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5: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

0: 2021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与AI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 激光雷达、3D打印装备蓬勃发展， 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0: 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
0: 在秘鲁， 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AI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 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3: AI
0: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 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
3: 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面向
0: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 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5: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这类产品的突破
6: 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
0: 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Hey,
7: that was it.
8: Hi.
7: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

0: 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1: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2: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3: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2: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那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4: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5: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6: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3: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7: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8: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 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9: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0: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1: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1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奇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3: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1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

0: 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1: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皮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4: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5: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3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2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After arriving China,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 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二十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

0: 是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海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3: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传。
2: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3: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2: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3: 大部分，可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 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

0: 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2: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0: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2: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杯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2: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质检落选了，
3: 我们
2: 科技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3: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2: 现在我捞过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六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每件全是品。老祖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六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六只。
2: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三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2: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2: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你说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0: 高中毕业。

0: 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0: 2006年，翁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0: 读博期间，翁彦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彦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

0: 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自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

0: 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1: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

0: 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七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明妮·魏特林，中国名华群。1886年，明妮·魏特林出生于美国斯考尔镇的一个农家，靠打工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1912年，他来到中国安徽合肥工作。他努力学习中文，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立志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魏特林在合肥创办了三清女中，任校长6年。1919年，他来到南京，自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曾两度代理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从事中国师范教育、用心培养中学师资的同时，魏特林也十分关注中国儿童的成长。在得知金女大附近有100多名贫苦儿童无法上学时，他曾发起募捐，用募捐的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1924年秋天办起了一所有2间教室、1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叫做培幼小学，专门招收附近贫困人家的孩子。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魏特林，在恐怖与灾难笼罩南京城之际，放弃了原本可以回美国享受为期1年的假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呼吁侨民撤离南京的要求，也没有随已决定迁校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们内迁。他决定要留下来护校，在危险的时候为邻里们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是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另外2位是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魏特林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的唯一女性负责人。1937年11月20号，魏特林与留校人员程瑞芳、陈斐然等人组成了金女大驻校维持委员会，魏特林任委员会主任。他们就未来可能发生的4种情况或4个阶段进行了讨论。魏特林认为应该就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充分准备。4个阶段分别是：战斗阶段，中国军队撤退，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以及日本军队进城。魏特林并派人以家访的形式了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有多少妇女儿童将会留下，预估学校将接纳多少避难者。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大的校园竟容纳了10000名妇孺难民。他以满腔热情与整个身心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历时最长的救援。魏特林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中的一家，既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一样的遭遇，又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不同的显著特点。以其为例，既可了解与魏特林一样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外国侨民在安全区保护难民的担心竭虑，又可以了解魏特林为什么被广大中国难民称为是保护神。首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重在接收妇女和儿童，是历时最长的难民所之一。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成立，安全区的工作逐步开展。

后，魏特林就带领职员开始接收难民的准备工作。先是清理大楼和宿舍，以供即将到来的难民使用。12月4号，已经有数百平民来到校门口询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否真的是一个难民所。第二天，魏特林着手制定房屋分配方案。如果以每人16平方英尺算，经过3天计算，他预估学校可以接纳2750名难民，而最后实际上他们接纳了10000多人。在此期间，在难民人数突破4000名、吃住管理一时跟不上的情况下，经过与金陵大学联系，对方答应开放一个宿舍，并派一名外国人守卫后，魏特林亲自带领100多名女难民去往金陵大学进行安置。12月8号上午，他们实地练习接收难民的工作，当晚他们就接收第一批难民。南京沦陷后，鉴于日军的性暴力以及对中国士兵的大肆搜查，为切实保护妇孺安全，魏特林决定不再接收男性难民。但经不住难民们的恳求，他也做出妥协，接收了许多老年男子，将男人和姑娘、妇女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老年男子被安置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12月16号，有100多名日军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目的是彻底搜查中国士兵。魏特林事后得知，当时校园里架着6挺机关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离开前，级别最高的军官写了一个证明，说他们那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魏特林在当天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也坚定了他只接收妇孺的决心。令人发指的屠杀、性暴力令大批惊恐的姑娘、妇女、儿童涌入校园，即便只能露宿在草地上。为了校园里难民的安全，魏特林整日在校园内奔走，没有一顿饭吃得完整。他在日记中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他守在校门口，阻止日军进入，以保证校园安全。为了不给日本士兵闯入校园以借口，魏特林说，他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白天，魏特林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卫士，往来奔走于校园各处，拦阻、呵斥强行入校或企图施暴的日军。虽然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尚能对肆无忌惮的日军起上一点威慑作用，暂时阻止或减轻日军对中国难民的暴行，但是分身乏术，夜晚更是防不胜防，无法安睡。12月17号晚上的可怕经历令魏特林直接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当天晚上，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理由，在校园内搜寻性侵中国妇女。魏特林试图与日本士兵理论，却遭到日本兵的一记耳光，他的职员也都遭受了殴打。日军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校园，魏特林则坚持这是自己的家，不能离开。经历了这可怕的一晚后，为了校园内妇女儿童的安全，第二天，魏特林带着秘书前往日本大使馆，提了2个要求。一是索要一封日本使馆的信，希望凭借他赶走进入校园的日本士兵。二是在校门口贴上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告示。在日军刚进入南京城疯狂屠城的紧张日子里，面对源源涌入的难民，魏特林曾经感叹，
今晚我们要照看40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她勇敢地坚持了下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名难民。1938年1月底，日军扶植下的南京伪政权下令关闭南京所有难民收容所，规定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要在2月4号之前回家。2月4号期限日当天，魏特林没有解散难民所，甚至不得已担着风险收留继续投奔过来的姑娘。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对于可怜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今天是恐怖的日子，她们必须要回家。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强迫人们回家。今天有5个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说那个难民所昨天解散了，他们回到家后，日本兵晚上就来了。我不敢收留他们，生怕会引来大批的人，给我们这儿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他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所回家的姑娘觉得他们无法待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收留他们，并将承担后果。10点和12点30分，有2个宪兵来拜访，并检查了一些大楼。我们解释说，许多人已经回家了，我们这里原来有10000多人，而现在只有4000人了。我们还说明，有些难民是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路途不通，他们无法回家。另外一些人家中维持生计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生活失去了来源，还有一些人家中房屋被焚毁，他们无家可归。2月18号，随着国际委员会行政管理权的结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安全区因此而停止存在。魏特林主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和其他一些难民所还在不得已接收新的难民。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3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2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在日军的压力下，1938年5月31号被定为关闭所有难民所的最后日子，同时关闭为难民提供食物的粥厂。魏特林在日记中记载了救济委员会和各难民所负责人为安置难民而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和举措。5月19号，国际救济委员会和负责各个难民所的人聚集讨论如何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些帮助。5月20号，救济委员会在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所关闭后要留下来的最需要帮助的人。5月24号，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到当年6月，其他收容所都关闭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仍然收留着数百名无依无靠的妇女，并为她们开办职业培训班。难民的管理包括食、住和卫生等等问题。在校门口站岗，到校园各处驱赶日本兵，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有时还要和校工一起出去弄煤等物资。日复一日的劳累、紧张与悲伤耗尽了魏特林的精力。虽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可是基本的生活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首先就是粮食的供应，其次在住宿方面，魏特林已不再按预定方案分配房间，因为早已无房可分。起初他还尽可能请求年龄稍长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可是当他耳闻目睹了种种惨剧，面对许多父母和兄弟们的请求，请他接收他们的女儿姐妹，听着难民们的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能坐的位置就行时，他无言地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感叹幸好那些日子不下雨，难民还能在露天草地上宿营。当大规模的暴行趋于平息，秩序稍有恢复后，魏特林又督促难民们接种疫苗，首先从儿童开始，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此外，妇女和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魏特林来到中国后所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在战前就一直从事的工作。当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所，要求所有难民回家后，各难民所负责人召集了多次会议，力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魏特林一方面和其他负责人一样，从中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则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那些丈夫被日军杀害而无依无靠的妇女们能够自立且养育孩子的问题。她计划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为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1月29号，魏特林和学校的几位留守职员花了4个小时填写完国际委员会要求的表格，以帮助最贫困的难民获得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其中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他们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他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3月1号到6月30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他们还设法帮助许多妇女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他们联系上在大后方的丈夫。为救助那些从关闭了的难民所出来的失去了家庭的年轻女性，也为了满足一些女性难民的求学渴望，当年6月初，魏特林又开始制定一个计划，准备在3个月内收容大约500到600名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
聘请教师对他们进行暑期职业培训，以教育机构来代替难民所。九月，他又为失学的女青年办起了女子中学，接着又建立了一所小学托儿所。在设法帮助失去家庭、失去丈夫的女性难民自立的同时，魏特林还应妇女们的请求，帮助她们寻找丈夫。他曾专程赴日本大使馆与相关的官员面谈，向其提供几百人的书面资料，又先后两次发起请愿书，征集签名，发动校工协助收集资料、填写调查表等，以使请愿书更加整齐。魏特林在1937年12月18号的日记中记录了美国大使馆一位中国职员的话，说是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这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然撤出南京，以拉贝为代表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实际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情形下，面对日军的暴行，这些外国侨民凭借外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记录并向外界揭露了日军的可耻罪行。他们对南京的深厚情感、同情平民的爱心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将永远为南京市民和所有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令原本对日军寄予希望的外国侨民感到震惊、愤怒。为封锁真相、欺骗舆论，日本当局对于电讯实施严密检查。与此同时，在其主办的报纸上美化日军、栽赃中国军队，进行虚伪荒谬的欺骗宣传。然而，日本当局的封锁和欺骗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日军暴行进行过程中，即设法向世界揭露出真相。他们首先通过西方报纸发表通讯和报道，致函亲友，叙述在沦陷后的南京的所见所闻。身为记者的斯提尔是南京陷落后第一批离开南京的外国人群体中的一个。1937年12月15日，斯提尔乘坐瓦胡号离开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斯提尔由瓦胡号发出的题为《日军屠杀成千上万，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5英尺高的特讯，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随后，美国各报相继发表特讯，引述斯提尔及与其一同离开南京的各位记者的报道。12月17号，《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报道指出，从美国战舰瓦胡号上传来了最新的关于占领南京的目击者报道。派拉蒙新闻电影摄影师阿瑟·孟肯用无线电报道了以下内容。昔日繁华的都市遭受着日本陆军、空军的攻击，南京市民、士兵的尸体到处可见，已经变成了一座流血之城。孟肯说，只要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军队任职的中国男子都被聚集在一起处死。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以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为题，全文发表孟肯从瓦胡号军舰发往美联社的无线电讯稿。12月18号，《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和第十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提供的题为《攻占南京，肆意屠杀》的长篇特讯。全文分六个部分，分别是俘虏均遭枪杀，很多平民遭杀戮，美国大使的府邸被劫，南京陷落的惨剧，三分之一的部队被困，和老百姓伤亡惨重。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第八版以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为题，刊登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西方记者，即

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南京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对不断发生的暴行做了记录。日本陆军最初就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在南京长期逗留，可以想象今后也不会允许。然而南京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田伯烈编撰的史书。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在上海将留守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些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材料编撰成书，共12万字，题名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于当年7月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英文版30万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料性专著图书。日本在上海严密的新闻检查是促成田伯烈出版该书的直接导因。与此同时，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译本，取名《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由田伯烈编著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史书，是世界范围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最早出版的专著，并且是中英文基本上同时出版的唯一专著，也是战争期间西方，这里指的是美英，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哈罗德·约翰·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1926年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华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书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将会依据真实公正的原则加以甄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 4.4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坐在中国，然后

0: 我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8: Was a dream.
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8: 10 years ago.
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7: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 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了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温州古城之北、瓯江之畔的朔门古港。朔门古港深埋泥沙之下，封存着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记忆。从偶然发现的石器斗门、宋代码头，到数十万件瓷片与两艘古沉船，这里的每一处遗存都在诉说着一座港城与世界相连的传奇。作为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朔门古港完整呈现了宋元时期港口运作、商贸往来、航船航行的立体图景，是海上丝绸之路罕见的全要素遗址。这里曾是浙南对外交通的咽喉，依托瓯江通江达海，以江心与双塔为天然航标，成为商船往来的安全门户。南宋以来，朝廷鼓励海外贸易，温州设市博物、修仓储、拓航道，朔门古港迅速崛起，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核心枢纽。来自浙南深山的龙泉瓷、本地烧制的瓯瓷，经瓯江水路汇聚于此，登船远航，行销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让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穿越时空，走进这座沉睡千年的时空之港。
18: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19: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3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20: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 啊，孩子病，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9: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20: 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9: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18: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
19: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 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0: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19: 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0: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治滩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19: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门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伴随货舱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瓯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21: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瓯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骨，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19: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集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 温州在城25391罐，宁波在城20200罐，泉州在城19000罐。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

0: 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十八里，居者二万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山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1: 港呢，离不开城，城离不开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0: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蒙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技艺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蒙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蒙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
2: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蒙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3: 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 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延续前两季的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一艘沉睡地下近千年的古船，一处被岁月掩埋的古代港口，正悄然揭开中国东南沿海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海洋传奇。在温州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先民们以木为舟，以纪为帆，在波涛惊涛骇浪中开辟航路，在风云变幻中连通世界，书写了属于东方的航海史诗。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进朔门古港遗址，探寻二号沉船的前世今生。这艘深埋地下的古船为何能历经千年而不腐？它曾满载怎样的货物，穿行于怎样的航路呢？
8: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这艘二号沉船的发现尤为珍贵，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考古工作者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
16: 二号沉船的吊清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10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 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解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签，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17: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可能回头过来看，这个反而又是重要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16: 在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18: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去浅不去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16: 《宋史》记载，乾道2年8月丁亥，温州大丰、海邑、朴明炉、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2年8月17，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19: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2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荡然无存了，基本上没有了。
16: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门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路桅杆到船板显现，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
20: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的过深， 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16: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吊签。
1: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20: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啊，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的价值，让我们产生了要有决定去一试的这个念头。
16: 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签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2: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枯木为舟，引木为籍，凭借舟楫之力通达四方。这两艘出自西山的独木舟长9米有余，可载重3吨，是温州早期造船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舫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
21: 江浙是中国船的发祥地，那么温州属于浙江地区，因为是码头，是贸易港口，就必然有修造船厂。
1: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沙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沙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16: 房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王建秋的船模技艺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二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于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索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 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
19: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环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啊，所以的它的速度，啊，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航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18: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先生。
16: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在寿蒙古港遗址现场，2号沉船吊签的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阶段。2号沉船的发掘与保护是时间与技术的博弈。历经3个月的精心准备，2025年7月2日，吊签正式开始了。2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8: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寿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寿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16: 向海而生的寿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寿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 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图景，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明。

0: 年山岗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1: 史书并不会为他们留下过多笔墨，但正是他们书写并证实了中国璀璨的航海文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输送的不只是商品，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从朔蒙古港出发，今天的温州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更加壮丽豪迈。
2: 从朔蒙古港的舟楫往来，到二号沉船的沉睡与苏醒，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古船、一处遗址，更是一个民族拥抱海洋、探索未知、连通世界的勇气与担当。古人以有限的记忆创造了无限的航海奇迹，以朴素的智慧搭建起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水密隔舱的精巧，造船技艺的精湛，航海罗盘的应用，季风洋流的掌握，无一不再诉说着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而那些乘风破浪闯荡海外的先民，那些不畏艰险开拓航路的商人，更是用行动诠释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底色。今天古港换新颜，古船起新城，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依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奋进的姿态走向未来。从千年古港到现代大港，从木质帆船到万吨巨轮，从古代航路到一带一路，中国的航海事业正续写新的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垸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

0: 准备就此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

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海洋治理难题，涉海机构繁多且职能交织。伴随国际海洋组织的分散性而来的是国际海洋立法的不成体系性。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全面性广泛性上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不少条文在精确性、强制性等方面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公约有关信息分享、技术转让义务与国际合作义务等方面的强制性相对较差，不少规定有软法的特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未能有效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争端解决路径的多样化虽为当事国提供了选择，但也造成规则适用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决结果，且部分程序耗时较长，难以快速解决紧急的环境问题。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规避公约义务，或选择性适用条款，因而削弱了公约的普遍效力。国内执行机制与公约要求的协同不足，进而影响规则落地。深海资源的开发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系统工程，但其背后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系统、权威且可操作的深海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使深海开发面临不确定性，也使海洋治理在全球层面显得极为被动和碎片化。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覆盖各国、跨领域、跨海域的海洋数据共享和环境监测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虽负责管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但具体执行的项目较少，而且该委员会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依赖各自建立的监测站点、研究机构或科研任务临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方式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也存在时间滞后性，难以实时反映深海环境变化。对于深海采矿、碳封存、载人科考等高度依赖环境信息的技术活动，数据的不完整和不可比将直接增加操作风险。若海洋治理没有具体、可靠且全面的数据，则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和缓解新出现的威胁，特别是需要全球关注的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为何用于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政策工具往往远未达成其最初的目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计划本质上均为理想型方案，且缺乏具体的目标。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评估机制，治理目标和手段不匹配。目前全球海洋治理只集中在问题较为突出而且亟待解决的领域，对于那些在潜移默化中造成更大影响的因素，或者未知的可能会造成影响的因素，现在仍无暇顾及，或根本无能为力。

要实现深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覆盖多维指标、具备实时响应能力、支持长期预测的海洋环境评估机制。这不仅是对未来开发项目的保障，也将成为推动深海治理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执行的制度支撑。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的未来潜力巨大，但现实中商业化道路却始终未能顺畅铺开。其中最根本的阻力来自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的高成本压力。这一问题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进入意愿，也使国家级深海项目面临进展缓慢、投入产出不对等的困境。深海环境远比表层海域复杂，水深从数千米到10000多米，压力是海平面压力的几百倍，温度接近冰点，甚至局部高温，且缺氧、高盐，腐蚀性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设备都必须为极端环境量身打造，从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到系统控制、能量补给、信号传输，都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一台用于4000米以上水深的遥控潜水器或自主水下航行器，不仅需要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或复合材料，还必须具备高度集成的水下导航、通信、传感、能源系统，整机制造成本动辄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用于深海采矿的履带式采集车、水力提升系统、海底钻探平台等装备，其核心部件更依赖定制化设计，存在加工难度大、测试周期长、维护复杂等特点，这些都极大抬高了制造和运营成本。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深海装备自主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仍然存在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高精度深海传感器、高可靠声学通信模块、智能控制算法、动力系统等方面，国内产业链尚不完整，仍然需要大量依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研发和采购成本，也拉长了技术验证周期，制约了装备的工程化和商业化部署。当前深海装备研发以科研导向为主，服务于国家级项目或试验性工程，商业模式尚未成熟。部分企业虽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但缺乏应用场景和市场化资金支持，难以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尤其是大型成套系统，如采矿系统、钻探平台等，尚无完整的商业化开发范式，大部分仍停留在样机测试或单系统演示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全系统联合海试在成本方面面临挑战。一套完整的深海采矿系统海试成本可能高达数亿元，涵盖采矿车、水面支持平台、管道输送系统、数据监测系统等子系统联调过程。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应用路径或开发合同来支撑，这类试验极易陷入只花钱不见效的尴尬局面，会进一步打击企业和资本对深海装备的信心。深海技术不像一般消费电子或通用装备，无法在短周期内完成试错与迭代。一款深海设备的研制，往往需要经历设计到仿真到样机到湖试到浅海试验到深海海试的多阶段过程，每一阶段都需要高成本投入，同时存在不可预见的技术失效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将损失昂贵设备，试验平台也可能遭受不可逆的破坏，造成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同时，深海装备研发周期长，技术交叉领域多，要求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计算机控制、机械制造、通信电子等多学科协同。
因缺乏复合型技术团队，很多企业难以独立承担复杂系统的整体研发任务，进一步加剧了对政府支持或国际合作的依赖。除了技术和系统性难题，高成本还带来了现实的商业障碍。深海开发目前仍以资源勘查为主，真正具备大规模开采和应用价值的项目尚未成型。资本市场对周期长、回报慢的深海产业态度审慎，缺乏足够耐心和风险承受力，因此很多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也难以获得后续资金，导致项目中途搁置。此外，国际深海规则尚未明晰，特别是国际海底区域的采矿准则尚未落地，致使很多潜在投资者和开发主体对未来政策环境缺乏信心。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深海装备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在深海资源开发逐步进入实质阶段的今天，环境保护成为绕不过去的关键议题。深海经济所面临的环保门槛明显更高，国际社会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不可逆性有着强烈的关注，也在不断制定和升级相关法规。对于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和更大的责任义务，还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低的投资回报率。当前，国际社会对深海开发的环保要求日益苛刻，要求无废弃物排放、无噪声污染、绿色悬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法规增加了合规成本。这些法规的出台意味着深海企业要在开展商业操作前完成一整套环评、基线数据建立、生态补偿设计与长期监测计划。任何程序不全、信息不透明或未达标的项目均可能面临暂停、撤资甚至国际问责。尤其是商业化前期最重要的环境影响评估，往往需要3至5年时间不间断地收集数据、分析海洋生态特征，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这一过程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某个稀有物种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开发计划被叫停。此外，全球深海环保法规虽然不断出台，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例如，环境审批流程与产业审批流程脱节，地方政府与国际机构缺乏信息互通，环保监测技术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开采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政策碎片化，不仅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还可能形成监管漏洞，引发跨国纠纷或增加商业纠错成本。同时，开发主体往往对政策走向缺乏稳定预期，不敢轻易加码投资，只能采取观望试探的保守策略。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推动本国深海技术发展，但在环境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上跟不上技术推进速度，导致项目推进节奏慢，投资信心不足，这也限制了深海经济作为战略产业的整体崛起。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推进，深海经济已经无法绕过环境治理的硬约束。严格的环境法规、昂贵的合规成本、复杂的生态责任以及不确定的政策风险，正逐渐将深海资源开发的蓝海机遇变为商业决策中的高风险红线。未来，深海产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商业逻辑和生态伦理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唯有将环保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性构建，深海经济才能够真正迈入一个可控、安全、持久发展的新阶段。在深海经济的布局中，技术、资金和市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要素。对很多企业来说，更棘手的往往是难以预判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法律的不确定性。

0: 深海资源的分布跨越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与国际公海区域，权属复杂，制度框架尚未完善，主权与资源之间的博弈使得深海开发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与法律的双重风险。这些风险既加大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也让企业在战略布局中不得不更加谨慎和保守。深海资源开发目前主要依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法律基础，但其条款本身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尤其是对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权归属，主要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英文缩写为 ISA） 发放勘探和开发许可证。然而 ISA 的相关管理规则仍在不断修订和协商中，一些关键方面如环境保护标准、收益分配机制、审批程序透明度等尚未完全明确。这意味着企业即使获得了初步的勘探授权，也不能确保未来具备稳定的开采权或法律保障。特别是在商业化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在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投资周期中持续面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和法规，这对资本回报率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各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尚未批准或明确反对条款，如美国，这使得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深海经济合作和商业项目的法理基础并不牢固。法律基础的不稳定性直接削弱了跨国深海项目的可预测性，导致投资审慎甚至项目搁置。除法律制度上的不确定外，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企业深海投资计划中的高风险变量。全球多个海域，如北极、东地中海、东非海域等，同时存在深海资源与主权争议的重叠问题。各方在资源归属、开发权利、水域划界等方面争议不断，导致实际项目往往陷入外交摩擦甚至军事对峙的复杂环境。此外，目前国际上缺乏一套权威公认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深海资源开发中发生的多边纠纷。现有国际仲裁制度在涉及深海主权、环境破坏或资源归属的案件中作用有限，且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不仅面临长期的诉讼成本，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体品牌和声誉，甚至导致项目终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 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商业困境，经济性挑战。深海经济以深海资源开发与科技应用为核心，涵盖资源勘探、装备制造、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多个环节，技术耦合度高，且需要具备跨领域整合能力。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极端环境下的技术挑战。深海环境具有高压、低温、黑暗、高盐等极端特征，对设备材料、能源系统、通信技术等提出了极高要求。材料技术，深海装备需使用耐高压、耐腐蚀的材料，如钛合金、特种复合材料等。能源技术，深海作业需依赖高效能源供给，如水下电池、水力发电等。通信技术，深海通信主要依赖水声通信和光学通信，但信号衰减严重，需开发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二、多学科交叉融合。深海经济涉及海洋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多学科领域，技术融合性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通过智能算法优化资源勘探效率，提升数据处理的准确性。生物工程，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需结合生态保护技术，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三、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深海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开发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生态保护技术成为深海经济的重要一环。环境监测技术，实时监测海洋生态变化，如悬浮物浓度、噪声污染等。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深海采矿后的生态恢复技术，如人工投放机制，以促进生物群落再生。下游市场开发缓慢，部分深海资源如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的应用场景仍在探索阶段，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挖掘，投资回报周期长，这一现象在深海经济中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但其应用场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微生物的基因资源在医药、农业和环保领域有潜在应用，但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化产品。根据相关研究，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医药领域，深海微生物可能携带抗肿瘤、抗病毒相关药物靶点，但目前这些基因资源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开发，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农业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可能用于提高作物抗病性、耐盐性等，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难以大规模推广。环保领域，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在降解污染物、修复生态系统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实际应用仍需克服技术瓶颈。海底数据中心作为一种新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海洋自然冷却和可再生能源供电，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然而其应用场景尚未完全成熟。海底数据中心的技术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虽然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节约土地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用户对其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疑，市场接受度有限。深海经济的市场需求形成滞后，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深海资源开发的技术难度高，许多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深海探测设备、基因资源挖掘技术等尚未完全成熟，限制了下游市场的拓展应用。深海项目通常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且投资回报周期长，例如深海油气田开发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盈利。深海生物基因资源
海底数据中心等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例如，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挖掘虽然潜力巨大，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场景，导致其商业化进程缓慢。深海经济的高投资和长回报周期对企业和市场造成多重影响。由于深海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因此市场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投资信心不足，这导致资金投入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市场需求的形成。市场需求不足和技术瓶颈导致深海资源开发滞后，许多资源如深海生物基因、海底数据等，其经济价值未被充分挖掘。

泡沫警报，企业估值幻象。2025年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章节中，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作为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相较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深海工程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深海深地探测，2025年的表述更加聚焦深海科技，涵盖了深海探测、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纳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这一事件标志着发展深海科技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引发了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响。政策发布之后， A 股市场中的深海科技概念股迅速升温。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资本市场再次反响强烈，涉海股票价格飙升。深海科技概念股的集体上涨反映了市场对政策红利的预期。投资者认为，深海科技将成为推动海洋经济转型的新引擎。随着国家层面对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政策驱动下的题材行情迅速引爆，多个概念股迎来了大幅上涨。但是在高涨热情的背后，市场泡沫、投资风险和业绩支撑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深海经济从科技突破到商业落地，不能忽视金融市场中隐藏的结构性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热钱推动的行情往往伴随着情绪溢价，投资者追逐的不是企业的技术实力或业务成果，而是对政策加想象空间的集体压注。这种短期爆炒虽然能够提升产业关注度，但若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最终可能导致投资者被大面积套牢。深海科技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方向，其商业价值将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落地逐步释放，但现阶段市场对其的关注更多是建立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和题材驱动的基础之上的，而非业绩支撑和盈利模式的成熟。过早炒作、估值虚高，这些风险一旦叠加，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对该赛道短期失望、长期观望的局面。要推动深海经济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端持续提供技术与资金扶持，还需要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企业应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为导向，推动真实成果的落地，而不是仅靠讲故事博取短期关注。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应树立长期发展理念，避免盲目追高，应关注企业的技术能力、产业协同性和落地能力。在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尚未打开的早期阶段，回归基本面分析才是有效对冲题材风险的关键。蓝色边疆，国际冲突的威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都在积极拓展自身管辖海域，不仅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更有许多国家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无主的海底区域越来越小，已经从占海底总面积70%以上跌至43%。一方面，公海和国际海底的范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主张重叠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大。原来一些远离大陆的离岛鲜有人质，但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以主张200海里的管辖海域，这也无疑加剧了对岛礁的争夺。此外，伴随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而来的是有关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以及有关航行自由与安全、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争议。国际冲突可能导致

0: 那三方面推进海底基础设施保护工作。一是发布了最新的海上安全战略，包括举行年度欧盟海军演习和协调各国保护天然气管道、海底数据电缆、海上风电场和其他关键海上基础设施的计划。二是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部署了多种设备，包括水下无人机、声纳浮标、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系统，以侦察和防范任何对海底管道和电缆的威胁。三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海底设施保护中心，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和信息共享。通过建立新中心和促进信息共享，欧洲国家将更有效地应对不断演变的水下威胁。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十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 4.4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8: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5: 从那时起，中

0: 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雪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明妮·魏特林，中国名华群。1886年，明妮·魏特林出生于美国斯考尔镇的一个农家，靠打工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1912年，他来到中国安徽合肥工作。他努力学习中文，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立志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魏特林在合肥创办了三清女中，任校长六年。1919年，他来到南京，自1919年9月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曾两度代理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从事中国师范教育，用心培养中学师资的同时，魏特林也十分关注中国儿童的成长。在得知金女大附近有100多名贫苦儿童

无法上学时，他曾发起募捐，用募捐的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1924年秋天办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叫做培幼小学，专门招收附近贫困人家的孩子。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魏特林，在恐怖与灾难笼罩南京城之际，放弃了原本可以回美国享受为期一年的假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呼吁侨民撤离南京的要求，也没有随已决定迁校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们内迁。他决定要留下来护校，在危险的时候为邻里们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是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另外2位是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魏特林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的唯一女性负责人。1937年11月20号，魏特林与留校人员程瑞芳、陈斐然等人组成了金女大驻校维持委员会，魏特林任委员会主任。他们就未来可能发生的4种情况或4个阶段进行了讨论。魏特林认为应该就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充分准备。4个阶段分别是：战斗阶段，中国军队撤退，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以及日本军队进城。魏特林并派人以家访的形式了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有多少妇女儿童将会留下，预估学校将接纳多少避难者。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大的校园竟容纳了10000名妇孺难民。他以满腔热情与整个身心进行了卓有成效且历时最长的救援。魏特林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中的一家，既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一样的遭遇，又有着与其他难民所不同的显著特点。以其为例，即可了解与魏特林一样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外国侨民在安全区保护难民的担心竭虑，又可以了解魏特林为什么被广大中国难民称为是保护神。首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重在接收妇女和儿童，是历时最长的难民所之一。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成立，安全区的工作逐步开展后，魏特林就带领职员开始接收难民的准备工作。先是清理大楼和宿舍，以供即将到来的难民使用。12月4号，已经有数百平民来到校门口询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否真的是一个难民所。第二天，魏特林着手制定房屋分配方案。如果以每人16平方英尺算，经过3天计算，他预估学校可以接纳2750名难民，而最后实际上他们接纳了10000多人。在此期间，在难民人数突破4000名、吃住管理一时跟不上的情况下，经过与金陵大学联系，对方答应开放一个宿舍并派1名外国人守卫后，魏特林亲自带领100多名女难民去往金陵大学进行安置。12月8号上午，他们实地练习接收难民的工作，当晚他们就接收第一批难民。南京沦陷后，鉴于日军的性暴力以及对中国士兵的大肆搜查，为切实保护妇孺安全，魏特林决定不再接收男性难民，但经不住难民们的恳求，他也做出妥协，接收了许多老年男子，将男人和姑娘、妇女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老年男子被安置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
12月16号，有100多名日军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目的是彻底搜查中国士兵。魏特林事后得知，当时校园里架着六挺机关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离开前，级别最高的军官写了一个证明，说他们那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魏特林在当天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也坚定了他只接收妇孺的决心。令人发指的屠杀、性暴力令大批惊恐的姑娘、妇女、儿童涌入校园，即便只能露宿在草地上。为了校园里难民的安全，魏特林整日在校园内奔走，没有一顿饭吃得完整。他在日记中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他守在校门口，阻止日军进入，以保证校园安全。为了不给日本士兵闯入校园以借口，魏特林说，他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白天，魏特林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忠诚卫士，往来奔走于校园各处，拦阻、呵斥强行入校或企图施暴的日军。虽然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尚能对肆无忌惮的日军起上一点威慑作用，暂时阻止或减轻日军对中国难民的暴行，但是分身乏术，夜晚更是防不胜防，无法安睡。12月17号晚上的可怕经历令魏特林直接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当天晚上，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理由，在校园内搜寻性侵中国妇女。魏特林试图与日本士兵理论，却遭到日本兵的一记耳光，他的职员也都遭受了殴打。日军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校园，魏特林则坚持这是自己的家，不能离开。经历了这可怕的一晚后，为了校园内妇女儿童的安全，第二天，魏特林带着秘书前往日本大使馆，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索要一封日本使馆的信，希望凭借他赶走进入校园的日本士兵；二是在校门口贴上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告示。在日军刚进入南京城疯狂屠城的紧张日子里，面对源源涌入的难民，魏特林曾经感叹，今晚我们要照看40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他勇敢地坚持了下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名难民。1938年1月底，日军扶植下的南京伪政权下令关闭南京所有难民收容所，规定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必须要在2月4号之前回家。2月4号期限日当天，魏特林没有解散难民所，甚至不得已担着风险收留继续投奔过来的姑娘。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对于可怜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今天是恐怖的日子，他们必须要回家。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强迫人们回家。今天有5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说那个难民所昨天解散了，他们回到家后，日本兵晚上就来了。我不敢收留他们，生怕会引来大批的人，给我们这儿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他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所回家的姑娘觉得他们无法待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收留他们，并将承担后果。10点和12点30分，有两个宪兵来拜访，并检查了一些大楼。我们解释说，许多人已经回家了，
我们这里原来有一

万多人，而现在只有4000人了。我们还说明，有些难民是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路途不通，他们无法回家。另外一些人家中维持生计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生活失去了来源。还有一些人家中房屋被焚毁，他们无家可归。2月18号，随着国际委员会行政管理权的结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安全区因此而停止存在。魏特林主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和其他一些难民所还在不得已接收新的难民。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1号开始的3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像沈阳21号、22号2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

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外国侨民与沦陷后的南京。在日军的压力下，1938年5月31号被定为关闭所有难民所的最后日子，同时关闭为难民提供食物的粥厂。魏特林在日记中记载了救济委员会和各难民所负责人为安置难民而进行的一系列讨论和举措。5月19号，国际救济委员会和负责各个难民所的人聚集讨论如何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些帮助。5月20号，救济委员会在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安置难民所关闭后要留下来的最需要帮助的人。5月24号，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到当年6月，其他收容所都关闭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仍然收留着数百名无依无靠的妇女，并为他们开办职业培训班。难民的管理包括食、住和卫生等等问题。在校门口站岗，到校园各处驱赶日本兵，赴日本大使馆申诉抗议，有时还要和校工一起出去弄煤等物资。日复一日的劳累、紧张与悲伤耗尽了魏特林的精力。虽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可是基本的生活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首先就是粮食的供应，其次在住宿方面，魏特林已不再按预定方案分配房间，因为早已无房可分。起初他还尽可能请求年龄稍长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可是当他耳闻目睹了种种惨剧，面对许多父母和兄弟们的请求，请他接收他们的女儿姐妹，听着难民们的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能坐的位置就行时，他无言地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感叹幸好那些日子不下雨，难民还能在露天草地上宿营。当大规模的暴行趋于平息，秩序稍有恢复后，魏特林又督促难民们接种疫苗，首先从儿童开始，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此外，妇女和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魏特林来到中国后所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在战前就一直从事的工作。当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所，要求所有难民回家后，各难民所负责人召集了多次会议，力图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魏特林一方面和其他负责人一样，从中挑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则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那些丈夫被日军杀害而无依无靠的妇女们能够自立且养育孩子的问题。她计划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为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1月29号，魏特林和学校的几位留守职员花了4个小时填写完国际委员会要求的表格，以帮助最贫困的难民获得来自上海或国际的救济款。其中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他们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他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3月1号到6月30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这些学校。他们还设法帮助许多妇女获得小额贷款，直至他们联系上在大后方的丈夫。为救助那些从关闭了的难民所出来的失去了家庭的年轻女性，也为了满足一些女性难民的求学渴望，当年6月初，魏特林又开始制定一个计划，准备在3个月内收容大约500到600名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
聘请教师对他们进行暑期职业培训，以教育机构来代替难民所。九月，他又为失学的女青年办起了女子中学，接着又建立了一所小学托儿所。在设法帮助失去家庭、失去丈夫的女性难民自立的同时，魏特林还应妇女们的请求，帮助她们寻找丈夫。她曾专程赴日本大使馆与相关的官员面谈，向其提供几百人的书面资料，又先后两次发起请愿书，征集签名，发动校工协助收集资料、填写调查表等，以使请愿书更加整齐。魏特林在1937年12月18号的日记中记录了美国大使馆一位中国职员的话，说是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这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然撤出南京，以拉贝为代表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实际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情形下，面对日军的暴行，这些外国侨民凭借外国人的身份挺身而出，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记录并向外界揭露了日军的可耻罪行。他们对南京的深厚情感、同情平民的爱心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将永远为南京市民和所有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令原本对日军寄予希望的外国侨民感到震惊、愤怒。为封锁真相、欺骗舆论，

日本当局对于电讯实施严密检查。与此同时，在其主办的报纸上美化日军，栽赃中国军队，进行虚伪荒谬的欺骗宣传。然而，日本当局的封锁和欺骗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日军暴行进行过程中，即设法向世界揭露出真相。他们首先通过西方报纸发表通讯和报道，致函亲友，叙述在沦陷后的南京的所见所闻。身为记者的斯提尔是南京陷落后第一批离开南京的外国人群体中的一个。1937年12月15日，斯提尔乘坐瓦胡号离开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斯提尔由瓦胡号发出的题为《日军屠杀成千上万，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5英尺高的特讯，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随后，美国各报相继发表特讯，引述斯提尔及与其一同离开南京的各位记者的报道。12月17号，《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报道指出，从美国战舰瓦胡号上传来了最新的关于占领南京的目击者报道。派拉蒙新闻电影摄影师阿瑟·孟肯用无线电报道了以下内容：昔日繁华的都市遭受着日本陆军、空军的攻击，南京市民、士兵的尸体到处可见，已经变成了一座流血之城。孟肯说，只要看上去有点像是在军队任职的中国男子都被聚集在一起处死。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以目击者描述中国军队溃退时南京的恐怖景象为题，全文发表孟肯从瓦胡号军舰发往美联社的无线电讯稿。12月18号，《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和第十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提供的题为《攻占南京，肆意屠杀》的长篇特讯。全文分6部分，分别是俘虏均遭枪杀，很多平民遭杀戮，美国大使的府邸被劫，南京陷落的惨剧，1/3的部队被困，和老百姓伤亡惨重。同一天，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第八版以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为题，刊登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西方记者，即美联社战地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在南京的日记。麦克丹尼尔最后说，我对南京的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1937年12月19号，《纽约时报》发表其驻上海记者哈利德·埃邦德的电讯稿，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当局想要掩盖暴行已不可能。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南京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对不断发生的暴行做了记录。日本陆军最初就不希望任何外国人在南京长期逗留，可以想象今后也不会允许。然而，南京市内的外国人应该已经找到某种与外部的联系手段。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田伯烈编撰的史书。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在上海将留守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些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材料编撰成书，共12万字，题名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于当年七月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英文版30万册。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料性专著图书。日本在上海严密的新闻检查

中英文基本上同时出版的唯一专著，也是战争期间西方，这里指的是美英，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哈罗德·约翰·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1926年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华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书中的每一条陈述都将会依据真实公正的原则加以甄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Natural gas， gas 气体， natural gas 则是天然气。近日，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洲液化天然气储存量已经远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欧盟七月份的液化 natural gas 天然气进口总量大幅下滑至2024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媒体认为，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下，欧洲很难在寒冷来临以前建立足够的能源储备。在欧洲各大社交媒体上，对 natural gas 天然气供应不足与高价账单的焦虑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在网上发言，短短几年内，欧洲就失去了中东和俄罗斯两大能源供应商，但让他庆幸的是，一旦天然气断供，他家里还有柴火炉拿来用。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去。

0: 这太善良了。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中国民航局21号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为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为86.4万吨，同比下降0.3%。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方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措辞激烈的言论的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对伊经济制裁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头条。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是威胁对伊朗实施所谓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表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方的多位高官继续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副总统，比如说关于美国财长，他们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表态？我们先来听一个详细的报道。
4: 万斯当天表示，经济施压是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工具，但这一过程是一场微妙的博弈。他承认，当前油价处于高位，特朗普政府正努力确保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能够让足够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消费者面临的油价和能源价格压力。万斯还称，如果伊朗因向商业船只开火而受到惩罚，将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并可能改变伊朗在谈判中的考量。万斯表示，美国施加这些压力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他称，美国目前不仅希望能够确认伊朗相关设施已被摧毁，还希望能够确认伊朗今后不会尝试重建这些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3: 好，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哈。美方的言辞措辞非常激烈，但是迟迟没有公布具体行动内容，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今天怎么说。
5: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经济战，他的这种用词、这种表述，他是非常的严苛，甚至是非常的夸张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经济战是空前的，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过这么严厉的制裁。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两击就制胜，就是打两下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那么这么一些夸张的表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制裁并不是什么新的招数了，可以说美国过去40多年来对伊朗一直在用制裁。那么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特朗普也是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可以说是在这么长期的制裁不管用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才铤而走险发动了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么这对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来说不是一件特别 光彩的事情。所以这些夸张的词汇本身，我觉得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用来掩饰他的这种无奈，掩饰他的这种沮丧的一种办法。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就是下周一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重新回到制裁，他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他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推出更具体详实的这种制裁的举措。
3: 那这样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那边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美方目标的，然后伊朗外长甚至还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其实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而且还提到一件事，说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5: 其实伊朗已经多年来将美国的制裁称作是经济恐怖主义了。那么他这么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恐怖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暴力的方式，那么伤及大量的平民，去滥杀无辜。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地缘政治目的，那么伤害了伊朗的平民，那么导致伊朗的民众这些年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伊朗的民众在进行金融交易，在进行这个生意往来，在出国，在旅游，在购物，甚至留学等等方面都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这种重重的制约。那么说得更严重一点，那么有一些像伊朗的病人可能因为这种制裁不能够有效地获得这种关键的药品，就危及他们的性命了。在伊朗看来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当然伊朗这么说显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因为美国当局长期以来是把对伊朗的制裁定义为是对伊朗政权的制裁，也就是这个制裁的目的是压缩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是要削弱甚至推翻伊朗的政权。但是从实际上的制裁这么多年执行的效果来看，是伊朗的民众受到了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其实不光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美国对古巴、美国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裁的历史也显示，就是美国制裁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民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3: 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还有一个警告说，任何误判或者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您觉得他说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5: 伊朗外长的警告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首先伊朗肯定是要对美国的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举措来进行反制。其实在经济领域，伊朗对美国而言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伊朗可以对等的对美国进行有效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如果不做出像这个一定的反制的话，那么伊朗的经济会持续的虚弱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那么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是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3: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分析啊，虽然他们双方的立场都非常强硬，但其实双方也都有一些要停下来的需求，实质的需求。那美伊双方接下来还有没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您觉得？
5: 那么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

0: 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斗争，其实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十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这种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那么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我觉得从历史上我们去回顾的话，就是其实很少有战争是以一个全赢全输的状态来结束的，那么大部分的战争最终总要通过谈判来实现一个收官收场，那么这次美伊的冲突我觉得也不会例外。
1: 那这样我们再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有动向，据报道有两名美国官员说呢，美军悄悄地建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来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况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好，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啊，它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能源问题肯定还是没有被解决，还需要继续看美伊博弈结果。那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跟踪，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听听相关的新闻。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美伊局势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发现臭名昭著的索马里海盗现在是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为据报道啊，比如说像20号，索马里海盗呢是在也门附近的海域劫持了一艘疑似所谓影子船队的游轮，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当天遭劫持的游轮悬挂有非洲东北部国家厄立特里亚国旗。据全球石油航运监测公司网站显示，该船很可能是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所谓影子船队中的一艘。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 所有权不清晰。该网站还称，这艘邮轮常规性的向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拉斯伊萨港码头运送燃料。一位名叫阿布希尔·哈希阿里的索马里官员表示，这是四天内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第二艘船只。几天前，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运载武器的货船在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附近海域被劫持。这名官员还称，目前有包括上述两艘船在内的共六艘船只被索马里海盗扣押，超100名船员被扣为人质。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记录到超17起与海盗相关的事件，其中至少3艘商船遭劫持。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通常以劫持船只和扣押船员为筹码，向船主勒索赎金，金额最多可达上百万美元。2008至2012年间是索马里海盗的活动高峰期，当时共发生了600多起袭击事件，涉及相关赎金约4亿美元。为保证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人员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自2008年6月起，通过一系列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活动。2015年至2020年前后，索马里海盗的活动显著减少。专家指出，2026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线的海上封锁和武装冲突，给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和索要赎金带来了可乘之机。
1: 那其实很多媒体有分析说，沉寂了10多年的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其实也是瞧准了梅姨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2: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已发生5起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外媒分析认为，劫持目标正呈现出明显的逐利特征。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4月至7月间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4艘商船中，有3艘是运载石油产品的邮轮。而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被劫持的邮轮中至少有3艘运载的是石油和化肥，这些都恰恰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中价格飙升最剧烈的商品。索马里海盗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在21世纪初十分猖獗，于2011年达到顶峰。2005年至2012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10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的叫做美以一战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 曼德海峡和亚丁湾。

0: 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 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 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 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
1: 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盘点。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 21号开始的三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升。 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依然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体感闷热， 像沈阳21号、22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较常年同期偏高。 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不过时效较远，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肌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1个作业项目。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
1: 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号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报道，乌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根据以色列方面20号的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根据日本方面此前的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时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了解，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4: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3: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两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5: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它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最大贸易伙伴三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3: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5: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利益。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1: 七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E1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E1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卢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E1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3: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6: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E1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E1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示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既成事实，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时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那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3: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乙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6: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指控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

0: 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1: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七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0: 七个国家的联合谴责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欧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以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2: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看这种变化，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所谓的金主呢，应该说是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哈。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升，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两面下注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那一方面呢，充分也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就在国会众议院呢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个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就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的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甚至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的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这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1: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派只看立场。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
3: 这种两面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有特别新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呢，确实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就是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这两面下注方式本身呢恐怕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一方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特朗普来之后呢，似乎整体上呢是采取了这个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同时呢，其实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主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也之后呢，确实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面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3: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进入美国政府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是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确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就是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都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的本身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金钱政治。这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些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

0: 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推迟三天。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ugh sleeping， Rough 粗糙的、恶劣的。 Rough sleeping 则是英语里一个很地道的表达，无家可归者的露宿街头，而那个人则是 a rough sleeper。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制定并且公布了英国10年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据英国媒体统计，在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每晚 Rough sleeping露宿街头的人数就达到了4793人，创下历史新高。目前，英国政府宣布了总额4.4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0亿元的应对无家可归和露宿问题的专项计划。英国住房大臣表示，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前为大家提供一个无需 rough sleeping 露宿街头的栖身之所。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真的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 也许不同。

0: 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E1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阿巴斯重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和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9人伤势严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目前共有8位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体育方面，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事件的处罚。阿根廷足协多位阿根廷球员、一位阿根廷助理教练以及西班牙一位球员被处以罚款和禁赛等处罚。当天稍晚时候，阿根廷足协表示已收到处罚决定，将向国际足联申请获取附处罚理由的详细决定文书，以便提出上诉，并在后续保留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最终上诉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5: 哎，我看到你了。
6: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7: Hello,
8: bonjour,
9: hola,
10: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a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暑期了，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去出门旅行。那出门旅行之前，肯定要做做一些攻略，或者说功课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传统的纸质旅行指南为什么依旧不可或缺。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媒体，它是这么来说的：许多旅行者呢，都会经历一些规划疲劳，感觉自己陷入了无尽的信息漩涡当中。 一家餐厅在网上被誉作必打卡之地，可是换个平台却被打上了过度营销的标签，每一次搜索都会引发更多的搜索，而这正是传统旅行指南表现的独特优势。它从来不提供所有可能的信息，恰恰相反，它只做筛选。传统的旅行指南不仅告诉你该看什么，还解释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社交媒体向你展示景点，而旅行指南则帮助你了解它们。 那个人总结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呢，就是AI时代，咱们旅游的时候到底该信谁的推荐？约瑟夫先来说说本国或者本地区中东那边的传统吧，纸质的旅游指南还流行吗？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网上越查越焦虑的时刻？哎呀，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现在约旦人民从来不用，不管是纸质版的还是 电子版的那个导航或者地图，一直不用，从来不用。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去，如果是要去某一种地方去旅游啊，或者去玩的，都是靠人际关系，都是靠别人，就是问朋友或者问邻居。这个我觉得跟那个约旦的面积有点的关系，这约旦算小嘛，才对比中国还算很小，所以他们人都觉得就不好意思拿着地图看。 或者导航，他觉得路人了，不过在约旦，如果是打车的话，你打车，他会告诉他，哎，我要抄这个地址，你告诉他，你按照这个导航就行，他拒绝了，那司机不要，他说你不信任我嘛，他们觉得如果说按照导航或者那个地图，他的路人了，他就不好意思。所以呢，他每一次约旦的人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他们都是靠别人的推荐，都是靠别人推荐，就是问问别人有去过没有。 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你，哎，你去那边呢？我建议你几点去？我建议哪一天去？人多人少，然后吃什么？然后哪个酒店？他都是靠别人的信息，都是靠口口相传，对吧？你愿意信赖这个互联网或者说 AI 智能给你推荐的，不管是算法了，还是说其他的这些网友的推荐，你们也不认？没错，就信任身边的朋友，就是完全信任身边的朋友。
1: 这是你知道吗？这个跟阿拉伯人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说话，非常重视说话。到现在在约旦，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小事儿、大事儿，都是说话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阿拉伯民族啊，他很喜欢交流的那种民族，特别喜欢交流。所以呢，你说话他非常信任你，他认为你说的很认真。
0: 所以靠的是人的真诚，真的。
1: 到现在你看，在中国，我还在中国是吗？然后现在你看，都是很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 AI 呀，那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网络都很发展。但是你随便问任何信息，都能看到很多的视频，什么频率。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如果我的朋友或者认识我的人，或者被别人推荐的人，他们来中国之前一定要跟我先联系，他们还会问我联系。哎，你觉得北京怎么样？你说。
2: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北京怎么样，人家问我，你觉得哪就是什么时候来合适？哎，你要是我要是去那个博物馆，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卖票啊？等等的这些信息完全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但是他还不信任，他想联系一个他认识的人，或者这个信息，然后他这样就是心里有数了。我觉得法国人有些共通点的是，也有些不一样的，就是看不同的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吧。如果是我父母这一代，他还是比较习惯用这种纸质版的旅游指南，我也经常在上海看很多法国游客拿着这个纸质版的旅游指南在找一些地方，或者是拿纸质版的地图。 很大很大一张地图在这儿到处找，所以我觉得

0: 这个旅游指南还是在法国，还是应该还是卖的很好的啊。尤其是我们法国有一些比较，就做的已经有好几年，像那个米其林指南，这个是从1900年开始的，啊，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所以法国人会觉得很靠谱。但是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像我这一代的啊，30岁、20岁，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互联网。分 AI，或者是看社交媒体，看一下其他的游客去了哪里玩呀、啊？去了哪一家餐厅啊？等等。让我很惊讶的是，更年轻一点，就可能20出头的人，就跟刚刚岳斯夫说的很像。我前两天有一个小表妹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要来中国了，9月份要来中国，然后你推荐我去哪里？”当然，他是先做了一些功夫，他先刷了一些社交媒体啊，先看一下，可能问一下 AI，但是最终他觉得信息量太大了，有一些人说这里很好，有一些人说这里不好，那到底好不好？那你住在中国，我来问你，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他回答，然后他就这样就打磨了他的这个旅游攻略，所以我觉得更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感觉社交媒体不可靠了，就还是回到这个
1: 回归到
0: 人，
1: 人，
0: 对，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比较靠谱，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年龄的人、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就各有各的这个旅游
1: 哎，
0: 方
1: 但
0: 式
1: 是
0: 吧。
1: 乐乐，我特别好奇，你看你在上海常年做这个 City Walk，对吧？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项目，有没有那种法国或者法语区的朋友来，然后你带领他们在上海这种做城市漫步，他们会质疑你，乐乐，我查网上了，或者人工智能说我得去这条马路，那边有个非常好看的小洋楼，或者说那边有一个怎么样的咖啡厅，非常的古典啊，非常有感觉等等，为什么你不带我们去？他会质疑你吗？
0: 有的，但是一般呢是跟我说，自制完的旅游指南里面写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我们没有去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不在我这个路线里面？但是，一般呢，我会先问他们在哪里看到这个信息。他们说啊，这个旅游指南里面纸质版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旅游指南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不看他是几几年发的，因为一般他们可能印刷了一本之后，每年都会再印刷、再印刷，就是
1: 会更新。
0: 对，会更新。但是有时候他更新的东西不多，所以我说会先刷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一般有一个上海地铁地图，我看上面有几号线，我就知道这个旅游指南
1: 是
0: 它
1: 不是最新
0: 老
1: 版
0: 还是
1: 本的？
0: 比较新。对，如果上海的地铁只有10号线，到10号线后面没有了，那这个是10年前的旅游指南，那就不用说了。你问的那个地方可能是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些旅游指南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它有时候更新比较慢，或者是它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刚好他写的那个餐厅或者他写的那个旅游景点暂时关闭了，或者是彻底关闭了，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解释：OK，你说的这个可能没有了，或者是你说的这个其实他说的很好，但是其实他已经没有那么的好。
1: 就是它的时
0: 对，
1: 效更新的这种节奏未必跟得上现在这个 AI 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
0: 对，这个真的很难。我以前在上海，我也写过一个纸质版的一个小册子，就是也不能说是旅游指南，因为它是比较薄的、比较小的。但是发现了写了这个之后，我们做了纸质版的，然后就发给很多人，免费发的。后来发现了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哎，这个很好用，很好用。过了不到一周，就跟我们说这个餐厅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上海以及中国的这些大城市的变化太快了。就是你印刷了之后，可能一周后它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已经换了一家餐厅。所以那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架了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这个册子后面的二维码，然后就有更新。但是有很多人他一有这个纸质版，他就靠这个纸质版来，所以这做纸质版的很难，做这个互联网它至少它会更新，它会跟你说啊，这个餐厅关闭了，然后现在是新的餐厅，
1: 对，所
0: 但
1: 以
0: 是它的
1: 从
0: 信息
1: 你
0: 太
1: 刚
0: 大。
1: 才这个分享来看的话，其实纸质传统的旅行指南的确逐渐的被消费者抛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游客来讲，可能最关键的一点是信息，最新的，紧
0: 对，
1: 跟这个时效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而纸质版指南可能只是 目前来看的话更像是一个推荐的补充啊，为什么这儿好，可能只是告诉你更深的一个理由，但是某种程度它的信息的含量还是没有在互联网上或者说人工智能给的多，
0: 但是还是挺喜欢这个纸质版的，
1: 有味道是吧，有仪式感，
0: 有仪式感，对，我也收藏了一些上海以及中国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纸质版的这个旅游指南，因为我挺喜欢看，哎，2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这些人他们来上海，他们去哪些酒店呀，他们去哪些酒吧呀等等等等，有一些有很多这样的上海最好的50家酒吧，上海最好的100家酒店呀等等，然后这些地方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些回忆，但是在这些指南里面会写得很清楚啊，它有多华丽啊，它还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好的东西是它后面它就变成一个历史资料吧。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约瑟夫，你有没有这个曾经被互联网这个带沟里的，所谓被坑的？哎呀，这个网上说特别好，结果到那儿一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10: 有有有，今年呢5月1号啊。这是劳动节啊，就好不容易啊，很期待这个假期，然后我就网上搜索我到底去哪了，这是大家看看这个网红朋友们推荐哪了，他们推荐了某种地区，然后我确实准备好了，然后出发了，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我的天哪，就是沙漠，啥都没有，就是个沙漠，然后我真的生气了，然后人家说的有彩云。然后有很多的活动什么的，但是他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时间，他也不是每年都是同一个时间，他是有变化的。那个时候呢，我去的正好那个时候呢，没有，啥都没有，这些活动都不举办，然后草也还没长出来，然后这不是最好的季节，所以我可能是选错了的时间，但是他们也没有描述清楚这个时间的事儿。他说我非常推荐这个5月1号啊，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去，离北京也很近，然后我就。出发了，结果发现，哎呀，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再一次
10: 完整，
1: 凿实了你过去的传统思维，还得问当地的朋友，
10: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你这时你想去一个地区，一定要找当地人，当地人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一方面给咱们这个阿拉伯人增加压力的，因为阿拉伯人都是问别人，都是信任别人。那么他信任他问我的时候呢，我得自己考虑琢磨这些问题，因为他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他现在完全靠我，他要买一个机票还要花那么多钱，那我这个他把他的任务本身他自己的任务交给我了，那现在我说我要给他做计划，是我要网上查一下那个地铁还是否通行，那个地区有没有变化，那个餐厅是否还在，那个酒店的价位有没有
1: 更高了，是把自己的人品给压上了，对吧？如果人家没玩好我那个人品道德是有问题的。
10: 是的，没错。所以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那我还是同样的问别人，大家都是互相的问，最后拿到了所有的重要的信息，确认这个信息没有误，然后再换给他。
1: 就是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你的阿拉伯朋友貌似得到了一个真诚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可能已经是2手、3手甚至4手
10: 的
1: 这些信息了。其实你说一些网红景点，刚才你吐槽说所谓的被骗了，其实关键是否有那种感觉，网红推荐的跟自己有很强烈的一个关系。你像在今年4、5月份呢，我曾经去海口那边出差，然后闲暇之余呢，就去海口当地一个网红的景点，叫做云洞图书馆吧，应该是，反正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图书馆，建设在海边的，然后那个建筑呢非常有特色啊，很多人都会去从那儿打卡拍照，但是当我亲身到了那儿之后，我也没感觉是怎么样的。但是给我最触动的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当时去的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海风拂面，反而是一对小情侣，他们坐在那个海边在闲聊，哎，那幅场景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以及舒适，再配上后边那个所谓最美的那个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所以你看它跟每个人的心境、气候或者当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不是说网上他推荐的就一定好，也许它值得展示，但未必会让你的旅行觉得 一直回味，或者说值得让你久久的留在心里，那是不一样的感受。就像这新闻当中说的，这个互联网只是社交媒体展示景点，但是为什么去除了拍照以外可能没其他的感觉了？但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旅行或者未来的一种大的趋势？大家旅行就是为了展示，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够了。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不久前我去旅行，去了很多中国很多很多地方，我15天去了7个不同的省。
1: 哦，
0: 然后已经策划好了，就是我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但是我到那个地方我还没有策划聚集去哪里。那我当时就是看那个社交媒体，我就发这个成都哪里好玩，或者成都有什么 city walk 路线，然后我就按照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推荐去走，然后发现了其实我第一天我在成都我做了一条这个 city walk 路线，就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呀，这怎么推荐了这个？结果就是越看越发现他们推荐这个，因为拍照还出片，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跟着了这个 City Walk 跟着了一上午之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我不能跟着这些喜欢出片的这个主播来做我的 City Walk， 不然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出片，
1: 感觉有人文的那种感觉，对吧？只是一个照片而已。
0: 对我来说差点东西。后来我就是刷了其他的一些比较喜欢历史啊喜欢人文啊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走成都，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包括在上海也是一样，为什么武康大楼那边有这么多人
1: 啊？
0: 他们是喜欢武康大楼的历史吗？喜欢武康大楼建武康大楼的那个建筑师吗？都不是。他们就是觉得武康大楼很出片，拍照很好看。包括现在在武康大楼周边的都是一些铁头摄影师，可以帮忙给你拍照。当然我也不是说拍照出片不好啊，我也有时候也会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们拍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这个历史啊，不要忽略这个文化，因为这个也是旅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不是旅游局和文化局是分开的，而是文旅啊，这个文化与旅游局，一直是文化带旅游啊。我们去旅游是为了文化，为了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1: 嗯，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一个传统的编辑再去编纂一本新的这个旅行指南，他把武康大楼放到那儿的话，他肯定会向你解释这栋楼是什么样的历史，谁设计的，目前里边是什么功能啊，他会介绍一番。而恐怕现在互联网等等的就是告诉你，去吧，出片好看，然后怎么地铁过去或者打车多少钱，就这些基本的信息会告诉你，对吧？但是总是缺了一点你前面特别想追求的那种人文的历史的这些浓度。
10: 我同意，其实刚洛洛说的我非常同意，其实这个也是证明这个阿拉伯人这个靠这个口传的这个信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阿拉伯人为什么他会强调我一定要问朋友，因为你朋友他没必要骗你，他是会把真实的情况会告诉你。那个酒店其实挺贵的，比如说了那个饭不好吃，他也没必要骗你，他说那个让你去尝一尝，或者他也告诉你那个博物馆不值得你排队排2个小时，最后没啥看的。上一次我也是这样的，网上看了很多人去，有新开的在北京市一个是艺术博物馆，然后他说他那个里面有很多图片，是一个大师，他就很出名的一个人，然后把这个图片从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法国搬到北京来，然后很多人就是很火啊，很多人去过去，然后很多朋友在推荐去，那我就过去了，然后我卖票也不便宜，然后我去里面看了，我感觉画的是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一图片一个图片我最多的给2分钟就完事了，我看他们其他人呢在那里看的仔细的看1-2个小时。一张图片看1-2个小时，他们慢慢的在分析，慢慢的在交流，我完全不懂，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整个博物馆我是最多的20分钟都逛完了，
1: 就那个地方不适合你，对吧？别看你是个医学博士，但他也医学是医学，艺术是艺术。
10: 所以呢咱们正常看别人发的照片了或者视频啊，或者觉得他们也很开心或者玩得非常好，然后觉得哎我也去，其实不一定适合咱们的那个地区，他对他来说非常好，非常完美，很浪漫， 但是咱们可能不一样的，但是人对还是要找自己的感觉，拿得舒服的去拿。
1: 哎，其实今天咱们老外看点的，尽管这个标题说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旅行指南是否依旧不可或缺？不管是使用传统的纸质的旅行指南，还是说现在移动互联网或者人工智能的推荐，本质上就是我们在探讨旅游旅行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更在意什么，是路上的风景，还是一家餐厅里的美食，还是说那种我在路上我在别处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整个暑期，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那句老话，用心的去感受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一切，那么给予自己相应的一种回味的东西，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1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祖。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多云，33到26度，重庆多云，36到27度，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澳门晴转中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据了解，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目前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科学家就此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与此同时，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等20余个作业项目。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9: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伊朗外长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注定失败。专家表示，美国措辞严厉，有心理战考虑，伊朗或以军事和外交手段反制。美国中期选举前，双方仍有谈判空间。
2: 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在本轮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政治支出创新高。专家认为，这反映了美国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新金主跨党派下注，只为极少数人利益最大化，民众诉求难获回应。
11: 最新研究显示，气候变化或让欧洲林火过火面积激增。
2: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队，阿根廷足协表示将提起上诉。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2: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
11: 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特别是印尼等邻国提供巨大机遇，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
2: 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双方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1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在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21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1: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以色列媒体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2: 央视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亿2500万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亿2500万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联合国方面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但美国方面认为实际欠款总额低于这一数字。 根据联合国宪章，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达到或超过前两年应缴会费总额，可能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1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1: 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事件的处罚。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禁赛10场，罚款9万美元。莫莉娜禁赛7场，罚款9万美元；阿尔马达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助理教练阿亚拉禁赛3场，罚款3万美元；西班牙球员加维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今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战胜阿根廷夺冠。赛后，帕雷德斯等阿根廷队员以及一些教练组成员与西班牙队员发生了冲突。
2: 因为今年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阿根廷足协被处以总计32万1000美元的罚款，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阿根廷足协2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相关处罚结果，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由于美伊谈判停滞不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进一步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24号公布具体措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表述非常严厉，甚至带有夸张色彩。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
2: 第一个就是美方要传递出这种威慑。那么经济战、经济制裁实际上不仅有它实际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它也含有这种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制裁的氛围的渲染，那么对制裁效果的这种预期，这种夸张的描述，来让伊朗的人民失去信心，让伊朗的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那么这个本身就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采用这些夸张的词汇，实际上是渲染了目前美国要实施的制裁的这种严厉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些夸张的表述，愤怒的这种词汇本身也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的这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沮丧的情绪。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美国此举是在已经失败的政策上继续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他还将美方行动称为经济恐怖主义，认为其正在威胁全球经济和主权国家。
1: 伊朗方面还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秦天认为，伊朗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伊朗很可能对美国近期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进行反制。
2: 如果是从反制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可以说是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那么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那么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是扩大一些它的打击范围、打击面，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这种冲击的效果。那么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实际上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这些全球南方，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这种效果。
0: 美伊双方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2: 八月份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已经是中断了，当然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那么未来美伊之间恐怕还是一个大谈交错的局面，也就是说谈判仍然是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轨道。那么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就是通过纯军事手段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试探、尝试谈判的这个新的机遇，也就是说10月，我们知道美国要进入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阶段了。那么在伊朗方面看来，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是比较弱势的，那么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那么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那么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这种对抗、隔空互怼的这种表象之下，那么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当地时间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对伊朗施压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说，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0: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路透社8月20号报道称，从2025年1月1号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的15个月里，美国企业在2026年中期选举、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的政治支出达到创纪录的5亿1700万美元。
1: 此外，还出现了所谓金主换代的现象。这15个月，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达到2亿9400万美元。在本轮中期选举，企业政治支出总量中的占比超过半数。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正在超越传统的能源、金融和制药企业。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观点。
4: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金主呢，应该说是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哈。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升，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府。
0: 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新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而是跨党派下注，支持自身所在行业发展政策的候选人会获得资金支持，反对者则会遭到资本攻击。这对美国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4: 这种两边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这个特别新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呢，确实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就是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这两边下注方式本身呢，恐怕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面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对于今年中期选举过程中出现的金主换代，有美国舆论担忧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出现变化。例如，相关行业支持的人选进入国会后，以往高油价和医疗保健等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或许更难得到关注。
0: 对此，刁大明认为， 本质上讲，美国国会本身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寄望于通过立法方式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民众的担忧也得不到有效回应。
4: 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其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的本身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0: 德国波斯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林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景下增幅将接近两倍。下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上的研究预测，在全球升温约 1.8 摄氏度的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被林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将比当前平均水平增加约 39%。 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全球升温约 3.6 摄氏度的情景下，这一增幅将达到约 192%。地中海地区以及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林火将更加频繁。论文第一作者、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究员麦克比林表示，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林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还模拟了在气温升高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探测和扑救措施对火灾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持续改善火灾管理能力，有望在全球升温约

0: 1.8摄氏度情景下，使林火过火面积减少92%，在全球升温约3.6摄氏度情景下，减少72%。但研究人员指出，在气候明显变暖的情况下，火灾管理措施的实际效果可能没有模型预测的那么理想。若火灾变得更加极端，人类控制火势的能力可能下降。目前，欧洲正经历形势严峻的林火季。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统计，今年截至8月12号，欧盟范围内已有约5500平方公里土地被烧毁，约为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2.5倍。
1: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21号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与世界杯和奥运会门票挂钩，夺得前三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入场券，夺冠球队更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22号晚间，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小组赛，对手是伊拉克队。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带来这场比赛的前瞻报道。
5: 在中国排协发布的中国女排亚锦赛名单中，最大的变化是二传张子萱未能入选，老将刁琳宇回归，与谢胜玉搭档，此前受伤的主攻吴梦洁回归。在此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和总决赛中，主教练赵勇多次给年轻球员上场时间，不断尝试新的打法。而从本次亚锦赛的大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女排将以最强阵容出战。本届亚锦赛共有12支球队分3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第三名晋级8强，随后进行交叉淘汰赛，冠军将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在谈到参加本届亚锦赛的目标时，赵勇表示，已经针对亚锦赛的对手进行了训练，球队的参赛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6: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阶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再是整个因为是亚锦赛，亚洲队伍也针对亚洲队伍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特点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5: 伊拉克女排世界排名第223位，在移动速度、进攻高度、一传稳定性以及防守串联方面与亚洲一流队伍有一定差距。面对中国女排的高点强攻与拦网，伊拉克队想要长时间维持相持并不容易。不过中国队副攻王媛媛表示，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和小组赛3个对手的比赛都是遭遇战。
7: 从我来讲，我非常的激动吧，我很渴望这次比赛，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吧。其实小组赛这3场比赛，从某种意义来讲都应该算是遭遇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比较年轻，所以其实遭遇战是对我们来讲困难会比较大。然后那么在我们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在小组赛的时候尽量的去以自身为主，然后争取在这3场小组赛，然后去在这个场地是更好的适应这个场地的同时，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后面的淘汰赛吧。
5: 正如王媛媛所说，年轻是很多人对这支中国女排的第一印象。通过此前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表现，大家普遍认为这支队伍的一传稳定性和攻坚能力不足，因此赵勇希望用刁琳宇、龚翔宇等老将的经验来补强。对此，龚翔宇表示，希望和队友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8: 很期待，很激动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锦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是充满憧憬吧。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尤其是大家在场上可能有些环节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困难的时候，我们相对就是用简短的这种语句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提醒。
5: 伤愈归来的吴梦洁对于中国队的主攻线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此，吴梦洁表示，尽管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的

0: 东西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来。
1: 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21号结束1/4决赛较量。女单方面，3号种子王芷怡击败丹麦选手莱恩，顺利晋级，下一场将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选手安喜莹。男双赛场，梁伟铿王场挺进半决赛。女双方面，卫冕冠军刘胜舒谭宁以及李怡静罗徐敏取胜晋级。混双同样有两对国羽组合占据四强席位。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ove，glove， 手套。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所谓电击手套是指声称低输出电压发射器，英文缩写是 glove 手套。这个产品通过接触皮肤释放低压高频电脉冲干扰神经系统，使对方迅速失去反抗能力，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但是电击手套采购计划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行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时，使用武力的速度太快了，已导致多人遭到枪杀。这支执法队伍本身就过于狂热，还缺乏专业训练，可能会滥用电击 glove 手套。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
5: 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

0: 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议长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经济制裁。专家认为，美国意图获得博弈筹码并重塑地区格局，伊朗经济生命线将承受新一轮冲击。
5: 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日本金融人士称，日本央行最快9月加息。专家认为，日本进口成本压力增加，通胀下民众生活难。
4: 俄方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但不会放弃原则立场。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5: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招标。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欧盟已就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制裁以色列。
4: 欧洲今夏约8000万人受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影响，高温加剧冰川消融，瑞士山区面临安全风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以色列国防军21号下午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缓冲区内的一栋建筑实施了打击。以军称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以军同时继续致力于遵守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的协议。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地区撤出，将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协议达成后，以军仍多次袭击黎境内目标。
5: 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说，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2024年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慈善组织致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本月19号，以军表示不会对该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4: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于7月30号举行了首轮意向性投票，目前共有8位候选人参选。
5: 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4: 菲律宾民防局21号表示，受西南季风和热带气旋叠加影响，强降雨天气导致菲律宾多地洪涝等灾害频发，目前非全国已有88个市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非民防局的最新通报，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包括邦板牙省、布拉干省等。据统计，邦板牙省有超过半数的村庄被洪水淹没，近100万人受灾，农业损失约达14亿比索，约合2269万美元。

0: 来关注美伊局势。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他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他还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1: 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就微妙的博弈解释说，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谈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国内油价上涨，万斯承认油价显然上涨了，人们在加油站能看得到。万斯还称，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国将继续施压，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要对伊朗实施的毁灭性经济行动，21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予以谴责，表示美方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当地时间2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2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证明其不懂外交的语言，不会主动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相关资产也不会停止其海盗行径。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他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1: 21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美国媒体对此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请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分析。
3: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 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了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持续海外部署约九个月，士气低落的林肯号航母即将离开对伊朗封锁作战的前沿任务区，接替它的华盛顿号于8月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不过这艘刚开赴中东地区的航母及其护航兵力也存在问题，美国海军航母接连出现状况，对其作战部署有何影响？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4: 旷日持久的中东危机让美国海军尽显疲态，航母打击群兵力不足、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暴露无遗。目前开赴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似乎只有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和肖普号驱逐舰这两艘护航战舰，一旦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或将面临防空反导火力不足的难题。其实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原本有三艘宙斯盾战舰，然而其中的本福尔德号在南海航行期间突发停电故障，在海上无动力漂泊了四天，航母打击群中一艘巡洋舰不得不专门为这艘倒霉的战舰送饭。本福尔德号完成维修后，并未跟随华盛顿号和其他战舰一同穿越马六甲海峡，显然是掉队了。华盛顿号航母的情况也不乐观，航母上的水兵近日偷偷向美国媒体告状，发来了一些厕所和淋浴间条件恶劣的照片。这些水兵还抱怨华盛顿号上的伙食越来越差。美媒记者批评称，华盛顿号此前进行了大修，在船厂待了六年，现在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华盛顿号在中东部署就位之后，也会面临林肯号曾遭遇的补给难题。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让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地无法对航母打击群实施补给，美国海军只能利用距离任务区4000公里远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临时的补给站。在中东挑起冲突，陷入赢不了又走不了的困局，导致航母打击群疲于奔命，美国海军部队的士气也非常的低落，美国海上霸权的重要支柱摇摇欲坠。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六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1: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0.4%转为七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0: 分析师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而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0: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岳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他说，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 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1: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在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日本央行在九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5: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对于美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团到访乌克兰。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他指出，截至目前，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而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还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指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在谈及俄罗斯被冻结资产问题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其他国际法内容的侵犯。他强调，即便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没收或者是使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所产生的收益，也无法改变这一行为的犯罪性质。21号，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克兰，考察敖德萨海港基础设施遭袭击后的受损情况。根据乌克兰方面发布的信息，此次代表团重点考察俄军袭击对敖德萨港口设施造成的破坏规模。访问期间，乌方就冲突背景下本国海港整体运行状况、港口受损详情向美方做详细通报，同时介绍了为保障港口基础设施稳定运转、维持港区基本作业能力所落地的各项保障与修复举措。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

0: 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已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方施压。战况方面，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设施进行打击，乌方则重点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军用机场。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两名消息人士在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其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对无人机可能误击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担忧。 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的筹码，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报道，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 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乌克兰边境超过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此外，乌方还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俄方目标。与此同时，乌方还公布了此前多轮对俄打击的战果，其中包括打击了位于前线约600公里外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俄方一架苏-34战机受损。 乌方还打击了位于前线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用于存放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专用设施，该设施是俄方对乌实施无人机打击的重要据点。2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本月15号到21号，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方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地面机器人系统、
2: 无人机、无人艇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车间、远程巡航导弹的准备与发射阵地、弹药、燃料和物资仓库、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据外媒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 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数据显示，
3: 今年7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 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 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3% 至 0.5%。 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 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 40%， 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 70%， 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7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英格兰已有 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 仅有 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同时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全部水库的水位都不及往年，其中五座水库的库容量已经降至极低。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 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 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 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部分地区被迫引入轮流用水机制，按周轮换给各产区供水，以便均匀分享稀缺的水源。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0: 早上好，朝月。
2: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20: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先来说台风雨，目前呢南海季风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有很多个这个热带系统在活动，其中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呢已经升级为了今年第19号台风，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早晨5点钟，它的中心呢在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那么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到明天夜间，基本上它都会是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会逐渐加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那么下周一白天开始呢，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到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在台风还有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今后3天像华南南部、东部、江南东部、南部江淮都会多大到暴雨。那么特别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这个热带系统带来的大到暴雨。那其中像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下周三之前，像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华南沿海都可能会多大风大浪的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由此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那面对大风也要做好航行船舶、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作业等等的安全管理。那么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将会再度加强西渗北台，那么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在副热带高压内部湿度比较大，容易出现热对流天气。那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则是在其他系统的影响下降雨也比较多。那此外呢，今后3天包括了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雨势较强，而内蒙古中东部到黑龙江一带陆续也会有较为强势的降雨出现，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全国可以说降水多，强降雨比较分散，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当心。超越
2: 那除了强降雨，再跟我们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20: 好的，今后3-4天呢，中东部多地闷热持续，最高气温30度线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在内蒙古东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一带，长江流域呢高温比较频繁，山西、河北、陕西等地也会有高温反常，而且呢这个高温区域之外，因为湿度大啊，体感闷热，隐形的高温也不少，比如说济南、郑州未来几天啊，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这个35度高温线的时候，但是体感和高温也是相差无几，而且呢从最低气温来看，华北中南部到南方的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超越，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伊朗议长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经济制裁。专家认为，美国意图获得博弈筹码并重塑地区格局，伊朗经济生命线将承受新一轮冲击。
2: 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日本金融人士称，日本央行最快9月加息。专家认为，日本进口成本压力增加，通胀下民众生活难。
0: 俄方表示愿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但不会放弃原则立场。乌方称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军事及能源目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以色列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招标。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欧盟已就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制裁以色列。
0: 欧洲今夏约8000万人受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影响，高温加剧冰川消融，瑞士山区面临安全风险。继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建设、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既成事实的危险步骤。
1: 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的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建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长期以来，以军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和通行施加限制，遭到巴方强烈反对。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8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说，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一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为何被认为可能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破坏？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2: 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那一旦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一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0: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居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
0: 法国方面20号消息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法新社依据欧洲干旱观测网站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估算，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约8000万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40摄氏度。这些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区域主要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此外，超过 80% 的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35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高温在欧洲多国引发严重干旱与山林大火，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已造成超2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 1.4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今夏，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热浪侵袭，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持续升温还造成永久冻土解冻，既加剧地质灾害风险，也对山地生存环境带来持续考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七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瑞士科研机构报告显示，受夏季高温、冬季降雪不足影响，瑞士冰川正在快速消融，近两年来冰量损失已达到 10%。 日内瓦大学气候教授马库斯·施托费尔：
9: 气温升高不仅会导致冰川消融，还会引发永久冻土解冻。在山体和松散堆积物中存在大量冰体，它们起到类似水泥的粘合作用。这些冰融化之后，山体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8: 气候变化带来的地质风险已经在阿尔卑斯山区有所体现。2025年，瑞士伯奇冰川发生崩塌，由泥浆、岩石和冰层组成的泥石流冲击附近地区，布拉滕村大部分区域受损。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山体变化越来越明显，气候变暖正在加剧当地面临的安全风险。
23: 这里的山体出现落石已经有很多年了，问题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变暖，气温不断升高。
8: 地质灾害威胁着山下的村落，而在海拔更高的群山之间，阿尔卑斯山标志性的山屋同样正在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冲击。瑞士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40% 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同时，冰川萎缩也让依靠冬季积雪、夏季冰川融水供给生活用水的山屋面临水源供给挑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24: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以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航运专家博通德介绍说，
10: 目前多瑙河的通航几乎陷入停滞，在匈牙利境内河段绝大多数船舶已无法通行，这扰乱了货物运输和物流链的正常运作，不仅对匈牙利，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眼下本应是农产品的销售旺季，遗憾的是这些农产品只能积压在仓库中，这意味着仅干旱及多瑙河航运中断就将抵消预期的 GDP 增长。
1: 美国无人机生产商自主能手公司20号宣布获得一份价值约2230万美元的商业合同，内容是提供反无人机技术以保护中东地区油气设施。不过该公司没有披露客户身份、反无人机系统部署位置等详细信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据悉，自主能手公司主营防务与基础设施的防护系统，包括空海装备及相关技术支持等。根据合同，该公司提供的反无人机系统完成部署后，能够侦查跟踪空域内目标，并研判无人机威胁等级，数据汇总至客户中央管控枢纽后，生成统一空情态势图，帮助操作人员掌握空中动态。据自主能手公司介绍，按照设计，这套系统未来可接入该公司研发的卫士无人机拦截器，以便在威胁升级情形下突破单纯探测预警的功能范畴。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布雷特·维利科维奇表示，这份商业合同印证了公司所预判的反无人机市场发展方向，即着眼于打造针对关键油气设施的一体化、网络化防护体系。
12: 在德国出生的第二对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22号迎来2岁生日。21号，柏林动物园提前为他们举行生日庆祝活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方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用甜菜根汁和胡萝卜汁调色的3层冰蛋糕，并用胡萝卜切成的花朵加以装饰，周围还摆放着竹子和球状冰块等食物。孟好和孟田憨态可掬的吃相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柏林动物园园长安德烈·亚斯·克尼里姆说，看着两只大熊猫从出生时只有手掌大小，成长到如今体重合计超过130公斤，对柏林动物园而言意义非凡。他表示，保护大熊猫这一珍稀物种离不开国际合作。柏林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弗洛里安·希克斯说，过去2年，柏林动物园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两只幼崽的饲养、饮食和健康状况保持密切沟通，这是德国第二次成功繁育大熊猫。中方在相关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幼崽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双方这种伙伴关系还将继续推进。柏林动物园兽医弗朗齐斯卡·祖特尔告诉记者，两只大熊猫出生以来一直深受游客喜爱，很多大熊猫爱好者从各地专程赶到柏林，就是为了看它们。这对大熊猫双胞胎的父母焦庆和梦梦于2017年6月从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2019年8月31号，梦梦产下一对雄性双胞胎梦想和梦圆，这是大熊猫首次在德国出生。2024年8月22号，梦梦产下双胞胎梦好和梦田。希克斯说，梦好和梦田计划在3至4岁时返回中国。
1: 约旦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也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发展，以高端制药、绿色能源以及旅游业等为依托。这个位于亚非欧交汇点的国家正努力打造一座开放的现代产业高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地处中东，约旦虽缺乏石油资源，但凭借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持续优化的投资法规，成为不少国际机构与企业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位于亚非欧3州交汇点，约旦正努力打造一座开放的现代产业高地。约旦的高端制药业享誉中东，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储备和严格遵循国际标准的生产体系，约旦生产的药品每年有80%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都安曼更凭借高水平的医疗资源，成为周边国家患者首选的中东医疗中心。
1: 除了医药，绿色转型是约旦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核心抓手。曾经，约旦近 96% 的能源依赖进口，而如今大力推进的可再生能源建设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约旦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已从十年前的不足 0.5% 跃升至 27% 以上，一跃成为中东绿色转型的先锋。

0: 年初以来，约旦旅游市场一度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但约旦通过优化客源结构，展现出其旅游业强大的韧性。六月，约旦单月旅游收入逆势反弹 7%， 达 6.85 亿美元。如今，约旦已实现医药、旅游与可再生能源等多元经济并行发展。历史让约旦闻名世界，而开放与合作正在让约旦拥抱未来。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5%。 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
1: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羽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的这个比赛日，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结束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激烈争夺，国羽11人出战比赛，最终拿到了6个半决赛席位。这个成绩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国羽混双占据八强的半壁江山，在八进四陷入幸福的烦恼，因为受制于两两扎堆的这个不加签运，上演了两场精彩的内战。首先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区的冯彦哲搭档黄东平和程星搭档张驰的比赛，最终青驰组合呢在开局先发制人的情况下，先拿下一局的情况下，最终经验上还是不敌冯彦哲搭档黄东平。那么两人呢这个输掉一局比赛以后打得没有包袱，那么此后他们是以21-10、21-15连扳两局，2-1取胜晋级四强。而在另一场国羽的内战当中呢，蒋振邦搭档魏雅欣，他们则是以21-13、21-17直落两盘，轻松战胜自己的队友，再次晋级四强。那么在比赛当中，昨天女双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三对组合呢两胜一负，其中卫冕冠军谭宁搭档刘胜书是以21-14、21-17直落两盘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另外的一组选手呢，黎静搭档罗旭敏呢是21-13、21-14击败了印尼组合，首次跻身世锦赛奖牌的行列。而贾一凡搭档张淑贤呢对阵的是东道主组合，那么被对方逆转，说实话这个比赛呢对方这个主场优势确实是有的。那么女单方面呢，两场比赛一胜一负，韩悦呢是不敌安喜莹，王芷怡则是在对阵新度的比赛当中呢决胜局在双腿随后抽筋的这个情况下仍然坚持到了最后，2-1逆转战胜对手。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得真的是有惊无险，打到了最后一刻。男双八进四的比赛呢，率先上场的中国小将组合呢虽然不敌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名将组合，但是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到了八强，我觉得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而梁伟铿搭档王昶，作为压轴出场的选手，面对印度队的兰基雷迪以及谢提，那么两人发挥出色，抵挡住了对方的这个主场的观众助威的优势。首局比赛呢在16-18落后两分的情况下连追五分，21-18拿下第一局比赛，这是比赛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下午从1点钟开始，本届比赛的半决赛将全面开打。最早开打的比赛呢是混双冯彦哲搭档黄东平，而最晚的比赛压轴出场的是男双组合梁伟铿搭档王昶，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足世界杯的比赛情况。昨天呢，国际足联正式揭晓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完整赛程。本届赛事呢，首次走进南美，将由巴西承办。全部的64场比赛呢，将在全国的8座城市的专业足球场打响。核心的这个场地与东道主的赛程呢，目前已经是全部敲定。提到巴西，不得不提到一个标志性的球场，那就是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场。这里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明星体育场地，这里将会举行本届女足世界杯的揭幕战，同时呢也将承载最终的冠军决赛。在这里为大家说一下，2027年女足世界杯呢将会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没有这个所谓的48支球队扩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是已经锁定了18支队伍

0: 那么为本赛季开了个好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八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 tax refund 退税申请单25.3万票，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商场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2000余笔，同比增长3倍多，退税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倍。为了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 ，tax refund 退税渠道也是愈发多元。目前支持现金、境内外银行卡、网络等多种方式，资金到账速度更快，进一步带动境外游客二次消费。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